0: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段时长4分多钟的机器人武术表演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热议。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提速突破，人形机器人技术更是迭代迅猛，量产落地步伐持续加快，并凭借灵活智能的综合表现备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期节目我们将要认识的第一位老兵，就是来自备受瞩目的机器人领域。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长沙，在这儿呢即将有一场特殊的乐队演出。这个乐队的乐手啊，他们之间有着绝对的默契，以及你想听任何一首歌曲他们都可以完美的演绎。走吧，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0: 安雪。哦，
1: 老兵你好，肖老师。
2: 肖湘江1980年出生，199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2018年6月退役。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正是我国第一台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地。大学毕业后，肖湘江被破格留校，后担任国防科技大学原机器人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主攻仿人机器人与安防机器人方向。服役18载，肖湘江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军事科技事业，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等奖各1项，拥有授权专利70余项，荣立3等功1次。脱下军装，不改本色。退役后的肖湘江发挥特长，投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将敢做敢当、敢为人先的精神带到了产业一线。2025年11月，他在长沙打造了全球首家机器人 9S 店，汇聚超百款机器人以及50多个可沉浸体验的应用场景。展厅中央这支正在演奏的机器人乐队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1: 哦，都给我看进去了，跟着他这个又动手又跟着他们唱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乐队表演了。
0: 基本上是一个机器人歌舞团吧。
1: 感觉现在这种人形机器人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是我们在去年的春晚看到有机器人那个转手绢儿。
0: 啊，
1: 再到也就是1年之后，他们就能进化到可以打武术了。

0: 其实除了春晚啊，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北京搞的机器人马拉松啊，
1: 对，
0: 还有现在还有搞格斗比赛的，它实际上本质上呢，就是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吧，让民众呢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呢、第一个到底能干什么，第二个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1: 是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机器人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
0: 对，
1: 从最开始可能动作比较机械，到现在基本上能够非常连贯，甚至今天看到的我非常震撼。
0: 我们以前研发机器人呢、必须把它做成实物实体，然后在实验室一步一步的算法去跑、去锤炼。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把虚拟现实，就是元宇宙的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它自己没日没夜的练习。

0: 如果你算力足够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放10000台机器人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面24小时不停的去训练。所以你为什么能刷手机的时候看到这个星期一个新的技能，下一个星期又解锁了另外一个新的技能。
1: 那我们的这个乐队的研发，它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学习和训练吗？
0: 是的。
1: 那我们能不能近距离看一下？
0: 好的呀，
1: 看一下他们怎么弹奏的。
0: 好嘞，我们看一下这个钢琴机器人吧。
1: 他们还有一身这个炫酷的演出服装。
0: 它这个基本的运作原理，你看它胸口啊，实际上有个深度摄像头。
1: 它可以去对着键盘，
0: 对，对着键盘，它可以识别这些键盘的。我们把这个乐谱就转化为它的这个操作的指令，它就可以就是按这个旋律依次弹出。
1: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还仔细的听了一下，
0: 对，
1: 他们是能够弹出这个轻重的。
0: 其实它的力度更多是通过速度来控制的，它如果快一点，它就这个力度时间大
1: 一点，
0: 对吧？它柔一点，它就声音就小一点，也是算法来调整的啊。
1: 他手指也够长的，我俩手差不多大，能不能让我近距离的这个看一下他的手指是怎么活动的？
0: 我让他弹一段。
1: 好呀。
0: 你观察一下他的这个手指的动。
1: 好。
0: 肯定没你的手指动得那么漂亮啊。
1: 哦，这开始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要先怎么？
0: 他也有一个预备式，
1: 就跟平时这个乐手在演奏前。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个启示哈。
0: 对，
1: 还挺正式啊。
0: 这个标定的过程，它这个视觉它要对准。你看它这个灵巧手嘛，它上面也有10多个这样的自由度啊。
1: 自由度这个是怎么理解？
0: 一个自由度就是它一个能动的地方嘛。我们一个手指，你看这1、2、3，3个，对吧？你手掌其实还可以动，把所有的算上来可能有20多个自由度啊。
1: 那它占的已经很多了，
0: 对，
1: 能达到10几个的。它也是模拟的，就是真人的这个手指的灵活。
0: 对对对，仿生嘛。我们这可以再看一下其他两个。
1: 好呀。哎，这个跟他们长得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它
1: 这个更小一点，
0: 对，身材要求不一样。因为这个鼓是我们买的是小朋友的鼓。
1: 给大家看一下，它还很可爱。它是笑着的。它手的是不是刚才跟您学到的，它的自由度不需要那么高。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所以它要保持一个比赞的这个手势，好能抓这个。
0: 它的难点就是要把那种架子鼓敲击那种激情啊，澎湃的那种感觉敲出来，
1: 要有气势。
0: 目前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个弹吉他的机械呢，它又跟那个弹钢琴的又略有区别。弹钢琴是10个手指都是做类似的动作，
1: 按键的动作，
0: 对吧？但它这个呢，就是一个手要负责来拨
1: 弦，
0: 一个手负责按弦。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要做出那种弹吉他特别快节奏的，比如说32分音符啊，16分音符，它可能现在就有点难度。所以现在我们弹的都是相对节奏比较缓的，
1: 舒缓的
0: 比较舒缓一些的。这个呢，其实也是得益于现在有了这种叫无弦吉他、电子吉他，对吧？我们下一步还是希望把它回归到就是有弦的吉他。
1: 那应该更难，
0: 那个难度就更大。咱们刚才看的这3个机器人啊，虽然离大家的，比如说你刚才的预期啊，可能也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已经是我们目前国内就是在人形机械乐队这块已经是做得比较好的了。

0: 这不是肖湘江和他的机器人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时间回溯到2002年，首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电视大赛拉开帷幕，还在国防科技大学就读的肖湘江就以队长身份率队出征，连续2届参赛，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起步。科技赛场给予他的除了荣誉与历练，还有一群可以并肩前行的战友。
1: 我再给你介绍我们另外一位老兵啊，
2: 是
1: 我们田老师。对，田老师也是我们国防科大的这个计算机系的博士，负责营销这个板块。除了我们这有产品，我们田老师啊，对我们业界的很多其他友商的机器产品呢，也非常的熟悉。
2: 那也得跟您说一句，老兵你好。
3: 你好。
2: 那就辛苦您带着我转一转看一看。
3: 好，没问题。好。
2: 他看上去感觉他伤痕累累的啊，就身上我看有一些划痕啊什么的。
3: 没错，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是2台机器人啊，这个图

0: 奥斯开发，它之间是进行格斗的。哦，哦，那我们前面的这个格斗场原来是给它准备的。没错，这一款就是我们通过奥斯开发，它现在是可以跳舞的。
1: 能不能展示一下给我们？完全可以。
0: 跳的是什么舞种呢？会几个舞蹈？它是这样的，这个舞蹈，只要我们通过这个奥斯开发，想让它跳什么舞蹈都是可以的。这
1: 会儿跳的是街舞是吗？嘿嘿嘿，它的动作还是挺连贯的，我感觉它的手脚比我的灵活。<笑>
0: 对，它这个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人的这个运动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那种律动，
0: 对。
1: 哦，它是随着音乐，实际上就是人先这个跳舞，然后呢，把人跳舞的这个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个数据训练这个机器人，让它跳同样的舞蹈，是这么一个过程。它还会跳柔美的芭蕾舞。 哦，那挺难想象出来的，毕竟它的肢体感觉是那种很脆的那种动作。

0: 肢体的柔韧性是相当的好哈。
1: 对，他动作很流畅。
0: 对，
1: 他还会武术呢，
0: 能武、也能武。
1: 对，
0: 来一段。相当的利索干脆，在电影里看到几个这种标志性的招牌的动作他都会、我们说舞蹈啊和武术应该是比较难的，在形体上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些肢体动作他们基本上能学会。很多人我觉得都会想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会不会有一天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1: 原来很多啊，这个猜想，因为它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但是科学家们啊，就是通过各方面的论证啊，觉得机器人永远都不可能产生意识。主要是它的这个结构和人它是根本不同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也是个好事。它就永远可能就是成了我们的一种辅助的支撑的工具。
0: 那这个我猜应该是会踢足球的机器人。
1: 没错，他的这个眼睛也就是摄像头。
0: 我们让他展示一下吧。哇，
1: 对，
0: 鲤鱼打挺起来的。
1: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这款机器人。是不是显得非常的可爱？
0: 虽然说球没进，动作还是很连贯、很帅的。
1: 对，
0: 而且他挺有劲儿啊，脚力了得。
1: 这么小的小朋友力气这么大，是吧？
0: 是的，是的。他能够找到球，但是不能确保这个球是踢进球门的。
1: 人踢球，他也是有判断不准的嘛？对、真正踢的力度、角度，他可能也会有失误，很正常。
0: 所以我们给他设置的是他要找到球，这是一、第二个是他要根据这个球和球门的位置，
1: 对，
0: 然后进行思考，用多大的力度，用什么样的角度
1: 啊。对
0: 哦，我看到了，他在低头看。球进了。
2: 灵活的肢体动作直观展现了机器人出色的运动性能，一脚劲射更是让人看得热血澎湃。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机器人普通人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在操控中感受新智科技的触手可及。
0: 我踏着小碎步它就过来了。
1: 对啊，你看这个熊猫可爱吧，实际上里面是一个机器狗啊。机器狗穿着大熊猫的衣服。
0: 熊猫的外衣。
1: 对。
0: 给我打招呼呢。
1: 对，没错。
0: 你好，
1: 来这个场景你看，有坡度、有障碍。那么呢，机器狗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穿越性非常强。就是穿过障碍呀、爬坡啦。
0: 披着熊猫的外衣跟熊猫一样可爱。但是要比熊猫要灵活得多。
1: 没错，如果要让它干具体的活，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这个摄像头啊，干活的机械手啊。

0: 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旅游景点、是不是看着机器狗被游客背行李、对吧，它能够在这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环境里面啊、自如的运动，它的通过性是很强的。
1: 嗯，
0: 那就让我们的操作人员来教你一下。
1: 好呀。
0: 嗯
2: 看一下，它就跟就差不多。
1: 哦，也是这样的手柄。
2: 一样的手柄。
1: 前面在一直转的，这是什么？
3: 是它的激光雷达。
0: 实际上，它这个过程中对这个计算本身的那个计算要求是很高的，它要很短的时间内判断这些障碍物，然后判断自己该怎么去运动。你可以让这个狗在场地面快速的跑。
1: 行。
0: 对，它是不会摔倒的。
1: 哦，其实我往前推的话，它会自己上楼梯的。
0: 没错，它自己会判断这个障碍物，并迈个这个障碍物。
4: 漫步在机器人 9S 店，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仿佛一脚踏进了未来。在这里，老兵肖湘江还为我们引荐了一位特殊的朋友。
1: 哦，你就是小龙吧？小龙，小龙，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长沙的美食？
5: 长沙的美食那可太多了，臭豆腐、糖油粑粑、小龙虾、剁椒鱼头，每一样都超有灵魂。
1: 准备去打卡，谢谢你的推荐。
6: 他现在基本上可以代替我给大家把整个展厅的机械呢介绍一遍。
1: 让小龙带着我转一转吧。
6: 好的好的好的，小龙靠你了啊。
1: 那我就跟着
6: 他去了。
1: 好，您忙着忙着，小老师，走吧，小龙，辛苦你了。

0: 疗愈养生区，这里主打的是身心放松和健康舒压，特别适合平时工作累了想调理一下的朋友。你面前的这款是超能艾灸机器人，
1: 我也想亲身试一试。
0: 来来来，我给你安排一下。
1: 好呀，
0: 你坐在这边放松就好。感觉温热了就告诉我，让它保持那个温度，绝对安全。
2: 哦，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腰部有一点热热的感觉了。小龙，这个艾灸机器人是怎么找到我的穴位的呢？
0: 它首先通过 3D 视觉扫描建立人体模型，调用内置的中医经络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能精准锁定穴位。它的定位误差能控制在毫米级，比老中医的手感还稳呢。
2: 能不能让这个艾灸更热一点，更暖一点？
0: 温度可不能随便调高哦。艾灸讲究温和渗透，温度过高容易烫伤皮肤，我会把温度控制在安全舒适的范围内，让你既暖又安全。
3: 在与众多机器人互动之后，一台看起来颇有故事感的机器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老兵肖湘江创业之初研发的第一台智能安保服务机器人。彼时技术出身的肖湘江带领团队，在短短4年间先后推出了10余款机器人产品，其中的健康服务机器人超能小康凝聚着他最多心血。
1: 其实就是模拟中医在给我们看诊的时候，就会让你看你的舌面和舌根面。
4: 对，后面有个大模型，下一步就到我们的这个脉诊了。
1: 这一步其实就是模拟的医生把手搭在脉上号脉的这个过程哈。
4: 对，
1: 它上面有3个灯。
4: 它的对，三个就是传感器，分别对应你的寸关尺3个脉象，检测完它就出这么一个报告给你。
1: 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调理方案。
4: 那么这个大模型呢，也是我们跟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合作，然后就是采集了他们大量的这个临床的数据。就是应该是20多万张吧，包括这个舌象、面相啊，还有这些平时临床的这些诊断结果啊。
1: 深耕这个健康服务类型的机器人很多年，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走这个康养这个赛道？
4: 这个事呢，就可能要从10年前啊，我当时在北京遭遇的一场这个交通事故讲起。当时因为是半夜红眼航班出差，最后在高速啊就遭遇了一场车祸。当时呢，就是，有8处骨折，
1: 8处骨折，
4: 4根肋骨，这手指现在还伸不直了，就是有2根指。

0: 骨啊、骨折了、啊，这都是缝起来的啊。
1: 那基本上上半身是不太能动弹的状态。
0: 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呢，临时上个厕所啊，嗯，想找人来扶我一下，但是我住在这个医院呢，还特别忙，嗯，那护士呢都不够用。当时就是想，那能不能搞个机器人来协助这些护士，更好的帮助这些病人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病人每天都要给他去，就是查体叫做啊，就是去量他的血压、
1: 血糖啊，
0: 这些是基本的指标啊，就是
1: 看似比较简单，但是是非常耗人力和时间的。
0: 是的，嗯，最开始呢，其实大家都希望做成一个像现在说的人形机械一样的，嗯，啊，就是啥都能干，对吧？但是在你看，将近十年前，那个时候的人形机械这个技术啊，
1: 还不成熟，
0: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解为多个机器人，来分别完成不同的工作。
1: 那最开始在研究这个技术的时候，从零开始的话，从无到有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0: 产品打磨的过程中啊，碰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那个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啊。我们还有一款机器人是晨间机器人，是给那个小孩子，就是幼儿园用的。不知道结果发现，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那个产品就它有个屏幕就黑屏，我们就拿出我们做项目的就是归零的方式，就推倒重来，把所有的代码呀，就是从零开始，又重新编一遍。
1: 听上去就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0: 对对对，因为快半年的时间，还没有找到问题，最后是。一个机缘巧合，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把电动车放到我们那个晨间机器人旁边充电的时候，他就变黑了，他一搬走不充电的时候，他就恢复了。我们就感觉到，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电磁干扰的问题。最后就确实发现，就是其中的一根 USB 线的选择，我们把那根线换到一根就是质量更好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以前就觉得技术牛就 OK 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它做产品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呢也希望啊，就是通过机器人呢，然后去代替我们人类啊，做一些比较危险的、比较枯燥的，或者是人类做不蛮好的一些事情，也为整个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呢，做出我们机器人领域应有的贡献啊。
2: 让人类没有难做的工作，这是老兵肖湘江常挂在嘴边的话。近几年他带领团队一路披荆斩棘，2025年成功研发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湘江一号。今年人形护学岗机器人也正式上岗，守护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
3: 现在不用护岗了，我们家长应该都解放了吧。
4: 我们这小孩放到这里是蛮放心哦，是不是？
5: 那个机器人帮我把路过的车辆给拦住了，还能教我们安全的知识。我第一次见到能指挥交通的机器人，太酷了。
2: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安保巡逻到健康养老，机器人正悄然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与此同时，另一股科技浪潮人工智能也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重塑着这个世界。
1: AI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随处可见，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思考过它到底有多强，有一天它会不会取代人类呢？我们要去见的这位老兵也很特别，他用 AI 让中国故事被全世界听见。走吧，我们去感受一下。
6: 好，进。
1: 宋老师，
6: 樊雪，
1: 打扰了，在工作哈。
6: 对，
1: 老兵你好。
6: 你好。
2: 宋克，1984年出生，2003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海军某部队，2008年退役。退役后的宋克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浪潮。宋克创业之初，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已突破4亿，他精准切入手游、即时语音通信这一细分赛道，产品注册用户数迅速突破300万。此后宋克持续拓展业务版图，2019年涉足电竞领域，其

0: 下战队也已经在国内外赛场崭露头角。军人就要敢啃硬骨头，这是老兵宋克的信念。曾经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奔涌前行，如今宋克带领团队向人工智能领域发起冲锋。2024年，宋克带领团队联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发的语音大模型，支持跨语种多方言的语音克隆与翻译，实现40个语种间的相互转换。我们拍摄期间，他和团队正在攻关一个新课题，将宣传国家级非遗项目狮舞的自制微短剧《第六只醒狮》通过大模型转换为多种语言，让中国故事出海远航。
1: 这个是我们那做的广东的非物质文化的一个宣传的视频，当时看到了一个剧本，非常适合弘扬我们这岭南这边的这种醒狮的文化，所以我们当时就公益性质的就拍了这个短剧。我们今天正好在讨论要做成哪几种语种出海，
2: 可以展示一下吗？听一听。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先听一下它的原版的声音大概是怎么样了。
3: 我舞狮是为了耍帅，为了喝彩声，为了看同行一脸自愧不如的表情。
4: 后天就要出发了，还搞成这样。
5: 扎马步，阴阳手，腰挺直。
6: 我们要争气啊！这次比赛一定要拿冠军。
7: 海哥，
1: 每一只狮子的银色，它都代表了不一样的性格跟人物。比如说，红色代表的是关公，忠义比较勇猛；金色，它代表的可能是刘备，比较稳重有领袖。领袖的气质，我们黑色的狮子代表的可能是张飞，张飞就比较是刚直不阿，比较勇猛。是我们里面的出现了非常多的醒狮的演员，都是真实的，他本身就是做这份工作的。听说我们要宣传这样的文化的时候，他们都是基本上不要报酬，连续10天过来跟我们拍摄，就是热爱这个。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的年轻人，我感觉不管是剧本还是整个拍摄的经历，其实还蛮让我们感动的。
2: 像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醒狮的演员们，包括您呢，都是有那种中国青年心里的那种热血，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一个坚守和热爱，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真的做好。
1: 醒狮本身是我们广东这边的一个文化嘛，看用粤语我们翻译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它背景下雨的那个声音都会
8: 飞。你如果这么有板啊，
3: 阿宇，阿爸今日正式教你武术，扎马阴阳手，腰要挺直，你哋要争气啊！今次比赛一定要攞冠军，
4: 海哥。
2: 我感觉这个版本听上去就是更有味道。那我们要做出海，像您说的是需要准备多个语种的。
9: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You took the money for your treatment just so we could enter a competition?
2: 啊，这是英文版。
1: 对，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字幕看一下。
2: 哦，这样更直观一些。
1: 对。
10: Sometimes.Some thing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itself. For me, lion dance is that.
2: 哎，它是有这个语气和情感在的哈。
1: 对，情感情绪它是会转移过去的，包括说话人的识别，现在谁在说话，然后下一个谁在说话都是会识别的。
2: 它这个声音的质感和年龄感。也能听出来，也是贴合本身的这个人物的，我觉得特别好。这是科技赋能文化，跨越了地域，跨越了语种，
1: 核心还是要把中国的一些好的内容好的文化去输出。以前我们其实去做一个内容出海啊，要需要很长的时间，非常高的
2: 成本，
1: 人力成本，因为要找翻译，要配音，对，要改字幕。我们现在就是一站式通过我们的技术去解决了这个出海的问题。
2: 那宋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老兵你好的节目转换成不同的语种，然后传播出去，在海外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我找一段吧。
1: 可以，
2: 好吧，找一段我们栏目，找一段我出镜的。
1: 我看一下
2: 这个吧。

0: 这个是讲我们熊猫的那期，正好熊猫也是我们国宝嘛。
1: 我现在在一个幸福的地方，噔噔，
2: 可以，我让我们团队看一下，来，你们看一下，把这个视频翻成粤语版本吧，好不好？
0: 粤语版本吧，好，
2: 试一下。
0: 我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是生成这一段，这一段应该
2: 大概两三分钟，
0: 那还是比较高效的哈。
3: 已经上传成功，
2: 播放一下吗？
4: 我现在在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卧龙中华大熊猫园，今天特别开心和激动啊！
0: 完全就是我的语气状态。
4: 一起去探索国宝大熊猫，
0: 这声音也是我的声音，甚至语气状态也都是严丝合缝的。
2: 是
0: 啊，哎，语气词它有那个哦，
4: 个 pat 扭下扭下，超得意啊！
0: 它会模仿我的这个，甚至是心情和情绪。
2: 对，它是情绪复刻的。
4: 就是福宝在树杈上面咁样瞓喺度，咁呢个系咪佢嘅招牌动作嚟噶？好得意啊！
0: 好得意，就感觉又像我又不像我。这像我呢是这个语气呀、和这个声音声线能够完全听出来就是我的声音。不像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本人一点粤语都不会。
2: 刚才在看你粤语的过程中，我们又做了一个俄语的版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0: 我直接就是国际化了。
4: Потому что дальше мы отправимся с нашими ветеранами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изуч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стояния больших。Погнали！
0: 我都不知道我的这个唇舌力度能这么好，能够这么顺畅自然的来一段弹舌啊！它底下是不仅是有俄语，
2: 它还
0: 有
2: 字幕，
0: 也有中文。
2: 对。
5: 依托大模型的视频翻译功能，译制效果实现了跨越式突破，单日可完成3000分钟聚集译制，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50倍以上，成本降至原来的1/10。在 AI 的赋能下，内容出海正迈入工业化量产的全新阶段。在声音领域，老兵宋克的探索从未停步。2024年，其团队自研的多模态音乐大模型问世，只需一段文字、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就能一键生成带完整人声的歌曲，效果达到专业水准。这套 AI 音乐模型一举斩获了第3届琶洲算法大赛全球总冠军。截至目前，平台全球累计用户突破6200万，由 AI 生成的原创歌曲总量已达3500万首。
0: 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做 AI 音乐这个赛道的？
2: 我们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尝试，因为音乐是一个相对门槛较高的，
0: 是的，
2: 一个领域，
0: 是的，对，要有专业的知识。
2: 对，我们想着说，哎，普通人，比如说父母想给孩子写一首歌，或者说想给母校写一首歌，这个门槛非常高，随着一个一个版本的迭代，现在基本上我们觉得接近于普通的创作者可以创作出来的这样的音乐的水准，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0: 好呀，
2: 我们这里面有3首歌，就其中一首是 AI 创作的，可以猜一下是哪一首是 AI 创作。
0: 好，我听听。让我来判断的话，那作为语言工作者，我感觉是不是 AI 的咬字会相对生硬一些？我觉得我一会儿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个
2: 第一首啊。
6: 放着牙我2-3年，我像风景却容眠，以后这就是中国。
0: 是真人的吧？我感觉听上去咬字也很清楚，旋律也很好听，小转音。
2: 对，好，那我们来第2首。
0: 好。

0: 这个还挺热血的那种。听到现在为止觉得都像是真人。
1: 以为伤痛会将我击垮，却发现他让我找到了自己。
0: 这个感觉也像是真人唱的。这哎，我这样听着感觉都像是真人唱的，因为你感觉都挺有这个情绪，都很有情绪。

0: 情感。
1: 我们第二首是我们 AI 合成的。
2: 跑起来别回头，路已干透，心更痛，头上把结痂别勋章刻着我。
0: 但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了，
1: 是的。

0: 我感觉整体都是在上面的，这铁肺估计也达不到。
1: 对，
0: 带着答案再去看问题的话，它显这首歌显得太过于完美了。那您做 AI 音乐的初心，应该就是刚才说的降低这个门槛，让人人可以做音乐。我看短视频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多就是低成本，它就做那种 AI 的音乐，但是是会能听出来的。
1: 对，
0: 就非常明显的一点，它的电音很强，我觉得很快。
1: 2年时间吧，
0: 之前听到的那种感觉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我们作为从业者，我们都感觉到有点吃力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太快
0: 是
1: 了，
0: 的，
1: 所以我就说慢
0: 更
1: 点
0: 迭
1: 学
0: 太
1: 就
0: 快。
1: 可能就不用学了。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那种，其实我们全程经历过，我也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从第一个版本怎么演化过来的。
0: 好呀，好呀。
1: 这边是我们的 AI 音乐的办公场地，大概有70号人左右。
0: 感觉很
1: 然
0: 有这
1: 后，
0: 个艺术气质，
1: 对，
0: 大家的桌上都很可爱。
1: 这边是我们算法工程师的中途的工位。
0: 您
1: 好，
0: 打扰打扰。
1: 整个模型的从早期、中期到现在，都是他在负责搭建跟训练的。只有他的电脑里面可能还存着以前的早期的一些。我们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版本迭代过来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2: 我现在放我们的第一代的模型。
0: 好，第一代是哪年的时候？
2: 是2022年做的。
0: 2022。

0: 就我是小白的情况下听，
1: 对，
0: 能听出来声音和旋律，大部分是重复的，而且我跟您学到的就是没有气口。
2: 第一代的音乐模型呢，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 AI 音乐，先有个曲谱，制作好了以后呢，再去演绎它的人声和伴奏，所以它在听起来虽然音质是干净的，但是你听着就像是照着在念谱，非常的不灵活不灵动。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一个中带的版本。

0: 这版模型是我们在2023年底研发，2024年初发布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 AI 音乐的分水岭，就是引入了大模型相关的技术以后，它是直接去学会音频里面的各种音色气息、音乐性，还有一些声学的表现，去直接生成音乐。
1: 那我们最新一代的这个 AI 音乐模型，它是用了多大规模的数据？
0: 我们最新一代的这个模型训练的数量级歌曲的数量达到了上千万首。
1: 就是对于 AI 来说，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也是读万卷书然后才能行万里路。
2: 我们那边有一个创作平台，像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款的 AI 音乐的智能体，可以通过你的一个描述，或者说你想要用什么乐器，它都可以去实现。
3: 那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给我们老兵你好做一首歌曲？
2: 可以，我们可以上手体验一下，
3: 可以试一下。
2: 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你想要什么你就可以跟他说。
3: 那我先把这个要求写出来。这主题很有力量，感觉会打动人心。
2: 需要尊重又温暖的氛围，我来帮你几个方向。
3: 然后他会给我推荐。
2: 对，然后这四个方向你选择。
3: 你看一下，庄重军旅风、温暖叙事风、史诗交响，我都想。哦，他还给了贴心的给了第四个答案，我都想要，我全都要。
2: 就有的时候 AI。可能更能理解你想要什么，
3: 它
2: 三个方向都会出现两首歌给你，这是庄重军旅风的。

0: 快的吉他的声音。哎，这个跟刚才的声线都不一样，它会对应不同的歌词、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声线。刚才听完这些，您比较喜欢哪首？
1: 我比较喜欢第一首
0: 啊，《庄重军旅》。在我的角度上来说，在创作时候加入一些站在老兵的角度上啊，对于军旅的情怀，肯定这首歌就会更丰富、更丰满。
1: 对，
0: 我做我们栏目大概有7年的时间了。我跟您讲一个小故事，是我第一次去出境，去到井冈山，天气特别特别的冷，但是老红军奶奶她有99岁，我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她穿戴自己的军装特别整齐，你问她一些事情她不记得，但是你只要说，奶奶你来句红歌，来句军歌，立马就特别高亢的给你唱出来。他当时在最后的时候好像突然清醒了那么一小会儿，他就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他说，小姑娘，谢谢你们记得我们，你们要记得我们要给更多的人去讲，更多的人要知道我们红军做了什么，要珍惜和平。当时说完这儿，我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我就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很有正能量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觉得就是军人的精神的传递、传承，也可以加到这首歌里面。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也现在可以把这首歌转成吉他的谱，放在我们的前面的吉他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演奏出来。
0: 这两个是可以互通的哈。
1: 对，就可以你根据那个彩虹灯，然后拨一下片就可以，哪个灯亮按哪个。
2: 老兵你好，初心未老。那些迷彩藏在岁月里燃烧，战友情是无声的号角。
3: 当旋律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科技背后的情怀与温度。这份温暖，宋克早已把它送到了更远的地方。他牵头发起的 AI 乐之行计划，把 AI 音乐工具送进了乡村课堂。在那里，零基础的孩子们只用10分钟就能完成人生中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宋克始终相信，人工智能的意义不只在于提高效率，更在于它能触及多少人，温暖多少人。带着这份信念，他开始探索更多 AI 应用场景，其中2025年推出的 3D 建模平台已较为成熟，通过 AI 3D 生成场景，只需一张照片就能还原出立体鲜活的形象。
1: 一坐下就看见这个了，
2: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小宠物

0: 养的宠物，然后
1: 树
0: 把它，
1: 脂的哈，
0: 对，树脂的，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相册，然后摆在家里，对。
1: 我感觉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养宠的人，
0: 对，还有很 多
1: 是个很
0: 那
1: 美好的
0: 个
1: 记
0: 父
1: 忆，
0: 母小孩可能以前就是可能每过几年去拍一下写真，现在就会打成一个手办，可能到时候家里就摆一排，从3岁的、5岁的、8岁的、10岁的，就是记录小朋友的成长，
1: 留住美
0: 留
1: 好，
0: 住
1: 定
0: 最
1: 格
0: 好
1: 美
0: 的
1: 好。
0: 那一刻。
1: 穿着海军服装，我猜应该是您，
0: 20年前的我。
1: 20年前的您。
0: 我这里有一张当年20年前的照片，就是根据我这个20年前。
1: 不光是这个五官和服装像，神态也是很像您的。选择之前当兵的这个形象，做成这样一个手办，能感觉出来这个军旅时光对您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
0: 我拿到这个手办的时候，但是刷一下就跟放影像一样的放到了那个特别青春、特别热血那样的一个岁月。
1: 您觉得当年当兵的这段经历，对于您现在的这个创业道路和人生道路来说，有哪些影响？
0: 08年我退伍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们领队搞了一个茶话会，就让每个人去讲自己未来的梦想啊，自己未来的理想啊，以及自己复员转业之后要做什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今天，我们马上都要离开了。我说，我们今天把部队的这种韧性、这种担当、对，这种勇敢、这种努力刻苦，把它的50%用到你未来的人生创业中去。那么你一定会成功。我从13年创业，看到移动互联网的机会，到19年、20年，看到 AI 的机会，我们其实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快速的去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获得时代的红利。
1: 就是去做，去干，
0: 对，就
1: 去
0: 是，
1: 向前冲。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您觉得有没有属于您的至暗时刻？
0: 我记得大概19年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是有一次下架的经历的，那次其实是我人生蛮低谷的一段时间。我当时从北京回来，回到广州，大概晚上11点多下飞机，然后回到公司，因为那段时间就基本上睡在公司，因为12点钟吧我到公司，然后去往我办公室的那个路上，就是有一道光照过来。我看到我们所有的同事，我就顺着那道光进去，我所有人都在拼命的做整改，拼命的做更新，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有这样的一支团队，我觉得我们这个事业后面一定会做起来。
1: 所以说，做科研、做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0: 大家都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不是某一个人的，他是属于集体的，是集体的智慧。像我们的AI 智能体，其实很多海外的一些用户在评测我们当时的产品的时候，都可能他们都没想到是一个中国的科技公司做的。
1: 能感觉您在说这个的时候是满心的骄傲，不仅是对于我们产品的这个骄傲啊，包括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技术、中国文化的这种自信是油然而生的。心智生产力它从来都不是说一个口号，
0: 是的，
1: 而是说我们真的是在做持续创新、踏实做事，用新技术去创造新的价值。谢谢您，向您致敬。
0: 好，
2: 老兵你好，初心未老，那是你踩藏金岁。
3: 发展心智生产力，最终是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会弹琴的机器手指，到能写歌的 AI 大脑，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炫目，更是它如何一步步走进生活，贴近人心。这就是心智生产力最动人的样子。它不是冰冷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改变。它不替代人的温度，而是让有温度的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节目中的两位老兵在科技的旷野中

0: 都趟出了自己的路。老兵你好，下期节目老兵你好继续播出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第二期，我们将走进低空精气的天际线，去看看另外两位老兵如何用翱翔的机翼丈量大地，在全新的空域里续写退役军人的担当。向春光
1: 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做美食，良心做口碑，好滋味常在文人间烟火。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2: 扫黑除恶吗？我懂，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3: 目标人物出现，
4: 都不行了。
1: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5: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7: 亚洲制药。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14: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7: 亚洲制药
16: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6: 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俄军称开始切断乌海上后勤及南部补给线，乌军称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投送武装无人车突袭金伯恩沙嘴俄控阵地，乌首次成建制展示轰炸无人机中队，其神秘国产弹道导弹据称也已完成测试。俄方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遇袭身亡。俄称沿普肖尔河沿岸迂回包抄苏梅方向乌军防线，并研发出蜘蛛网系统保护燃料能源设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无人机协议，并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2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2: 温暖舒适。
18: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6: 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俄军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并称开始切断乌海上后勤及南部补给线。与此同时，乌军突袭了一处俄控阵地，并称完成了全球首例无人两栖突击作战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近期集中打击了在敖德萨地区的关键设施，包括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尤日内港。据俄媒报道，俄军正在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切断乌军前线的燃料和军事补给，并使乌军后勤陷入火海。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军事行政长官维塔利基姆16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州发动袭击，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到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当日凌晨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另据外媒14号报道，乌军宣布成功利用海上无人艇将一架搭载机枪的武装地面无人车运送至乌克兰南部由俄军控制的金伯恩沙嘴实施登陆作战。乌军表示，这是全球已知首次在实战中用海上无人艇作为运输平台，将武装地面无人车直接投送至敌方控制区，而非将无人艇本身作为攻击或侦察载具使用。整个任务从航渡、登陆到执行战斗，全程没有士兵踏上滩头。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推动内阁改组。16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一职，并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等问题。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于15号宣布辞去职务，并在卸任后回顾乌国防部工作成果时，首度对外提及一项导弹计划。费奥多罗夫表示，一款由乌国防部主导研发的国产弹道导弹已于14号完成测试，不仅提升了命中精度，还将生产成本降低约30%。此外，乌防长顾问斯特尔年科也于近日卸任。据外媒报道，在他卸任前不久，斯特尔年科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照片，首次公开披露至少10架由民用超轻型飞机改装的遥控轰炸无人机，并称该机群在夜里对克里米亚阿尔米扬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地下后勤枢纽实施了联合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张先，那我们看到近期呢，乌军是对在亚速海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进行了密集的打击，而俄罗斯呢也是重点打击了像乌克兰的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多个重要港口，并且表示已经开始切断了乌克兰海上和南部的相关的补给线。那么双方的这种新的打法是否表明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相互封锁沿海航运的一个新阶段呢？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对对方的后勤基础设施的打击日趋频繁。最近啊，乌克兰对于俄方的打击啊，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封锁克里米亚半岛，而俄方对乌方南部港口的这种打击呢，更多的是要报复啊，并不完全要把乌方的这个海运出口啊给封堵，因为现在俄黑海舰队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近30%的水面舰艇实际上是不能出海。而目前呢，俄现在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港口的打击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而不是使用水面舰艇。因此呢，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在这个靠近罗马尼亚方向啊，建立起了一个狭窄的交通走廊，而俄方的这个打击主要是集中在港口，实际上就是要给对方造成干扰和压力，而并不是要完全封锁。因为俄乌双方现在这个冲突的正面战场是在顿巴斯地区，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能源设施的打击，这才是重点。总之看来呢，现在呢，俄方对这个乌方的这种敖德萨这些主要的黑海沿岸的港口的打击呢，确实使得乌克兰的这种海运的效率明显的下降了，特别是这个民用船只的保费大幅上升。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呢，乌克兰南部地区的这个加油站啊，民用的加油站基本上都被俄军炸遍了。同样呢，俄军现在在这个南部地区的成品油供应现在也处于紧张状态。总之呢，就是围绕港口的这种双方的这种互攻呢，可以视为双方后勤战和补给战的一部分。
0: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称呢，这个在乌克兰南部实际由这个俄军控制的金伯恩沙嘴呢完成了首例全球的无人两栖突击任务，在没有任何人员登陆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战斗射击。那您如何看待这次行动它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呢？

0: 在无人装备作战使用方面，目前乌克兰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展。这种试验呢，大概有很多想法和目标。首先是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之前双方在陆上的争夺很激烈。但是无论是乌方、俄方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拉锯战是常态。如果现在的地面作战像沿海作战，甚至是登陆作战转变，这样的乌方就可以获得第二战场。对于正面作战的牵制效果，乌方认为能够缓解正面压力。第二是验证新装备。目前在黑海方向，乌克兰无人装备的使用，新战法、新技术，包括新的作战规则正在快速成立。你像之前无人艇携带导弹，曾经击落过苏-30战斗机，现在这种无人艇携带无人车辆，以两无组合方式在沿海地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能够形成很强的这种技术验证效果。因为这种打击模式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像无人艇、无人车，对于各种地形条件、极端条件有较强的适应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三无一体的打击方式在沿海地区进行验证，全球首例无人装备登陆作战很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存在。第三呢，可以从惨痛伤亡变成零伤亡，因为登陆作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艰难的作战行动。你像二战的奥皓马滩头，由于受到沿海地区严密火力的封锁，死亡是主要的符号。现在如果通过多无装备的组合，甚至今后有水下登陆、海底登陆新方式出现，这种登陆方式如果被更改之后，作战规则、作战原则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通过目前新装备的试验，可以让重大伤亡迅速归零。
1: 那另外现在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呢已经任命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一职，并且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相关行动。那您觉得，接下来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下一步的作战打击重点是什么？
2: 的确，更换防长呢，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是一个大事儿。从菲奥多罗夫被撤掉到赫马拉被任命，实际上就说明呢，泽连斯基在作战思维或者说在后勤保障啊等各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上会有一些调整。首先呢，应该说菲奥多罗夫呢，他是一个新人，他是倡导用新媒体、用所谓的这个新技术啊来改善乌军的这个后勤补给和乌军的这个作战指挥啊。他可能更侧重于新技术、新方法的一些使用，与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可能存在着作战理念上的不同啊。瑟尔斯基呢，他更倾向于苏式的这种这个军队指挥方法，包括后勤保障体系。那他们之间呢，据说是经常爆发一些矛盾。那么启用赫马拉来取代菲奥多罗夫，我觉得首先是要理顺这个国防部与作战部队之间的关系。那赫马拉呢，他本身就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局长，他又是特种部队这个起家少将是军衔，并且呢据说是去年乌克兰的蛛网行动就是赫马拉亲自操刀主持的。可以见得的就是赫马拉担任防长的话，那么意味着乌军可能在未来在无人机作战、特种作战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和更多的计划，更多的行动。
1: 另外，张燕，您如何解读乌克兰近日是成建制的，出动了改装的这种超轻型的这种民用的无人机，夜间是突袭了对克里米亚的阿尔米扬斯克的一处俄军地下枢纽进行打击？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次行动呢？
2: 应该说，乌克兰在无人机的应用上不断的推陈出新特别是这一次对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无人机轰炸中队的这种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新。首先是这个装备的新。我们知道过去的无人机是小型无人机，是 FPV 或者是自杀式无人机。那么把无人机变成轰炸机，那它通过无人机搭载这个航空炸弹，然后呢对对方的这种坚固的堡垒和军事工事进行轰炸。那这个实际上呢也是无人机应用上的一个新的这个变化啊。第二个就是战术上的一个应用。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在克里米亚地区呢，乌军主要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加上这个远程的导弹和这个一些欧美提供的巡航导弹来打击一些目标。那现在呢，对于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攻击呢，实际上是把无人机变成了一个

0: 这个对一些这个重要关键的交通要道节点上的这种打击，通过对这些这个缺乏防空设施、防空这个系统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一些仓库啊、存储啊、这个重要弹药和物流的一些中心进行的打击，实际上也是说明呢，这是阿尔米扬斯克的这个攻击啊，是乌军对克里米亚地区交通封锁、后勤封锁的一个新的一个动作。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呢，这个对阿尔米扬斯克的这个点是一个新方向。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它是跟这个陆地啊连接，是有个狭窄的地下，而且就是阿尔米扬斯克恰恰是个地下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节点。那事实上，现在乌军对东部、北部啊这样的一些交通节点的这种轰炸，实际上也说明了，就是说在东部啊交通被阻，特别是亚速海的这个海运游轮的驳船被这个乌军频繁的性轰炸之后呢，他已经把重心放到了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啊北部的陆路的交通通道。总之呢，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争夺也说明了俄乌冲突现在呢正在细化啊，对吧，打后勤打补给啊，它变成了对交通要道的一种控制权的一种争夺。
1: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6号通报称，已经以涉嫌恐怖主义行为就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遇袭身亡一事刑事立案。此前一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该车司机和雅科夫列夫死亡。另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联邦武装力量第810独立近卫海军陆战旅14号在普肖尔河河湾取得战果。乌军第21机械化旅各部据称已撤至河对岸，主力部队驻扎在大雷比查村及其周边区域。据悉，俄军已沿普肖尔河控制多处林间洼地，并做好强攻莫格里查村的准备。报道称，若俄军控制莫格里查村，或将彻底盘活苏美整条战线。此外，俄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16号称，该集团研发出一款名为蜘蛛网的系统，用于保护石油储存设施和变电站免受无人机直接攻击。据称，该系统可以保护高度超过25米的工业设施和任何场地，能够拦截以每小时250公里速度飞行、重达200公斤的无人机直接攻击。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2: 张璇，那现在俄方证实呢，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身亡。那么这一事件会带来哪些影响？那现在俄方呢将此事件定性为核恐怖袭击。那么俄方接下来是否会以此开展相关的报复性的行动呢？
0: 从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啊，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技术总管在埃涅戈达尔市被袭击啊，无人机袭击。埃涅戈达尔现在呢属于俄方的控制，但是呢它是乌方无人机可以够得着的这个距离啊，所以说呢，俄乌双方围绕啊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呢在悄悄的升级。过去呢是围绕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电站的这个电网供应安全啊进行的一些无人机的这种袭扰，现在也开始针对俄方在该电站派驻的高级技术官员进行的袭击。当然呢，乌克兰现在还没有认领这一行动，但至少说明呢，扎波罗热方向也可能成为俄乌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争夺的一个焦点。俄方可能肯定会啊，跟针对这一行为啊，是对乌方进行报复，因为在乌控区啊，还有大量的核电站，那么也有存在着一定的是相关的技术人员和一个高官，也不排除俄方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啊，给乌克兰的某些这个政府高官和相关的一些核设施制造一些压力。那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加油站的这种攻击啊，从6月中旬200多座乌克兰的加油站，包括乌克兰的炼油厂都被俄方都炸了。所以说现在乌克兰的国内的这个成品油供应啊，包括电力供应，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那么几乎60%的发电能力都被俄军轰炸所摧毁。那实际上如果继续在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双方展开相应的这种博弈的话，那么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能源安全将会更加糟糕。
2: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俄军呢正在普肖尔河沿岸迂回包抄在苏梅方向的乌军防线，并且准备要强攻莫格里查村。那我们说此地乌军一旦失守的话，是否彻底会瓦解乌军在苏梅方向的这种外围的防线呢？
3: 苏梅方向呢，俄军攻势取得一定进展。从这个布防形势看呢，已经把乌军全部打到了河对岸。从目前看呢，虽然取得一定的战果，但

0: 由于有河流作为阻挡，下一步如果跨河攻击，有可能会付出更大伤亡。所以地面作战的推进行动，目前看有两个点。首先呢，是对境内远程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一种回应。如果在纵深围绕着重要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乌方占据主动，那么地面作战一定要有新的进展。所以苏门方向如果对重要居民点发动强攻行动，至少在占优势的地面作战行动中，俄军也能取得重大进展，这样对于安抚民心士气能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第二呢，能够形成一定的牵制能力，因为现在如果地面增加新的居民点，从点位上看，这个点离基辅最近，如果依托这个点，对于纵深内打击能力、打击点位，包括打击效果也会同步提升。由于在河流面前，俄军依然没有太好的办法，那如果采取火力优势、兵力优势隔河对峙，这样前线的作战消耗会进一步增加。所以他认为呢，这个点位距俄罗斯境内相对较近，后方遭受乌克兰无人机影响的概率在降低。如果依托强大的后方体系，在前线不断有新的成果、新的战果，对于在较短距离上形成较强作战能力，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1: 另外，杜先生，俄罗斯呢近日是研发了一款名为蜘蛛网的系统，那专门用于保护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免遭无人机的袭击。那这套系统它具体如何发挥作用呢？
0: 这套系统呢，按照俄方公开数据，有这样几个点。首先，它是个铁帐篷。如果从发布数据看呢，它在装目标，包括加油站、重要的油罐以及其他的目标周边，能够形成一种蜘蛛网的保护方式。之前呢都是因陋就简，通过铁丝网、渔网，包括其他的一些能拿到的阻碍无人机攻击的器具组成一个网络。那么现在它是一个制式的大网，而且从形状包括防护能力方面，跟之前东拼西凑的防御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它没有焊点，通过螺栓螺母的连接，可以快速形成一个小帐篷。这样呢，在这种帐篷的保护之下，他认为抗击无人机的能力在提升。所以一个铁帐篷一旦部署完毕，对于200公斤无人机以时速250公里的撞击行动，能够有一定防护作用。所以从抗击强度来看，被动防御能力在提高。第二呢，它是多元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凭一道铁蜘蛛网去防御无人机，现在看难度极大。但是要集成像主动电子干扰、火力拦截多个方式，形成对无人机主被动两种打击模式。如果下一步针对燃料设施包括其他设施的防御行动由多重目标、多重效果联合进行，他认为呢，对于目前能源企业的保护能力会向前迈出一步。第三呢，效果有限。如果按照目前俄方所给的条件，它是点防御。那如果在一个大企业，你只防御了最核心、最重要的点，但由于易燃易爆物品太多，如果油罐包括其他目标被击中，依然会殃及池鱼。所以目前看呢，所谓的这种铁帐篷行动，实际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完全解决对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但目前眼下，作为一种应急方案，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2: 据乌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宣布欧盟同乌达成无人机协议，并称这开启了双方国防工业领域新的伙伴关系。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并将同欧洲等合作伙伴最终实现年产2000万架无人机的目标。另据报道，所谓志愿联盟峰会日前在巴黎落幕，法国、英国、德国、乌克兰等10国联合签署声明，宣布组建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强调该联盟是纯防御性质。据悉，该联盟的旗舰项目是支持乌克兰燃点公司研发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目标是打造一款比爱国者子晚防空导弹系统更便宜且能够量产的拦截装备。泽连斯基在峰会上表示，12个月内就能拿出成果。而与反导联盟同步推进的还有英法主导的乌克兰多国部队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示，这支部队将于数月内在乌克兰邻国展开演习，一旦俄乌实现停火，就会以所谓完全防御性力量的身份进驻乌克兰境内。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那现在乌克兰与欧盟呢已经达成了这个无人机的相关的协议，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与英法德等10个欧洲国家呢宣布组建一体化反导联盟。那这个换上这个新马甲，它具体

0: 你能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而且这其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就是支持乌克兰自研的这个弗雷亚反导系统。泽连斯基也坦言呢，12个月就可以拿出成果。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呢？
1: 目前美国已经批准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个时候乌克兰如果拿出500爱国者导弹系统，甚至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我感觉他的想法很多。首先呢是降低成本，因为目前采购美国爱国者导弹太贵。如果按照目前乌克兰所给出的乌版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和爱国者导弹的性能大致接近，但技术很老旧。这弗雷亚系统的核心武器装备实际上就是之前乌克兰的FP7X 这种导弹，这个导弹名称很陌生，但实际上就是老式 S300 导弹的乌克兰版本。技术不先进，但是产能产量非常可观。据说它的成本只有爱国者导弹的1/5。如果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增加产能，增加作战规模，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在作战行动中有可能会以更低的成本去抗击俄罗斯各种导弹的攻击。第二呢，是吸取乌克兰的经验。按照西方国家声称，这种导弹不先进，它跟目前的中低空导弹防御体系艾瑞斯 T 相比有技术上的落差，它还是苏联那一套。但如果能够把对抗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经验和这种武器装备相互组合，欧盟认为它迟早会向前发展。你无人机对抗技术之前不行，现在乌克兰变得很行，如果通过对抗对方弹道导弹、巡航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弗雷亚系统很有可能会从现在的较低层的防御体系跃升高层防御体系。如果把爱国者导弹艾瑞斯 T 以及欧洲国家地空导弹系统的经验和技术全部统合起来，这种武器装备他们认为至少有发展的前景和潜力。
0: 张先生，那现在由英法主导的乌克兰多国部队呢将要在数月内在乌克兰的邻国进行演习，而且我们看到俄方呢对于这样一个志愿联盟要在乌克兰部署兵力呢明确表示不可接受。那您觉得在乌克兰驻军计划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2: 应该说现在俄乌和谈还是处于一种停摆状态，未来欧洲的志愿者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实际上还是没有提上日程啊，因为没有停火就没有后续的维和作用。那但是呢，欧洲国家还是在自己单方面的做相应的外交军事上的准备。那么它首先是要这个展示欧洲的立场和决心，来展示欧洲国家对乌克兰局势、为乌克兰和谈以及战后的安排他们一种决心和信心，甚至是要主动的参与。第二个就是他们呢，通过这样一种行动呢，向俄罗斯展示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让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要有所忌惮，或者说让俄罗斯呢能够考虑各种风险和压力，而进而呢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三点呢，我想说呢，虽然打着维和部队的名义，但事实上呢，欧洲十分看重乌克兰在遏制和消耗俄罗斯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那说白了，现在欧洲最能打的国家大概就是乌军了因为呢，它确实经过4年多的俄乌冲突的这种历练特别是对俄军的战法非常熟悉，所以志愿联盟的演习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战略自主和防务自主的一个重要环节。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我们也呼吁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方拟定对伊大规模进攻计划，并将伊朗核相关地下设施列入打击清单。伊朗多点袭击美军多个核心基地，空袭、海上封锁在中东轮番上演。24小时内禁令反转，以色列在美方要求下取消美军加油机降落本古里安机场限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再度交火，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又会否亮起红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空军，小的时候呢，我在大院里面长大，可能是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从小啊，我就对军事比较感兴趣。后来上了高中的时候，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实弹射击，那是在军训的时候，学校组织打靶。我原以为凭着我对枪械的了解，我应该能打出一个很好的成绩，但是啊，事与愿违的是，我打了五发，只命中了一发。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能有一把更加好用的枪，或者呢，我能够经常的参加射击训练，那该有多好。高考以后，我报考了军校，来到了部队，打枪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到目前为止，我打过了能有十几万发子弹，打过了很多枪型，比如81杠、95、95改、95短、95班用机枪、924手枪、霰弹枪、85G、88G、10G，以及最新列装的这一款191精准步枪。毫无疑问，191式精准步枪是我打过的所有枪里面最好用的一。

制。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191枪族里面各种枪型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它也可以使用95式枪族的各种供弹具。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

0: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呢，这把枪的动力系统，它的作用中心是沿枪管中心来布置的，并且采用了悬浮枪管的设计，这都可以极大的提高它的精度，即便是连发模式下，它也可以打出很好的射弹集中度。对于我们装甲步兵来说啊，最重要的一种战斗样式就是进攻。比如我们全班在乘车冲击接近敌前沿时，此时如果发现前沿前有障碍区，那么我们的步兵就要下车并且克服和通过障碍物。这个时候精准步枪手可以使用它的高倍瞄准镜，很好的填补步机枪和车载武器的射程空白，及时的打击那些威胁我们过障的敌方目标。枪应该是战士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战士啊，在刚拿到这款新枪的时候是非常欣喜的，白天训练的时候对他爱不释手，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恨不得能够抱着他。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得好，枪好不好用战士最知道，这句话确实是这么回事。想当年我们的前辈从小米加步枪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现在的我们正在从95式枪族的时代迈入到191式枪族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

0: 不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美金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为何印度空军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又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科技带您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近期多家媒体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涉及交易金额达到340亿美元。如果这笔订单顺利交付的话，印度也将成为除法国外世界上装备阵风战斗机最多的国家。虽然这笔订单看似是提升了印度的空中战力，但是大家更关注的是，多家媒体曾报道，在2025年5月7日印巴边境冲突中，已有阵风战斗机被击落。虽然这一传闻啊未获得印度官方的证实，却在国际军事观察界引发了针对阵风战斗机性能的广泛讨论。那么，印度为什么顶着舆论的压力，执意推进阵风战斗机的采购呢？近年来，印度空军又面临哪些挑战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这股阵风，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印度与阵风战斗机的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的印度为了应对空军战机机体老化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启动了一个关于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采购计划。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可以说是各大军火商眼中的世纪大单，所以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法国的阵风、英国的台风、瑞典的鹰狮、俄罗斯的米格35、美国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为印度定制的 F-16IN 超级蝰蛇等，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主力机型，统统摆到了印度空军的面前。阵风凭借着相对更低的成本和更出色的作战能力，在一众王牌战机中杀出了重围。不过，面对印度的疯狂砍价和越来越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原本126架的世纪大单直接被砍成了36架。
2: 在全球众多王牌战机当中啊，最终印度是选择了阵风，可以说呢，它也是进行了综合化的考虑。首先淘汰的是米格29及其改进型，因为这款战斗机啊，它的这个航程比较近，无法满足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的需求。此前印度海军在使用米格29K 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的载弹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呢，机载系统也并不是那么先进。此外呢，像鹰狮战斗机，它是一种单发的轻型的空中作战平台，印度认为它的载弹量有限。最终是，美国的超级大黄。

0: 风和阵风进行啊这样的一个较量。无论是这个舰载机的型号，还是印度空军所选择的型号，最终啊还是这个选择了阵风。因为对于印度海军而言，此前从来没有装备过美制战斗机，那后勤保障和维护体系要全新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构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多。还有一个呢，美印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那一旦后续出现了卡脖子问题，印度高价引进和采购的美制战斗机可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使用。而且呢，阵风的空军型和海军型完全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不会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呢，印度最终是选择和法国进行合作。那么未来十几年阵风呢在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舰载机部队当中会扮演主攻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2020年，首架阵风战斗机飞抵印度，这场备受世界关注的军购大单，最终以单机约2.4亿美元、总价约88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要知道，当时五代机 F-35 的售价也才1.1亿美元左右，俄罗斯的米格35更是开出了4500万美元的史上最低友情价。看着价值2.4亿的阵风落地印度，美俄两国的军火商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看见新飞机的印度人民则是一片欢腾，印度国内媒体更是将其誉为空中王牌，认为阵风将彻底改变南亚地区的空中力量对比。然而此时我们如果盘点一下印度空军现有的主力战机，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印度空军目前装备有约259架苏30 MKI 双发重型战斗机，约60架米格29UPG 双发中型战斗机。这两款源自苏联时期的经典机型，构成了印度空军的中坚力量，达到了目前印度空军战斗机总数的近60%。此外，印度还装备有约40架幻影2000战斗机和36架阵风战斗机，组成了印度空军中的法国代表队。同时，印度空军留存有超过100架英法联合研制的美洲虎攻击机，但这些飞机服役年限大多已经超过35年，目前还可以正常飞行的美洲虎攻击机数量可能不足50架。目前这些战机组成了印度空军的29个战斗机中队。然而根据印度空军的规划，至少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才能满足作战需求，这意味着印度空军目前面临着高达13个中队、约200架战机的缺口。导致这一缺口的原因是，在2025年，印度空军的米格21战机全面退役，印度空军希望使用国产光辉战机填补这一空缺，但光辉战机的研发进度和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时至今日仅服役36架，这些光辉战机也成为印度空军手中为数不多的国产装备。除了战斗机，印度空军还装备有来自美国的 C-17 环球霸王3运输机和 C-130J 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俄罗斯制造的1276运输机。在预警机方面，装备有以色列和俄罗斯共同改装的菲尔康预警机，以及巴西飞机配以色列雷达加国内组装的天空之眼预警机。这些五花八门的装备让印度空军几乎成为了全球主流战机的博览会。
0: 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装备有法制的阵风战斗机分别是空军型和舰载机的这个 M 型，还有从俄罗斯引进的包括米格29、苏30 MKI， 也有从欧洲引进的像这个美洲虎战斗机，数量也比较多，还有印度独立自主研制的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那么想让他们进行联合作战，首先呢要解决系统兼容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并没有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在空中作战的过程当中，各型战斗机没有形成合力，那么并没有攥成一个强有力的空中的拳头。如果在一线的空军基地部署多型战斗机，那么在油料保障方面、在弹药保障方面、在零部件的供应方面，都会面临非常棘手的麻烦。所以呢，

0: 七拼八凑啊，万国造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让印度的空中作战力量很难形成合力，而且呢，也带来了后勤保障和维护层面的一系列的麻烦。
1: 虽然印度空军的装备来源是五花八门，看起来是几百家之长，但是在实际表现中却出现了极大的问题，那就是居高不下的事故率。2025年，印度空军分别在3月、4月、7月分别坠毁了一架美洲虎攻击机，又在11月的迪拜航展上，当着全世界的面摔掉了一架国产的 LCA 光辉战斗机。2026年1月，一架英式高级教练机在训练中失控坠毁。2026年2月，一架光辉战斗机在着陆时冲出了跑道。这次事故啊，也迫使印度空军紧急停飞了剩余的30余架光辉战斗机。2026年3月、4月，又分别坠毁了一架苏30 MKI 战斗机。同年6月，一架安-32中型运输机坠毁，导致5名机组人员遇难。短短18个月内，印度空军接连损失了9架各型飞机。这不但使战机数量捉襟见肘的印度空军雪上加霜，更引发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印度空军的事故率总是居高不下呢？
2: 之所以印度空军的事故率如此之高，核心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去印度空军的机场里看一眼，就能大概找到答案了。当一架印度空军的王牌战机苏 30MKI 落地机场后，地勤维护人员会立刻围上来，对战机进行维护。当技师手持扳手来到苏 30MKI 面前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自己只修过米格21，对苏 30MKI 的发动机结构完全陌生。这不是个个例，由于印度空军装备来源复杂，涵盖了俄制、法制、英制以及国产等多种型号，每种战机的维护标准、技术要求和操作流程都截然不同，导致后勤保障体系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维修人员往往需要同时掌握多种完全不同的维护技能，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更致命的是，由于很多零件都已经停产，维修人员不得不通过拆解其他飞机来获取备用零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战机的安全隐患，而直接面对这种巨大难题的就是一家全球著名的航空制造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0: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啊，是印度国内最大的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的这个厂家。此前呢，它主要是进行战斗机的维修啊，后续呢具备了大修的能力，然后呢开始引进生产线，针对一些国外的战斗机进行组装啊。比较典型的项目呢，就是引进了俄罗斯的苏 30MKI， 那么由它进行维护，由它进行这个组装，但是呢它的工艺水平啊确实堪忧，所以它组装的维护的苏 30MKI 它的这种完好率非常低啊，所以呢一款先进的啊，综合性能很强的双发重型战斗机，也就是苏 30MKI， 在印度的手中啊，其实并没有发挥出100%的作战能力。此外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这种技术工人的整体水平也比较低啊。另外一个呢，也缺乏有经验的战斗机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那么它的厂房条件也称不上现代化，也没有战斗机或者是先进空中作战平台脉动生产线。有的时候呢，还是采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利用这种技术工人或者说相关的工程师进行这样的一个纯人力的组装战斗机，这就导致它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
2: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空军自1963年开始，共装备过约872架米格21，其中约270架由苏联原装进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组装制造约600架，但直到2025年，米格21全部退出现役。这800多架的米格21，在60多年的服役时间中，陆陆续续地摔掉了约480架，坠毁率超过50%。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坠毁的战机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或大修过的。1992年开始，

0: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接收米格29的维护保养工作。自此之后，印度空军的米格29累计坠毁25架，其中超过2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即使是未坠毁的米格29，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后，整体妥善率也低于40%。苏-30MKI 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同样未能幸免。截止到2026年6月，公开坠毁14架，其中超过1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如果说苏系战机在可靠性上本身就存在不足，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平等地对待了西方战机。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大修幻影2000战机4架，4架全部坠毁；组装3架美洲虎攻击机，大修5架，其中6架坠毁，坠毁率达到75%。截至目前，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独家制造的光辉战斗机，在仅交付30余架的情况下，已经累计坠毁3架，坠毁率接近10%。在过去的40年间，印度空军共坠毁超过1000架各型飞机，其中超过80%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维护、组装和制造环节存在直接关联。
1: 首先呢是这样啊，莫迪政府啊一直要求印度军方大量的采购国产的武器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啊这个相关的军费流到啊海外的防务市场，希望把这些资金啊都留在国内去扶持本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和啊这种军工啊体系，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政策引导，甚至呢会强制要求印度空军采购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决策，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市场的选择，而是行政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国内可以进行垄断，但是呢创新能力不足，而且呢它在战斗机的维护和保障方面也是存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层面和工艺层面的短板，所以印度军队尤其是印度空军对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服务还是有怨言的。
0: 虽然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名震全球的方式并不是很光彩，但是这家公司啊却始终稳坐印度航空工业的头把交椅，甚至被印度政府视为战略资产。因为在整个印度只有这家公司具备设计、制造和维修军用飞机的能力。不过整个印度对于这家公司的期望却远不止于此。在印度政府眼中，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不仅是航空工业的支柱，更是实现印度制造战略的关键一环，甚至是未来5代机、6代机研发的重要一环。那么在走向国产化的道路上，印度空军又带来了哪些成果呢？
2: 近年来，印度国内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战略，而作为印度唯一能承担全链路飞机制造的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责无旁贷，成为了印度国产战机的唯一制造商。而这架战机就是印度全国上下翘首以盼的光辉战斗机。光辉战斗机是一款单发轻型战斗机，其最初的定位是用于取代老旧的米格21，对标法国的幻影2000，对抗巴基斯坦装备的 F-16。1983年正式立项，在2016年才正式进入印度空军服役，前后耗时长达33年，成为全球研制周期最长的战斗机之一。光辉战斗机全长13.2米，翼展8.2米，采用单发无尾3角翼布局，最大起飞重量13.5吨，最大飞行速度在马赫数1.6至1.8之间，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约500公里。而与它的前任米格21不到1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相比，光辉战斗机也要更强壮一些。但是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使光辉战机还是无法摆脱机场保卫者的称号。如果和它的假想敌 F-16 相比，无论是机体大小还是载弹量、航程，光辉都处于明显劣势。 F-16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9吨，作战半径可达900公里左右。这么来看， 光辉战斗机并不算是一个合

0: 格的对手。如果将光辉战斗机与幻影两千相比，我们会发现，如果不谈论数据，两者就像是一对双胞胎，相同的无尾三角翼布局，相似的机头进气设计，甚至连座舱盖的轮廓都如出一辙。
1: 光辉战斗机啊，原本啊对它的定位还是很高的啊，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种轻型的战斗机，通用性很强，既可以执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对地的火力打击任务。但是由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很差，那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变更，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动力系统没有解决，可以说呢心脏病问题是拖了 LCA 光辉这个项目的后腿啊。一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想要独立自主研制一款比较靠谱的发动机，但是一直没有研制出来。那么最终为了保证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完成，只能是花大价钱从美国买F404以及后续的 F414 发动机，这样就会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制造成本进一步水涨船高。所以呢，当时这个定的指标比较高，那么对于自身的航空体系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过高期待，但是实际在研制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工艺不达标，研发能力不够用最终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产战斗机，其实呢在核心系统方面还是受制于人的。
0: 历经30多年的打磨，光辉战斗机终于从图纸走向了现实。自2015年开始向印度空军交付，但尴尬的是，虽然印度总理莫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光辉战斗机站台，并称光辉战斗机是印度的骄傲，但印度空军却似乎并不买账。原本用来弥补米格21退役后留下的800多架战机缺口的光辉战斗机的首批订单仅为180架。截止到2026年，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仅交付了不到40架，这种一年不到4架的交付速度，远低于印度空军的预期。更令外界惊讶的是，在2025年的迪拜航展上，光辉战斗机高调亮相，本打算试水国际军购市场，打响印度制造的名声，结果在航展首日便出现名场面，在静态展示区的光辉战机机身下方流出不明液体，飞行员只能临时找个袋子接住，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并且在航展最后一天的飞行展示中，光辉战斗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倒飞转平飞的特技动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虽然事后印度军方宣称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导致的事故，但却为光辉战机在全球的口碑蒙上了一层阴影。
1: 首先呢，印度空军对于光辉战斗机并没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啊。现在呢，是莫迪政府强行要求印度空军必须采购。那一旦印度的权力架构和军方的高层体系出现了变化，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还能不能拿到印度军方后续的订单，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好说。另外一个呢，印度还要在国际防务市场彰显所谓印度制造达到的新高度，或者说达到的新水平，所以呢是试图对外展示 LCA 光辉战斗机。如果在海外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这样的话呢，它的生产线就可以持续运转，生产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单价和成本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印度空军采购的时候呢也可以少支付资金。但是呢，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呢很残酷，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敢买光辉战斗机，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不靠谱的代名词。
0: 当然，除了希望光辉战机在国际军贸市场分一杯羹外，在现代5代机、6代机成为主流的时代，印度也希望在隐身战机领域有所建树。2007年，正是苏-30MKI 在印度空军大放异彩的年份。此时，印度已与俄罗斯在军贸领域有了深度合作，便想借助俄罗斯的技术力量，共同研发第5代战斗机。恰巧，此时的俄罗斯也在寻找合作伙伴来分担5代机项目的研发费用，两者一拍即合。印度出资数亿美元加入到俄罗斯代号 T-50 的项目之中，而这个项目最后的成果就是今天的苏-57战斗机。然而，就在2018年，项目即将落地前夕，印度突然宣称退出 T-50 项目，理由是俄罗斯拒绝转让核心技术，且印度无法获得完整的知识产权，转而大力研发本国代号为 BMC-1 的第5代战斗机项目。但是直到苏-57开始服役并在后续多次

0: 的地区冲突中崭露头角。印度方面却依然在为 AMC 的发动机选型而争论不休，而在与苏57擦身而过的这几年，他们一直在思考之前的那次退出是否是个明智的选择呢？
1: 在最后一刻，印度方面并没有和俄罗斯进行合作，也没有引进苏57这种双发重型的隐身战斗机。我认为这是一手臭棋。首先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没有能力独立自主研制先进的隐身战斗机，而俄罗斯方面呢，在经验和设计能力方面远远优于印度。那么如果进行合作，可以少走弯路。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它在这种技术转让方面还是比较慷慨的，因为它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时间比较长，也比较看重印度的防务市场。那么当印度独立自主推进国产隐身战斗机项目的过程当中，他才发现难题非常多，而且呢向西方求助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走回头路。现在呢，印度已经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想要在苏57的基础上研制一款这种性能更强的这样的一种印俄联合生产的隐身战斗机。俄罗斯的航空制造体系也缺钱，所以有可能再次的达成合作。
0: 无论是从法国远渡重洋刮来的阵风，还是从斯坦航空公司车间里完成总装的光辉，印度空军的装备始终在买与造之间摇摆。所以啊，军购大户的标签可能还要在印度空军身上多待一段时间。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知道这次印度花费了300多亿美金带来的阵风，是否能让印度空军乘风而起，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一次次颠覆性革新。军事科技带您回溯火炮跨越千年的进化历程，细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迁，揭秘这款经典装备如何不断突破局限，长久执掌陆战场的火力主动权。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8: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我遇韩魔呢，也是我退休以后，我带着我小孙子，在一个广场里面玩那个小型的儿童玩具的航模飞机。当时有一个人看我玩的时候就跟我说，大爷你想不想飞飞机？我是怎么不想呢？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飞飞机，想飞向蓝天。他说好啊，就把我拉到群里面加入了航模的这个行列。我在继续支撑上是有很多盲点，但是由于模友对我的爱心，对我的爱护，我确实在这个炸机的路程里面，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之前学不到的知识，不管是动力学、物理学、电子学，能够在我晚年中的生活给我这么多充实的力量。而且我还是享受在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航模，他们把我变年轻了，所以我秦大爷才能够有今天这种棒棒的身体。
1: 在我接触航空模型十多年以来，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市场上基本上很难看到国产的机型，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比较有国产机情节的人，看到歼二零的真机试飞之后，那一瞬间就点燃我的国产机情怀。当时我就召集了一帮同样对歼二零有情怀的爱好者，想找国内的厂家去开发这个歼二零，就没有厂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和航模爱好者老金比较熟，然后他又是爱好者出去办厂的，所以就时不时的和他聊一聊歼二零。在我三年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做歼二零。
2: 因为作为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款战机呢，因为它采用的是非常规气动布局，所以的话呢，在航模上实现它的性能呢，是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国产战机呢，因为限制因素比较多，在市场上其实认可程度并不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我对这个歼二零在市场上表现呢，我仍然是充满期待的。同时呢，作为一个航模爱好者，我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尽最大能力生产开发出一架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新一代涡喷战机模型。其实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款高精度的高仿真的这个涡喷战机模型。这款战机呢，在国内的很多大型的航模活动中呢，进行了飞行展示。当时呢，是由国内的专业飞行表演队来进行飞行的。
3: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采用了无人机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FPV 的第一视角。那么在飞行的过程中呢，由于采用第一人称，所以呢，飞行就可以做到超密集编队。但这个超密集编队呢，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这个航模上面都是很少，甚至是没有。我们采用的这款表演机型呢，是按照歼十的真机1:4.5等比例缩小，它具有高精度、高仿真的特点。那么在飞行表演的时候呢，不管是从视觉还是听觉上，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我们团队的成员呢，几乎都有航空专业的背景，大家凭着对航空模型的热爱走到了一起。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向了全国，未来呢，我们还想走向世界，和世界其他的表演队呢同场竞技。那里呢，或许未来就能看到中国涡喷动力航空模型的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基。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9: 限你3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你要是逾期不缴，就封你的商馆，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为止。
8: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远在十八世纪中叶，西方的英帝国为了开发殖民地，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中国大量的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到1838年，仅广州一地就输入了4万多箱鸦片，抢走了3000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间，以军机大臣木扎二为首的投降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

0: 抗派，为着禁烟问题斗争得很激烈，而清朝的道光皇帝起先是倾向于抵抗派。
1: 哼，在宫里头居然有人敢抽大烟，太监抽大烟，连王爷也抽大烟，真是胆大包天。
2: 是，这实在不像话。
1: 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3: 奴才们商议过了，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请皇上圣裁。
1: 操之过急，你们看这几句，若由谢谢世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即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真有这么一天，当兵的扛不了枪，老百姓完不了粮，咱们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你们简直是发昏。拿回去照办。
4: 是。
5: 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
6: 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

0: 臣林则徐恭请圣判。
1: 林则徐，我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0: 臣领旨谢恩。
1: 怎么样，皇上的意思？
2: 看吧，这就是皇上的意思。

0: 看样子皇上是一定要禁烟了。
1: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呢。
0: 啊，放林则徐当钦差？哼，太抬举他了。不行，
1: 你干什么？
0: 我找老爷子跟皇上说去。
1: 回来，回来。皇上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0: 一中堂说咱们就算了吗？
1: 老弟，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写封信给玉坤，叫他在广州先下手的好。
0: 写信给玉坤。

0: 啊，武尚荣下来。
1: 是。
0: 你去吧。回来。洋人要问你谁的主意，你怎么说呀？
2: 那当然是监督的主意了。
0: 哎，那就砸了，不能提我呀，懂吗？
3: 哎，涂老爷好，
4: 涂老爷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啊，好，好，好。

0: 山神们，晚安。
1: 吴先生，
0: 吴先生，晚上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请坐，
0: 请坐。好，玩玩吧。
2: 啊，
0: 哎，不，殿底先生，钦差大臣林则徐就到广州了。抓人的名单上第一名可就是你呀。哦，
1: 真的？不要紧，
0: 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啊。
1: 没关系。
0: 哎呀，你是不知道这位林大人的厉害呀，湖南广州的烟客听到他的名字魂都吓掉了。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啊，出了娄子我们可担不起呀。
3: 吴老爷，咖啡。
1: 吴先生，你说这林则徐是不是中国人呢？
0: 怎么不是中国人？
1: 是中国人那就好办，我不信他会不要钱。乔治
0: 啊，
1: 通知我们装鸦片的趸船马上开出口外，避避风头。
0: 又有新官上任了啊。

0: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恭请圣安。
1: 圣公安。哎呀，兄老前辈，哎呀，
2: 少穆，你可来了，盼得我好苦啊！哎呀，
3: 大帅
2: 啊，金门，
1: 哎呀，真是十年重相顾，两鬓白露霜。
2: 怎么笑我老了吗？
1: 哪里，你看我呀，
2: 大帅，
1: 玉庆中，啊，大帅。这次勇长钦差大臣官房真是旷古少有的恩典呢、啊、可庆可贺呀、啊、
2: 皇恩浩荡惭愧惭愧
1: 好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那不是商馆吗？
1: 是的。
0: 把船靠近一点。
2: 您是第一次来广州吗？是来办货的吧？
0: 是。
3: 好一点华平，拿起来给我价格好一点。太太，你买这个华平吧，价钱便宜。
4: 我听听看，你听听看，怎么样？不错。
2: 阿宽呢？那个洋鬼子又回来了。
0: 哪个洋鬼子？
2: 就是那个什么英国领事，叫义律的。
5: 王八蛋，
0: 他怎么了？
2: 他爹是叫洋人给打死的，鬼子要拉我们的船去装大烟，他爹不肯，就叫他们给一枪打死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去年。
0: 去年？
5: 别说了。
0: 哎，小啊，那个义烈不是住在澳门吗？
5: 他是常来常往的。
2: 他一来准没好事。哎，听说皇上已经派了钦差大臣来治他呢。
0: 是，
5: 钦差大臣。

0: 谢武啊，眼下是病毒已生，我看不用中药怕不易收效。
1: 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养庸遗患。
0: 为什么？
1: 广州外有洋人，内有皇亲国戚，我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0: 你是指玉坤他们那帮人？
1: 明天你会会他们就知道了。
0: 谢武，我是初来乍到，您可要多加指点呐。
1: 少穆，我起誓和你同心同德，铲除中国的淫患。
2: 怠慢怠慢，
0: 多谢多谢，
2: 请请。
3: 吴大人，
4: 木工采样。
5: 红啊，这几个月来广州禁烟是雷厉风行，可就是收效不大，
6: 其故安在呢？哎呀，其原因不在广州，在海洋上。哦，
0: 军妹，
7: 在。
0: 洋人在海上有多少鸦片蹲船呢？
7: 回大帅的话，洋人现有鸦片蹲船22只。
0: 那就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下来。
7: 是。
0: 不正本就不能够清源。
7: 是。
6: 不过林大人呐，洋人的事怕不大好办吧？
0: 哦，为什么？那倒要领教了。
6: 洋人的船呢，在海上，他不在咱们广州啊。哦，
0: 那不要紧，只要人在广州就好办。吴观察，
8: 在。
6: 那个洋人颠的不是没有走掉吧？啊，
8: 是啊，
0: 那就扣住他，还怕他烟缴不下来？
8: 哼，是。
0: 韩先生，
7: 在。大帅有何吩咐？
0: 你去替我把洋人的商馆包围起来，不准放走一个洋人。
7: 是。
0: 第二位是不是就请去张罗去吧？啊，
7: 是。
0: 不远送。啊，请。
6: 啊，好，
0: 请。
6: 哎呀，木工啊，这个广东可非同内地呀。我们对付洋人可不能操之过急，要提防机场大变呐。
7: 照您这么说，洋人他敢打仗？
6: 那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
0: 可我们也不是没枪没炮啊。
6: 林大人，就我们那些个炮啊，官军们他心里有数。
0: 遇见提醒的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海防咱们是不能放手禁烟的。
6: 就是嘛。
0: 官军们，
7: 在。
0: 吩咐水师立刻出动，不让逃走一条洋船。
7: 是。
0: 明天咱们就上虎门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0: 狗语说长江天险，我看虎门之险也不下长江。
1: 嗯，是啊，请看看咱们炮台吧。
2: 嗯，

0: 炮是哪年出的？
1: 乾隆42年，比我还大3岁了。
0: 能够试一炮吧？
1: 行，请吧，开炮。大帅，您看，咱们就是这样的炮。

0: 大帅，您果真造好了心报，洋鬼子他敢来进犯天朝，我打他个落花流水。
1: 好啊，智仆，不过朝廷没有这笔钱呢。
2: 不要紧，我想过了，打算给御剑都想办法。
1: 你打算把他也给开毛啊？难呐。
3: 大帅，英国的鸦片登船都给我们截住了。
2: 好啊，大门给我们堵住了，谢翁，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
4: 钦差大臣遇到，所有外国商人应将自己所有鸦片全部缴获，以免拒价干结，以后来船再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甘愿鸦片没收，人际正法。
5: 哎，什么叫正法？
4: 正法就是杀头。
6: 啊，武先生你好吗？啊，
7: 你好你好。武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6: 怎么样啊，身体好吗？
7: 好啊。
6: 实在对不起，麻烦你一件事啊。
7: 能办到的话一定效力啊。
6: 请坐。
7: 好好。
8: 吴老爷，咖啡。
6: 我希望你能够把滇地先生送到澳门去。
7: 哎呀，那实在太危险了。
6: 但是吴先生，如果滇地先生不走的话，恐怕对您更危险了。
7: 是啊，事到如今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啊。
6: 办法嘛，我有啊。请。今天晚上12点钟在那个地方。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有公事，钦差大臣有令，文武百官到此一律要下轿检查。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们要检查一下。
3: 这位大人有病就免了吧。
0: 不行，一定要检查。
3: 哎哎，
4: 干什么的？什么事啊？啊！
3: 哎呀，韩喜他呀！
2: 哦，原来是武大人。
3: 是啊，
2: 这么晚了，您还上哪儿去啊？
3: 我们有要紧的公事啊。
2: 哦，请吧。
3: 谢谢谢谢。

0: 李先生，快上船吧。
1: 好，
0: 一路平安呐。
1: 这是，
0: 谢谢。哎，我的帽子，哎，我的帽子，
1: 快
0: 快点，快点，快捞起来，
1: 拿过来，拿过来，
0: 快捞起来，
1: 捞过
0: 去，哎，你怎么了？你
1: 快
0: 快
1: 快，快
0: 点，
1: 快
0: 点，快点，
1: 快
0: 点，
1: 快
0: 点，
1: 快点，快点，
0: 快捞起来！
2: 哎呀，算了，带我的吧。
3: 哎，
0: 哎，怎么了？这是干什么？
1: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

0: 找杨仁。
1: 杨仁？杨仁在哪儿？
0: 上船了。我们去追
2: 梁峰，
0: 梁峰，
2: 你过来。阿妹，你把阿宽交给我。来，
1: 爹，再迟了，杨仁就要逃跑了。
2: 哎，五湖四海都有我们的人，他往哪儿跑？你马上过海。赶到莲花山，传我的话，盘查出口船只。
0: 好，
2: 谁领第一路？
1: 我去。
2: 谁带第二路？
0: 我去。
2: 好，

0: 我知道你是外国人
1: 吗？我是中国人。

0: 韩某卖放，海关派船，今日捉到，原物送还。邝东山，这邝东山是谁啊？
1: 是个打鱼的，在珠江一带很有点名气。
0: 我想找到他，
1: 他们常常出海，不好找啊。
0: 来人呐！
2: 在，
0: 传我的话去，吩咐所有的司道州府官员都来兴元议事。
2: 是。
0: 回来，把御剑队请来。
2: 是。
0: 禁烟是大清国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几十年来鸦片之所以流毒内地屡禁不绝，究竟为了什么？嗯，

0: 们这些人都是在位的，吃的是皇上的俸禄，受的是朝廷的恩惠，可是有人居然胆敢暗地里维护鸦片，卖放洋人，这还能算个什么？
1: 卑职们不敢
0: 了，开下去。
2: 在，
0: 洋人爹爹是怎么逃跑的？
1: 是标下，标下一时疏忽。
0: 哼，你知罪没？
2: 这是爹爹的口供，自己看去。吴少龙，
0: 卑职在，御监督今天为何不来？
3: 卑职不知道啊。
4: 钦差大人传话，把总兵韩少卿送夜台衙门仔细勘问。

0: 海关派船，
1: 请你来议事，你不来。来人了，
2: 在。
1: 拿我的片子去秦御剑队来。
2: 是。
0: 这些个绊脚石啊，非把他们搬了不可。

0: 燕东，
1: 啊，是你，
0: 是
1: 我，
2: 遇见燕东。
1: 哎呀，木工啊，
0: 失迎失迎。
1: 哎，这两天呢，一直忙着为皇上选办贡品呢，我都没前来议事，这真是多请包涵，多请包涵。
0: 事情要是不紧急，也绝不敢惊动大驾。
1: 请看，
0: 请坐。
1: 公啊，我听说洋人天地逃走了
0: 啊，又带回来了
1: 啊。
0: 不，公啊，提起洋人来，我倒有件事情要请您大力的帮忙。
1: 哦，好说好说，
0: 请请请。事情是这么的，近来洋人气焰嚣张，还不是仗他的船坚炮猛，武力雄厚。说到咱们的海防，您是知道的喽。
1: 哎，官军们不是满嘴的有办法吗？
0: 哎，他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使不出劲儿来。因此我就考虑再三，打算跟贵海关商借30万两银子来重修炮台，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个广州的关税啊，都要按期的借送北京啊，兄弟这边是分文不剩啊。
0: 我看也未必竟然吧。
1: 不，这是朝廷的体制，兄弟可不能擅自更改啊。
0: 好吧，咱不提这个。后宫啊，
1: 啊，
0: 近来外边有些流言，想必后宫也略有所闻吧。

这明明是无中生有嘛。可是洋人惦记的口供，请捎带啊。

0: 这个，这是洋人想为自己开拓呀，才不惜血口喷人呐。唉，这个洋人呐，一向狡猾呀，目光不可不防啊。刚才穆公提起想修炮台啊，这个倒不失其一个治本之道啊。
1: 嗯，
0: 既然朝廷没有这笔开销，那兄弟我倒是很愿意为这件事情奔走一番啊。
2: 那好吧，那就多请费心了。
0: 哪里哪里，那我马上就去张罗。
2: 请好，
3: 告辞告辞。
1: 恕不远受，
0: 哪里，告辞告辞。
1: 监督，
4: 来呀，把吴少荣送府看管。
5: 他英国领事伊利先生参见钦差。
4: 请坐。
6: 今天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脚烟的事情怎么样了。
7: 嗯，本领事一向认为鸦片贸易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指使商人做过这种买卖。
6: 可是英国的商人贩卖鸦片，那是历史最久，规模也最大，这是人手共知的事情。
7: 那是商人们自己的事。据我所知，贵国许许多多官员包庇鸦片走私，借此发财，所以鸦片贸易才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
6: 我们天朝自古以来就不出产鸦片，贵国的政府为了要贪图厚利，不惜损人利己，怂恿你们的商人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卖。
0: 对。
6: 因此贵领事呢，你是有责任督催贵国的商人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
7: 对不起，我的责任只是保护帝国商人的安全。
6: 你要保护贵国商人的安全，可是鸦片之害可以亡国灭种，我也不能不为我们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来着想。鸦片一日不断，我一日

0: 既然贵钦差一定要吊唁，我当然可以效劳。不过敝国最大的鸦片商人已经回国去了，很遗憾我无能为力。
1: 可是我听说贵国的鸦片商人爹地还在广州吗？
0: 不不，他也回国去了。
1: 哦，是万一他还没走呢？
0: 那我当然可以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
1: 那好，就请你转达吧。
2: 带点地
3: 招。

0: 我以英国驻华领事的名义抗议您无故扣留英国的侨民。
1: 他是英国的侨民，可是他触犯了中国的法令。本大臣一再明令禁烟，他胆敢抗拒潜逃，你身为领事还要百般袒护，是何居心？本大臣只在禁烟，人你可以带去，可我限你三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你要是逾期不缴，我就封你的商馆，一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为止。
0: 我声明，如果敝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有权利采取必要的行动。
1: 多成关照。

0: 是不能再忍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1: ，
0: 走。
2: 陛下，您的伟大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0: 完全同意休·哈米尔等林赛先生在1835年向阁下所建议的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我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采取迅速的武装行动，以免错过良好的时机。
1: 进来，查理。查理，你考虑好了没有？只要我能恢复自由，我情愿交出1000箱鸦片，1500箱也行啊。
0: 我已经考虑过了，把所有的鸦片交出去。
1: 什么？我们损失太大了，不行。
0: 你们商人就只管钱，钱，钱。
1: 不，我们也尊重英帝国的荣誉。
0: 那很好。为了英帝国的荣誉，我叫你做件事。
1: 什么事？
0: 交了烟，你马上就可以有自由。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封信送到伦敦去，交给外交大臣巴莫尊阁下。
1: 你是不是要请求我们政府出兵惩罚中国？查理，你终于把我们心里的要求提出来了，你真了不起，你将为我。

0: 们，伟大的西方文明打开东方的大门。教旨，从现在开始，这伟大的事业也有你一份。现在我宣布，所有英国商人立刻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中国政府，一切损失由国家负责。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许我们向阁下表示敬意。
1: 好，我们敬的是鸦片，不禁止跟你们做买卖。只要你们能拒接，今后不再贩卖鸦片，你们的商船明天就可以进港。

0: 告诉团长，把船开出海口。
1: 是，昨天又新到了三千箱鸦片，怎么办？
0: 用最便宜的价钱卖给中国的鸦片贩子。
1: 是，
0: 总有一天我会让这把火烧到广州城。
2: 边地回到伦敦之后，和许多资本家一起跟外交大臣巴莫尊会面，策划侵华战争。巴莫尊把英国鸦片商人汉密尔顿·林赛在四年前索尼的一个对华作战计划提交内阁讨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不义的，生怕中国人民会起来反抗。可是英国的资本家们很清楚，如果鸦片贸易中断了，英国和印度每年就要损失六分之一的收入。因此在维多利亚女皇授意之下，巴莫尊等积极布置侵

0: 华战争，并且迫切期待战争决策能够早一天在国会里通过。
1: 大帅，您看新筑的八千斤大炮，
2: 警告
1: 小伙子真有两下子。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
4: 哎哎哎
5: 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
8: 哎哎
9: 哎哎哎哎哎
10: 哎哎哎哎哎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有一次这小子爬到洋船的桅杆上，把鬼子的旗子扯下来烧了。
4: 哦，
12: 明星可用。
13: 怎么？
14: 哎，小伙子你来。
6: 叫你
14: 就是你。
12: 你的劲儿不小啊，这个旗杆你能爬得上去吗？
15: 能行啊。
12: 能行，好。上去试试。哎，把帽子给他，让他挂上去。

0: 你愿意当兵吗？哎，那为什么？
1: 我家里有老有小啊。
0: 啊，我知道，你有个老婆，还有个小抱的娃娃。
1: 嗯。
2: 爹，他，这位钦差大臣，他还坐过我们的船呢。
1: 哦。
3: 干什么？别拦他，走开。
0: 哎，让他过来。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林大人，您烧得好啊，虎门一把火替我们老百姓出了气。
0: 你贵姓？
4: 邝东山。
0: 洋人点点就是被你们捉住的。
4: 林大人，您要治洋鬼子，上刀山下油锅，我们都愿意。
0: 好啊，老医师。

0: 请到大营去谈。
1: 请请。
2: 这一次洋人遵旨剿燕，全仗了皇上洪福齐天，老祖宗在天保佑。
3: 林则徐这趟差事办得还不错。
4: 你只给林则徐，叫他趁势把洋人都赶出去，不准他们再在中国做买卖，免得麻烦。
1: 是。
2: 洋人是服了，可是广州还一个劲儿地练兵设防，以奴才看，未免是多此一举。
4: 啊？
2: 林则徐、邓廷桢如今兵权在手，而且天下归心，皇上不能不防啊。
4: 有什么风声吗？
2: 玉坤来信说。
4: 他说什么？
2: 奴才不敢乱说。
4: 说吧。
2: 玉坤从广州寄来了老百姓编的歌谣，请皇上过目。

0: 名为圣主，除彼正，实行居恋肥思门。你看，把林则徐调回来怎么样？
1: 广州的善后怕别人不好插手啊。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以奴才看，还是先把他们拆散。
0: 嗯，把邓廷桢调福建去。
1: 是。
2: 朝廷变心了。沙漠，看样子我是不能不走了。
3: 眼下义利还在海上策划走私，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你我岂不是束手受迫吗？
2: 这场仗早晚是难免的。
3: 打仗我不怕，我怕的是朝廷的心一变，内外夹攻。你的禁烟大事岂不是前功尽弃？
2: 少穆，与其进退两难，不如激流勇退吧。

0: 疾风直劲草。到了这般时候，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兄，咱们是不是上个折子给皇上？
1: 要么仍请皇上恩准，你我同守广东。
0: 不，以我的预见，您倒是应该及早的去福建。
1: 那为什么呢？
0: 福建广东两地毗连，万一外姓一起，也得有人做主。再说山东直隶浙江一带也应该及早的设防。
1: 这次我不能亲眼看着炮台落成，不遗憾。
0: 谢红放心吧，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

0: 传话，各位大人免送了。
1: 少猫，还有什么话说吧？
2: 还是那句话，广州福建是毗连之地，只有海防无虞，你我的身家性命才能保全，千万。

0: 少墨放心，广州的担子要交给你一个人了。
1: 哦，谢我，你到了福建，请把这封信捎给妹子，就说是哲徐办完了这件大事，也就告老还乡了。
0: 一定带到，
2: 请大帅试，船开不开？
0: 为什么不开？
2: 风不顺。

1840年4月，英国政府借口保护殷商利益，派遣大批军舰侵略中国。

0: 什么行情？
1: 东北北。
0: 嗯，怎么中国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啊？两条渔船，
2: 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1: 是，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2: 把那个渔船上的人带来，要客气点。
1: 是，来。
3: 是，
1: 来了来了，这边走。我好容易把他们俩人找来了。
2: 你们是打鱼的？
4: 是。
2: 他是你的
4: 儿子。嗯，
2: 这一带你们很熟吗？
4: 很熟。
2: 给我们饮水好不好？
4: 你肯出多少钱？
2: 300块。拿去。
4: 老头，
2: 到了广州，我还派你在这位张先生手底下做官。嗯，
1: 去吧。
2: 等等，你的儿子留下。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这是怎么回事？是一伙的。
1: 就到这里，我是吴少玉先生派出来真心帮你们的，我是真心帮你们的，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你真行啊！

谢大人，今天可在西夏你们头一功。<笑>干了！来，英国侵略者攻不进广州，就移兵北上，攻陷浙江、定海，然后分兵直扑天津，威胁北京。

0: 细听，慌慌张张的。
1: 回皇上的话，洋人打到天津了
2: 啊，
1: 还说要上北京。
2: 上北京，别吵了。说下去，
3: 洋人来求皇上赔他们的大烟钱。
2: 胡说，谁给他们的钱？
3: 据说当初林则徐缴洋人的烟，讲明是按价收买，这笔钱至今未给。
2: 啊，有这样的事情？
1: 皇上把禁烟大事交给林则徐，他不但没有办好，反而引起了许多的波澜。
2: 这也怪我用人不当。皇上，明天要不回信，洋人可就要开炮了。
4: 让他们先回广州，咱们重办林则徐，给他们出气总成了吧？
2: 皇上明鉴，洋人要的是钱，
5: 这笔账自称林则徐自行了结。
4: 是。
5: 你看，让琦善到广州去办理善后，怎么样？
2: 奴才，
5: 你怕洋人吗？
2: 是，是。
5: 奴才谢恩。
6: 怎么不唱了？

0: 皇上有旨，林则徐听宣。今年沿海各省纷纷出兵，米饷劳师，皆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所致。林则徐作交部严加移处，钦此。
1: 大帅，

0: 小母兄别来无恙啊，
1: 托中堂大人的福，这许辜负田根，虽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报，万一
2: 中堂大人，天北昏庸恼羞，有件事还望中堂开导开导。
3: 不敢不敢。
2: 林大帅进燕有功，为何要交部易处呢？
0: 可你们没有把燕禁住，反倒闯了一场大祸，逼得洋人攻打定海，扰乱天津，几乎不可收拾。
2: 请问中堂，鸦片是林大帅禁的，烟土是在虎门烧的，洋人为什么不打虎门找林大帅算账，倒反而闯了天津找中堂为难呢？
3: 师傅，
0: 洋人北上天津是要向皇上逼状，办你们的罪，
1: 这许罪有应得，不敢诿过于人。但请宗老大人能够启奏圣上，说我临着许愿府则将戴罪立功，若是不能收复定海，我死而无怨。
0: 圣命难违，本大臣不便带奏。
2: 既然林大帅进言有罪，我也责无旁贷，关天培愿解甲归田。
1: 大胆放肆，你当你能置身事外吗？师父，你犯不着为我断送前程。中堂大人，两广千百万百姓身家性命都在中堂掌握之中，

0: 愿以国家社稷为重。
1: 多臣关照。来呀、啊、
2: 在
1: 摘掉林则徐的顶戴花翎。

0: 两天了，不吃不喝，一定要请他老人家见见。
1: 好，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0: 爷，
1: 林大人，您不能走。
0: 大人，大人，
1: 快起来，起起起来，起来，快起来。各位父老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天命难违，我也是无能为力。
2: 大人，有您在，鬼子就不敢进广州城，往后可怎么办？
3: 大人，您给我们指一条路吧。您只管吩咐吧，大人。
1: 老奶奶说得对，我们不能让洋鬼子打进我们的广州城。你们要敌忾同仇，心要齐，胆要壮。
4: 我们进广州城可以啊。第一，把林则徐修好的那些炮台工事全部拆掉。
5: 是。
4: 第二，把林则徐办的那些民兵水勇全部解散。
5: 是是，马上就办。

帅。

0: 庙，
1: 庙。
0: 哎，大人，
1: 啊，
0: 炮台已经拆了，
1: 哎，
0: 水勇啊也都打发走了。
1: 嗯，好，明天就出榜安民啊。
0: 好好好，开炮！
2: 当琦善履行了一切条件以后。

0: 启章大人，束手，我也不怕救兵。
1: 电报军门围住三面包围炮台了。

0: 这个交给你。
1: 什么？
0: 我绝不能让天朝的大印落在鬼子的手里。
1: 君们，
0: 你回去见林大帅，请大帅转奏皇上，就说臣关天培为国尽忠了。
1: 啊，
0: 您

0: 林大人们在里面。林大人，
1: 什么事？关静雯已经在虎门殉国了。
0: 齐上大人不怕救兵，见死不救。

0: 赵穆子怒骂：“哪有什么事吗？大人可知道，官军们的虎门巡广？”知道了。关天培身为水师提督，临阵退敌无方，不足惜。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坐视不救？我的兵要守广州，可虎门一失，眼看就兵临城下，本大臣自有退兵之计。 你给我3000人马，我死守涿州水口。要是打不退洋人，甘愿粉身碎骨，死而无怨。
1: 林则徐。 着重发配到夷陵，效力赎罪，即由该处起见，钦此。

侵略者输入的鸦片，非但没有麻醉中国人民，反而促醒了他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这一天开始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鹅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1: 眼睛累了，
12: 眼睛累了，
13: 缓解视疲劳。
14: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5: 缓解视疲劳。
16: 百合股份出品。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国淼，子弟兵全力投入重庆衡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四部门印发紧急通知，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美军连续八晚发动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天之内遭到美军三轮空袭。作为回应，伊朗称持续打击美在中东多国的军事目标。无人机作战半径不低于1000海里，垂直起降无人机不挑场地。通过 AI 赋能，美海军未来航母舰载战术无人机机队蓝图曝光。军校学员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抗击多元空中威胁，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毕业大考继续带您直击现场。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发生崩塌，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来看昨晚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1: 我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在这里进行随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地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向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
0: 灾情发生后，部队官兵民兵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物资搬运、群众安置等工作。
2: 7月17号晚，受灾地区突降暴雨，根据现场指挥部命令，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执行现场疏散警戒任务，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对暴雨中山体状况进行实时监测，遇有情况及时预警。彭水县人武部派出民兵配合专业监测团队，实时观察边坡雷达数据，对滑坡核心区及周边危险地带实施不间断巡控。在现场指挥组的统一部署下，任务部队有序开展受阻道路清理、疏导积涝洪水等任务。目前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在救灾一线，记者还看到了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今年刚被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录取的新生廖超越也加入其中。
3: 在得知家乡彭水发生山体崩塌事故后，我毅然加入由退伍老兵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家乡父老平安度过这次灾难。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

0: 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还有一种地质灾害是山体滑坡，是自然斜坡部分岩土体主要在重力的作用下沿滑面整体下滑。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1: 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0: 国际方面，本次美伊互袭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点，北京时间19号清晨6点，美军奉总统特朗普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消息称，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遭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另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本级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缺水危机。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作为对美军持续袭击的回应，伊方持续打击美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涉及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0: 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1: 科威特武装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

0: 弹和无人机。声明说，袭击给多个设施造成重大损失，多名消防员和石油行业工人在执行灭火和抢修任务时受伤，伤者已送医院接受治疗。被拦截的导弹和无人机碎片落入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上述袭击，称其侵犯科威特主权。伊朗应对上述袭击及其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呼吁伊朗立即停止袭击。
1: 十八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十八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吉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吉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据路透社十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路透社分析称，一旦曼德海峡遭到封锁，全球能源市场将进一步遭受打击。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更大影响。路透社称，美国一直认为伊朗在真主党的帮助下为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资金和训练，胡塞武装则否认自己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并表示其武器为自主研发。不过，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武装组织，胡塞武装和伊朗关系密切，是反以反美的抵抗之湖的重要成员，也一直被认为是伊朗和美国对抗中的一张牌。目前，一些分析担心胡塞武装可能会介入目前的中东冲突，因为除美军打击伊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摩擦加剧，并且双方已经交火。本月十五号，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经批准一项面向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十六号，胡塞武装发出威胁，称将攻击沙特石油设施。十七号，胡塞武装支持者在萨那展开游行，称将打击沙特的封锁。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的战线，沙特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如果胡塞武装出手，不仅能够报复沙特，也能缓解伊朗方面的压力，可谓一举两得。
1: 当地时间十八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0: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两三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美国其他企业可能要叼走这块肥肉。据美联社十七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十七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1: 近日，美海军未来航母舰载战术无人机机队的蓝图与硬性指标被曝光，其中的核心要求包括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作战半径不得低于1000海里。
0: 近日，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发布了一份信息征询书，首次对外清晰地勾勒出未来航母舰载无人

0: 无人机基地的蓝图与硬性指标，其中一项核心要求就是，未来的舰载战术无人机必须具备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对距离母舰至少1000海里外的敌方目标实施有效打击的能力。 目前，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联队的核心依然是第四代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及其电子战衍生型号咆哮者。虽然隐形战斗机 F-35C 正在逐步融入轮换，但在有效载荷和航程上仍存在局限。以 F-35C 为例，在其携带有效载荷时的作战半径仅为670海里。 美国海军正在加紧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目标是将航程较现有战机提升 25% 达到约830海里。有分析指出，美海军此次对舰载无人机制定的1000海里作战半径的要求，正是为了与未来的第六代有人驾驶战斗机完美匹配。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美海军启动舰载无人机开发工作。 2011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X-47B 首飞，成为世界上第一款能够在航母上起降的隐身无人机。此后，波音公司研制的 MQ-25 原型机于2019年首飞，并完成了世界上首次由无人机为有人驾驶飞机加油等验证任务。
1: And what's it carrying inside there?
2: Almost all gas. It doesn't burn much itself, and it can give most of that gas away to our fighters.
0: 美媒指出，在长距离奔袭中，空中加油机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节点。然而，一旦加油机被击落或被迫撤离，整个攻击编队都将面临断粮的绝境。因此，能够在无需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完成攻击，是未来无人机编队极高生存能力和战术弹性的关键。
3: 此外，美媒还披露，目前美国相关科技公司正在研发无需跑道、仅使用拖车式起降系统即可垂直起降的隐形喷气动力战斗无人机。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制的
0: XBAT 隐身无人战机就是根据这种需求进行研制的。 有观点认为，未来如果能够部署到航母上 ，XBAT 这种不挑起降场地的灵活性将彻底颠覆传统的海军航空兵作战模式。
4: XBAT is the world's first AI-piloted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combat aircraft, but we're able to carry the same payload as an F-35, but at twice the combat range or twice the combat radius.
0: 分析指出，美国海军提升舰载无人机航程的根本动力是对手反航母体系的日益强大。
3: 通过延长舰载机的打击半径，美海军正试图在拒止圈外重新建立打击优势。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菲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0: 菲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菲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菲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它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5: We're here in front of the six-story yacht of U.S. Ambassador to Italy, Tilman Fertitta. Security has been high around the yacht all day, but here in Venice, his arrival was not welcome. Protesters say it's at a time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they see it, is upend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participating in wars.
0: 菲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多地17号夜到18号上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乌军成功打击俄两处物流枢纽和一处石油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部队17号晚间至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了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叶夫根尼·佩尔维绍夫18号通过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了该州。

0: 一物流中心，造成七人死亡、25人受伤。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物流中心，导致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耶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无人机坠毁还导致当地一石油仓库以及一个幼儿园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号发布的消息，乌军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乌军袭击俄库尔斯克州一处能源基础设施，导致约4.6万人断电。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泽连斯基称，俄军利用这些设施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
1: 昨天我们报道了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的学员们毕业打导弹的硬核场面，让众多观众网友非常震撼和羡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去考核现场，看学员们打导弹。今天要看的科目是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抗击靶机模拟的多类型目标。先来科普一下，便携式防空导弹机动灵活，操作便捷，反应迅速，是防空体系里末端超低空近程防御的核心武器。考核中，学员们需要肩扛式发射导弹击中空中目标，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一起去考核的现场看一看。
2: 这里依然是渤海湾畔的空军某训练基地，在我们来拍摄之前，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的学员们已经在这里驻训了一个月。这期间，学员们每天训练时间都超过7个小时，狙筒训练时间半小时以上。
3: 其中我们有个训练科目是稳定跟踪，需要我先背筒进行200米直弯跑，然后再狙筒进行跟踪目标，等星光信号稳定后，我扣动扳机将导弹发射出去。
2: 考核当天，学员们分为6组，每组主副射手需要密切协同，快速发现目标，并将目标靶机打下来。考核正式开始，主射手扛着差不多40斤的重量，和副射手一起一路奔向发射阵地。靶机出现后，因为距离和高度过远，所以通过肉眼看去只是天空中的一个小黑点儿。再加上今天云层很厚，教员们跟我们说，这样的天气对于学员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4: 看，主射手有动作了，我听到了稳定的蜂鸣声，也就意味着应该已经好突然，我真的不是故意这样。哇，打中了！其实对于这种肩扛式的地空导弹来说，命中率可不是那么高的，所以刚才第一发这么快发射出去，马上就命中了，好厉害啊！哦，哇，第二枚也中了。
2: 第四发导弹进到云里，没有命中。
5: 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如果能抓住最好的那个时机，当靶机没有进入云之前，能把它干掉。
6: 刚才那个就是第三发，就是
5: 这理想。
6: 我觉得应该是在目前看应该是在80%以上。
7: 右左上的转弯臂，右左上的转弯臂，
4: 他已经瞄准了，我听到这个稳定的蜂鸣声了。很干脆，很厉害。哦，太棒了，真的太棒了。今天下午虽然云层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学员们还是做到了6发5中。
2: 6发5中的成绩，演练旅的教员跟我们介绍，今天几组空勤目标的靶机类型各不相同，有低慢速的，有快速的，模拟了多元空中威胁。学员们第

0: 次面临真实的战场环境，心理上承受着极大的考验。
1: 第四名没有打中以后，对第五名发射手来说，他的心理压力是最大的。来，
2: 啊，谁是第五发？
3: 我
2: 第五
4: 发。第五发和第一发是压力都比较大。
1: 压力最大。
4: 对，
2: 你感受到压力了吗？
3: 感受到了，当时特别有点紧张，因为一开始跟的是20那把靶机，然后突然换了目标了，然后看过顶，然后就赶紧换目标，就靠平常训练，平常训练怎么来，我们就当时如果怎么来就怎么走。
4: 他这个很关键，他这个打中以后，第六发就有信心了，就说这个小目标也不是打不下来。
2: 头一个想法。
5: 对，当时眼里其实没有其他的东西嘛，就只有眼中只有靶机，心中就默念着时间。
2: 是没中是吧？
6: 我们没中。
2: 是当时是什么东西影响？
6: 靶机它的轨迹非常不定，因为靶机很轻，风一直在吹，刚好我发射的时候靶机钻进云里边了，我的导弹直接往上拔了，然后没有冲靶机，就是扎在云里。对导弹来讲，它毕竟它不是人，它是一个我们的武器，确实有不定，不确定
2: 因素。状态不错，这心理真不错。
6: 有我解放军。
0: 这次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考核，为了奖励毕业学员们六发五中的优异成绩，学院为大家准备了香喷喷的烤全羊。
2: 烤全羊出锅了，这是学员们凭本事吃上的一顿饭。班长跟我说，以前跟着部队出去打实弹，如果真的没有打中，就会把已经烤好的羊也真的送给旁边的友邻部队。所以今天的这一顿犒赏，大家值得。
7: 为未来你们更优秀的军旅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老弟，我们共同举杯。
0: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机动至西北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
8: 接到紧急出动指令后，部队迅速集结，在完成装备检修、物资筹措及火炮标准化装载加固等工作后，向预定地域展开5天5夜的铁路装载运输。抵达目的地后，官兵们迅速完成车辆卸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
9: 这里，
10: 准
9: 备，
8: 炮弹呼啸而出，向目标实施打击。首轮打击过后，考核组现场通报成绩，炮弹未精准命中目标，出现弹道偏移。
11: 到这儿才发现，老经验、老套路不好使了。天太热，装备闹脾气；风太大，沙子猛往设备里钻；地太软，炮位稳不住。以往顺手的武器，在极端环境下也会出偏差。
8: 发现问题后，炮长迅速复盘总结，及时测算修正量，并调整射击参数，再次对目标实施打击。
11: 这里的气温、湿度、风沙地貌、土质岩层，都和我们平时营区周边的训练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在这里进行实弹射击任务，对我们的装备性能、人员操作都是实打实的极限考验。
8: 经过10余个小时的连续考核，各班组顺利完成全部实弹射击科目。
12: 千里跨区演训，就是要把训练场对接真战场，在复杂环境、极限条件下摔打部队，不断促进人与装备深度结合，全面提升部队全时待战、全域能战的实战本领。
0: 据台媒报道，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将加码投资美国，岛内网友担忧台积电快改名美积电了。
13: 16号，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证实，将增加对美投资1000亿美元，再建设4座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至此，台积电对美投资总金额已达2650亿美元。对此，岛内网友直言，这有一种定时交保护费的感觉。
14: 2纳米进程是台积电目前最机密的一个技术，结果现在都过去了，那台湾还留什么？整个都移植过去，甚至呢，连根都要把它带走。
1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指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0: 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因为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降雨也随之发展增多，大雨从云南、广西、贵州一直覆盖到安徽、江苏等地。

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像江苏的宝应昨天连续两个小时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下的急促猛烈。那今明两天，我国的主雨带将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呈现出西南到东北走向。那今天强降雨将会向东移动，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是在广西北部、江西北部等地依然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整体来看呢，这次降雨暴雨的区域比较分散，要警惕局地强降雨有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广西、广东多地还要警惕降雨的叠加效应。另外，今后几天在华北、黄淮和东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比较多，局地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并且同时呢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那随着降雨的增多，江淮、江南等地高温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是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将会发展增强。好，再来看强势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晴16到30度，济南阴转晴23到33度，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拉萨阴转多云13到25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武汉阴转小雨26到34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

0: 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俄军称开始切断乌海上后勤及南部补给线，乌军称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投送武装无人车突袭金伯恩沙嘴俄控阵地，乌首次成建制展示轰炸无人机中队，其神秘国产弹道导弹据称也已完成测试。俄方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遇袭身亡。俄称沿普肖尔河沿岸迂回包抄苏梅方向乌军防线，并研发出蜘蛛网系统保护燃料能源设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无人机协议，并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俄军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并称开始切断乌海上后勤及南部补给线。与此同时，乌军突袭了一处俄控阵地，并称完成了全球首例无人两栖突击作战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近期集中打击了在敖德萨地区的关键设施，包括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尤日内港。据俄媒报道，俄军正在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切断乌军前线的燃料和军事补给，并使乌军后勤陷入火海。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军事行政长官维塔利基姆16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州发动袭击，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到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当日凌晨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另据外媒14号报道，乌军宣布成功利用海上无人艇将一架搭载机枪的武装地面无人车运送至乌克兰南部由俄军控制的金伯恩沙嘴实施登陆作战。乌军表示，这是全球已知首次在实战中用海上无人艇作为运输平台，将武装地面无人车直接投送至敌方控制区，而非将无人艇

本身作为攻击或侦察载具使用。整个任务从航渡、登陆到执行战斗，全程没有士兵踏上滩头。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推动内阁改组。16号，泽连斯基。

0: 划。费奥托罗夫表示，一款由乌国防部主导研发的国产弹道导弹已于14号完成测试，不仅提升了命中精度，还将生产成本降低约30%。此外，乌防长顾问斯特尔年科也于近日卸任。据外媒报道，在他卸任前不久，斯特尔年科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照片，首次公开披露至少10架由民用超轻型飞机改装的遥控轰炸无人机，并称该机群在夜里对克里米亚阿尔米扬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地下后勤枢纽实施了联合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张贤，那我们看到近期呢，乌军是对在亚速海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进行了密集的打击，而俄罗斯呢也是重点打击了像乌克兰的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多个重要港口，并且表示已经开始切断了乌克兰海上和南部的相关的补给线。那么双方的这种新的打法是否表明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相互封锁沿海航运的一个新阶段呢？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对对方的后勤基础设施的打击日趋频繁。最近乌克兰对于俄方的打击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封锁克里米亚半岛，而俄方对乌方南部港口的这种打击呢，更多的是要报复并不完全要把乌方的这个海运出口给封堵，因为现在俄黑海舰队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近30%的水面舰艇实际上是不能出海，而目前呢，俄现在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港口的打击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而不是使用水面舰艇。因此呢，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在这个靠近罗马尼亚方向建立起了一个狭窄的交通走廊，而俄方的这个打击主要是集中在港口，实际上就是要给对方造成干扰和压力，而并不是要完全封锁。因为俄乌双方现在这个冲突的正面战场是在顿巴斯地区，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能源设施的打击，这才是重点。总之看来呢，现在呢，俄方对这个乌方的这种敖德萨这些主要的黑海沿岸的港口的打击呢，确实使得乌克兰的这种海运的效率明显的下降了，特别是这个民用船只的保费大幅上升。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呢，乌克兰南部地区的这个加油站民用的加油站基本上都被俄军炸遍了，同样呢，俄军现在在这个南部地区的成品油供应现在也处于紧张状态。总之呢，就是围绕港口的这种双方的这种互攻呢，可以视为双方后勤站和补给站的一部分。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称呢，这个在乌克兰南部实际由这个俄军控制的金伯恩沙嘴呢，完成了首例全球的无人两栖突击任务，在没有任何人员登陆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战斗射击。那您如何看待这次行动，它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呢？
3: 在无人装备作战使用方面，目前乌克兰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展。这种试验呢，大概有很多想法和目标。首先是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之前双方在陆上的争夺很激烈，但是无论是乌方俄方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拉锯战是常态。如果现在的地面作战向沿海作战，甚至是登陆作战转变，这样的乌方就可以获得第二战场。对于正面作战的牵制效果，乌方认为能够缓解正面压力。第二是验证新装备，目前在黑海方向，乌克兰无人装备的使用，新战法、新技术，包括新的作战规则正在快速成立。你像之前无人艇携带导弹曾经击落过苏-30战斗机，现在这种无人艇携带无人车辆，以两无组合方式在沿海地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能够形成很强的这种技术验证效果。因为这种打击模式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像无人艇、无人车，对于各种地形条件、极端条件有较强的适应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三无一体的打击方式在沿海地区进行验证，全球首例无人装备登陆作战很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存在。第三呢，可以从惨痛伤亡变成零伤亡，因为登陆作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艰难的作战行动。你像二战的奥豪马滩头，由于受到沿海地区严密火力的封锁，死亡是主要的符号。现在如果通过多无装备的组合，甚至今后由水下登陆、海底登陆新方式出现，这种登陆方式如果被更改之后，作战规则、作战原则

0: 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通过目前新装备的试验，可以让重大伤亡迅速归零。
1: 那另外现在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呢已经任命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一职，并且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相关行动。那您觉得接下来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下一步的作战打击重点是什么？
2: 的确，更换防长呢，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是一个大事儿。从菲奥多罗夫被撤掉到赫马拉被任命，实际上就说明呢，泽连斯基在作战思维或者说在后勤保障啊等各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上会有一些调整。首先呢，应该说菲奥多罗夫呢，他是一个新人，他是倡导用新媒体、用所谓的这个新技术啊来改善乌军的这个后勤补给和乌军的作战指挥啊。他可能更侧重于新技术、新方法的一些使用，于是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可能存在着作战理念上的不同瑟尔斯基呢，他更倾向于苏式的这种这个军队指挥方法，包括后勤保障体系。那他们之间呢，据说是经常爆发一些矛盾。那么启用赫马拉来取代菲奥多罗夫，我觉得首先是要理顺这个国防部与作战部队之间的关系。那赫马拉呢，他本身就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局长，他又是特种部队这个起家少将是军衔，并且呢据说是去年乌克兰的蛛网行动就是赫马拉亲自操刀主持的。可以见得的就是赫马拉担任防长的话，那么意味着乌军可能在未来在无人机作战、特种作战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和更多的计划更多的行动。
1: 另外张燕，您如何解读乌克兰近日是成建制的出动了改装的这种超轻型的这种民用的无人机，夜间是突袭了对克里米亚的阿尔米扬斯克的一处俄军地下枢纽进行打击，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次行动呢？
2: 应该说乌克兰在无人机的应用上不断的推陈出新特别是这一次对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无人机轰炸中队的这种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新。首先是这个装备的新，我们知道过去的无人机是小型无人机，是 FPV 或者是自杀式无人机，那么把无人机变成轰炸机，那它通过无人机搭载这个航空炸弹，然后呢对对方的这种坚固的堡垒和军事工事进行轰炸，那这个实际上呢也是无人机应用上的一个新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战术上的一个应用。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在克里米亚地区呢，乌军主要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加上这个远程的导弹和这个一些欧美提供的巡航导弹来打击一些目标。那现在呢，对于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攻击呢，实际上是把无人机变成了一个这个对一些这个重要关键的交通要道节点上的这种打击通过对这些这个缺乏防空设施、防空这个系统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一些仓库存储这个重要弹药和物流的一些中心进行的打击，实际上也是说明的，这是阿尔米扬斯克的这个攻击是乌军对克里米亚地区交通封锁、后勤封锁的一个新的一个动作。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呢，这个对阿尔米扬斯克的这个点是一个新方向。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它是跟这个陆地连接，是有个狭窄的地下，而且就是阿尔米扬斯克恰恰是个地下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节点。那事实上现在乌军对东部、北部这样一些交通节点的这种轰炸，实际上也说明了，就是说在东部交通被阻，特别是亚速海的这个海运游轮驳船被这个乌军频繁的性轰炸之后呢，他已经把重心放到了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北部的陆路的交通通道。总之呢，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争夺也说明了俄乌冲突现在呢正在细化对吧，打后勤、打补给它变成了对交通要道的一种控制权的一种争夺。
3: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6号通报称，已经以涉嫌恐怖主义行为就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遇袭身亡一事刑事立案。此前一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该车司机和雅科夫列夫死亡。另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联邦武装力量第810独立近卫海军陆战旅14号在普肖尔河河湾取得战果。乌军第21机械化旅各部据称已撤至河对岸，主力部队驻扎在大雷比查村及其周边区域。据悉，俄军已沿普肖尔河控制多处林间洼地，并做好强攻莫格里查村的准备。报道。

0: 称，若俄军控制莫格里察村，或将彻底盘活苏美整条战线。此外，俄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16号称，该集团研发出一款名为蜘蛛网的系统，用于保护石油储存设施和变电站免受无人机直接攻击。据称，该系统可以保护高度超过25米的工业设施和任何场地，能够拦截以每小时250公里速度飞行、重达200公斤的无人机直接攻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赵先生，那现在俄方证实呢，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身亡。那么这一事件会带来哪些影响？那现在俄方呢将此事件定性为核恐怖袭击。那么俄方接下来是否会以此开展相关的报复性的行动呢？
2: 从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啊，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技术总管在埃涅格达尔市被袭击啊，无人机袭击。那涅格纳尔现在呢属于俄方的控制，但是呢它是乌方无人机可以够得着的这个距离啊，所以说呢俄乌双方围绕啊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呢在悄悄的升级。过去呢是围绕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电站的这个电网供应安全啊进行的一些无人机的这种袭扰，现在也开始针对俄方在该电站派驻的高级技术官员进行的袭击。当然呢乌克兰现在还没有认领这一行动，但至少说明呢扎波罗热方向啊也可能成为俄乌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争夺的一个焦点。俄方可能肯定会啊跟针对这一行为啊是对乌方进行报复，因为在乌控区啊还有大量的核电站，那么也有存在着一定的是相关的技术人员和一个高官，也不排除俄方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啊给乌克兰的某些这个政府高官和相关的一些核设施制造一些压力。那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加油站的这种攻击啊，从六月中旬200多座乌克兰的加油站包括乌克兰的炼油厂都被俄方都炸了，所以说现在乌克兰的国内的这个成品油供应啊包括电力供应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那么几乎60%的发电能力都被俄军轰炸所摧毁。那实际上如果继续在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双方展开相应的这种博弈的话，那么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能源安全将会更加糟糕。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俄军呢正在普绞尔河沿岸迂回包抄在苏梅方向的乌军防线，并且准备要强攻莫格里察村。那我们说此地乌军一旦失守的话，是否彻底会瓦解乌军在苏梅方向的这种外围的防线呢？
3: 苏梅方向呢俄军攻势取得一定进展，从这个布防形势看呢已经把乌军全部打到了河对岸。从目前看呢虽然取得一定的战果，但由于有河流作为阻挡，下一步如果跨河攻击有可能会付出更大伤亡。所以地面作战的推进行动目前看呢有两个点，首先呢是对境内远程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一种回应，如果在纵深围绕着重要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乌方占据主动，那么地面作战一定要有新的进展。所以苏梅方向如果对重要居民点发动强攻行动，至少在占优势的地面作战行动中俄军也能取得重大进展，这样对于安抚民心士气能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第二呢能够形成一定的牵制能力，因为现在如果地面增加新的居民点，从点位上看这个点离基辅最近，如果依托这个点对于纵深内打击能力打击点位包括打击效果也会同步提升。由于在河流面前俄军依然没有太好的办法，那如果采取火力优势兵力优势隔河对峙，这样前线的作战消耗会进一步增加。所以他认为呢这个点位距俄罗斯境内相对较近，后方遭受乌克兰无人机影响的概率在降低。如果依托强大的后方体系在前线不断有新的成果新的战果，对于在较短距离上形成较强作战能力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1: 另外杜先生，俄罗斯呢近日是研发了一款名为蜘蛛网的系统呢，专门用于保护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免遭无人机的袭击。那这套系统它具体如何发挥作用呢？
3: 这套系统呢按照俄方公开数据 有这样几个点。首先，它是个铁帐篷。如果从发布数据看呢，它在主要目标包括加油站、重要的油罐以及其他的目标周边，能够形成一种蜘蛛网的保护方。

0: 方式。那之前呢，都是因陋就简，通过铁丝网、渔网，包括其他的一些能拿到的阻碍无人机攻击的器具组成一个网络。那么现在它是一个制式的大网，而且从形状包括防护能力方面，跟之前东拼西凑的防御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它没有焊点啊，通过螺栓螺母的连接，可以快速形成一个小帐篷。这样呢，在这种帐篷的保护之下，它认为抗击无人机的能力在提升。所以一个铁帐篷一旦部署完毕，对于200公斤无人机以时速250公里的撞击行动，能够有一定防护作用。所以从抗击强度来看，被动防御能力在提高。第二呢，它是多元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凭一道铁支柱网去防御无人机，现在看难度极大。但是要集成像主动电子干扰、火力拦截多个方式，形成对无人机主被动两种打击模式。如果下一步针对燃料设施包括其他设施的防御行动由多重目标多重效果联合进行，他认为呢，对于目前能源企业的保护能力会向前迈出一步。第三呢，效果有限。如果按照目前俄方所给的条件，它是点防御。那如果在一个大企业，你只防御了最核心最重要的点，但由于易燃易爆物品太多，如果油罐包括其他目标被击中，依然会殃及池鱼。所以目前看呢，所谓的这种铁帐篷行动，实际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完全解决对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但目前眼下，作为一种应急方案，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1: 据乌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宣布欧盟同乌达成无人机协议，并称这开启了双方国防工业领域新的伙伴关系。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并将同欧洲等合作伙伴最终实现年产2000万架无人机的目标。另据报道，所谓志愿联盟峰会日前在巴黎落幕，法国、英国、德国、乌克兰等10国联合签署声明，宣布组建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强调该联盟是纯防御性质。据悉，该联盟的旗舰项目是支持乌克兰燃点公司研发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目标是打造一款比爱国者子晚防空导弹系统更便宜且能够量产的拦截装备。泽连斯基在峰会上表示，12个月内就能拿出成果。而与反导联盟同步推进的还有英法主导的乌克兰多国部队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示，这支部队将于数月内在乌克兰邻国展开演习，一旦俄乌实现停火，就会以所谓完全防御性力量的身份进驻乌克兰境内。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2: 杜先生，那现在乌克兰与欧盟呢已经达成了这个无人机的相关的协议，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与英法德等10个欧洲国家呢宣布组建一体化反导联盟。那这个换上这个新马甲，它具体能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而且这其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就是支持乌克兰自研的这个弗雷亚反导系统。泽连斯基也坦言呢，12个月就可以拿出成果。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呢？
0: 目前美国已经批准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个时候乌克兰如果拿出500爱国者导弹系统，甚至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我感觉他的想法很多。首先呢是降低成本，因为目前采购美国爱国者导弹太贵。如果按照目前乌克兰所给出的乌版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和爱国者导弹的性能大致接近，但技术很老旧。这弗雷亚系统的核心武器装备实际上就是之前乌克兰的 FP7X 这种导弹。这个导弹名称很陌生，但实际上就是老式 S300 导弹的乌克兰版本。技术不先进，但是产能产量非常可观。据说它的成本只有爱国者导弹的1/5。如果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增加产能，增加作战规模，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在作战行动中有可能会以更低的成本去抗击俄罗斯各种导弹的攻击。第二呢，是吸取乌克兰的经验。按照西方国家声称，这种导弹不先进，它跟目前的中低空导弹防御体系 IRIS-T 相比有技术上的落差，但还是苏联那一套。但如果能够把对抗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经验和这种武器装备相互组合，欧盟认为它迟早会向前发展。你无人机对抗技术之前不行，现在乌克兰变得很行。如果通过对抗对方弹道导弹、巡航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弗雷亚系统很有可能会从现在的 较低层的防御体系跃升高层防御体系。如果把爱国者导弹艾瑞斯 T 以及欧洲国家地空导弹系统的经验和技术全部统合起来，这种武器装备他们认为至少有发展的前景和潜力。
2: 张贤，那现在由英法主导的乌克兰多国部队呢将要在数月内在乌克兰的邻国进行演习，而且我们看到俄方呢对于这样一个志愿联盟要在乌克兰部署兵力呢明确表示不可接受。那您觉得在乌克兰驻军计划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3: 应该说现在俄乌和谈还是处于一种停摆状态，未来欧洲的志愿者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实际上还是没有提上日程啊，因为没有停火就没有后续的维和作用。那但是呢，欧洲国家还是在自己单方面的做相应的外交军事上的准备。那么他首先是要这个展示欧洲的立场和决心，来展示欧洲国家对乌克兰局势、为乌克兰和谈以及战后的安排他们第一种决心和信心，甚至是要主动的参与。第二个就是他们呢，通过这样一种行动呢，向俄罗斯展示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让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要有所忌惮，或者说让俄罗斯呢能够考虑各种风险和压力，而进而呢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三点呢，我想说呢，虽然打着维和部队的名义，但事实上呢，欧洲十分看重乌克兰在遏制和消耗俄罗斯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那说白了，现在欧洲最能打的国家大概就是乌军了因为呢它确实经过4年多的俄乌冲突的这种历练特别是对俄军的战法非常熟悉，所以志愿联盟的演习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战略自主和防务自主的一个重要环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

0: 我们也呼吁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方拟定对伊大规模进攻计划，并将伊朗核相关地下设施列入打击清单。伊朗多点袭击美军多个核心基地，空袭、海上封锁在中东轮番上演。24小时内禁令反转，以色列在美方要求下取消美军加油机降落本古里安机场限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再度交火，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又会否亮起红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在初中考高中时啊，我是专门考到了一所可以招飞的学校。高中毕业后，我顺利的招飞了。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感觉特别的幸运。我飞歼八也已经十几年了，每次起飞啊，都有一种强烈的加速的刺激感，就这种感觉让我上瘾。说起来，我和歼八还是很有缘分的，歼八二跟我同岁，我们当年毕业之后就直接进行歼八改装，当时在同期的同学中还是属于佼佼者。相比较同时期的国产战机来说，歼八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没有同型的双座教练机，所以对于改装飞行员来说有着不小的挑战。歼八在设计初期，它是以高空高速作为性能指标的，可以看到它的高空性能是非常优异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平台有点过时了。有很多的飞行员希望去飞歼十六、歼二零等四代机、五代机，它更先进。但于对我来说，我愿意飞歼八，因为它就像我的老伙计一样，我们彼此了解。我希望与歼八并肩战斗，再飞十年。我的飞行生涯中，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与歼八共同完成的，比如说空中加油。很多军迷可能在模拟飞行游戏中体会过空中加油训练，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要求技术达到一定层次才可以进入。正在受油。记得我教练曾经说过，空中加油训练就是在极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件极致的事情。在空中加油时，我们与加油机最近的距离只有1.9米，也就是说比你我现在的距离还要接近。在空中看，它就像一座山一样，非常具有压迫感。记得我在初次空中加油时，连续2次空中对接都没有成功，当时已经到了返航油量，不得已我返航着陆。着陆之后，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心里那个滋味无以言表。后来经过师傅的带教，以及我又系统性的学习了空中加油的方法，在后面的空中加油训练中，我一次对接成功。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在那之后的空中加油，我基本都能做到一次对接成功。有一本反映现代空战的技术作品中，其中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在空中加油之前，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环境下、区域内，能尽早地发现加油机并与之会合，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这也是我们能否进行后期顺利加油的关键所在。相比较操作上的细节，这一类的细节也是我们现在训练的重中之重。每年的4月1日，全网都会刷编号81192，当时王伟驾驶的战机与我身后的战机属于同一个平台，我们对于这种精神的传承是深有体会的。历史是在不断变

0: 历史总在往前走，而属于歼八的时代可能就要渐渐远去了，他可能即将退休了，但我觉得他当年扛起的那面大旗并不会因为他的远去而倒下，相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扛起他。有句话说得好，老马深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对于歼八，我想加两句话：体系制胜出奇招，万米高空有作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轻武器是战士们最贴身的装备之一，是伴随军人军营生涯最亲密的钢铁战友。而轻武器的发展更新也往往意味着一支部队作战能力、作战理论和作战环境的进化。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人民军队轻武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和生产试验现场，来看一看不断丰富的国产轻武器家族如何逐渐成为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的贴身利器。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6: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今天战士们就要按照实战编配进行多种新型轻武器的战斗射击考核。我发现他们已经全面换装了新一代的轻武器家族，特别是今天狙击手们会使用国产的新型精确射手步枪完成远距离的狙杀挑战，这将考验射手和装备的极限能力。
1: 这个左边有个气球嘛，整个气球往我这边延伸。

0: 刚才设计中，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今天是我不像他，因为是5.8毫米口径，所以整体打的这个声音不是特别大，不像那个7.62的高音距啊，开枪的时候有那种像鞭子抽风一样特别脆的那么一声，所以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达到很好的精度，也是需要我们射手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调整。下一个射击地线位置在前方。三名射手已经就位了，这个打的是新的这个机枪。
1: 接下来是步枪手的快速射击，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瞄准和击发。

0: 物资到位之后，马上就开枪。我们看到这个枪上装的这个瞄具，其实是挺适合这种快瞄的这种打法的，所以应该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1: 这个小队在射击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有的靶标都被击中，特别是为精确射手步枪准备的气球靶，全部被打碎了。新一代步枪家族自列装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在陆军某旅的训练场，我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把新式步枪的外观。这舒适的握持体验，这细腻的材质工艺，似乎一摸上这把枪，这满满的战斗力就从指尖传来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感觉，真正要实现战斗力的提升，还得靠实打实的训练。而现在，我就要学习一项新技能，用新步枪练习刺杀操。
2: 我们常用的战术动作，我们在战场上用这个枪一些战术，什么行进以及握倒，还有后面我们就是参加一些射击，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操枪这些等等一些动作。
3: 这些这么基础的动作都要重新学吗？
2: 对，因为我们这些新式步枪刚下来之后，与之前的老九五以及我们的95-1式有很大的区别，包括什么整体的构造上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在配发这个枪下来之后，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摸索和一些训练。
1: 只有从最基础最平常的动作练起，才能更真切地去体会新步枪的变化。我也是在这样一遍遍的重复里，慢慢地适应有托的步枪结构。毕竟做节目到现在，接触的步枪都是无托结构的，这可能和很多新战士的经历差不多。当然我还不能像他们一样去靶场进行实弹射击，不过步装子弹并不意味着新步枪不能发挥一件武器的杀伤力。现在我就要学一项新的技能，刺杀。
2: 到位之后向下，右手向下压枪托，将枪刺到肩，挑起，这个配一个沙子。然后看一遍老师啊，口令，预备啊，撤，打。再配个沙子啊，在刺杀过程中，身体半边旋转，将这个自己的身体暴露给敌人的比较少，对面就不容易刺中你。预备啊，撤。
3: 摁下去的时候还杀是吧？
2: 对，摁下去先杀。好，那个动作，那个整个身体要用一股劲儿，不要看着比较软的话，对面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刺杀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杀气。预备，撤，
3: 杀。杀！杀！
2: 老左，出去！
3: 杀！杀！
1: 我这几招不知道对敌人的杀伤力有多大，反正对自己的杀伤力不小。不仅这手练出血了，还把自己的体力消耗了大半。
3: 我没想到这刺杀这东西这么耗费体力的一个动作哈。
2: 对，因为这个刺杀它对我们全身它都是一个肌肉，它都是一个紧绷的状态啊。因为还有我们的发力，它都是瞬间的一个爆发力，随时准备出枪刺杀敌人。
3: 像现在我们这个武器装备都这么先进了，为什么还要练这个刺杀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动作？
2: 这个刺杀它练的不只是说是我们一个武器的运用啊，它而是这个刺杀它最关键的练一个军人的血性和胆气。还有我们一些魄力，就看我们在战场上敢不敢将刀子刺进去。
1: 当然，我这点训练量是不可能和战士们相比的。他们就是这样不停地经历摔打，从错误中学习完善，和新武器、新装备完成磨合。除了突击步枪外，狙击步枪也是作战小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我国研制的多种不同口径的狙击武器已经全面列装部队，而在陆军某旅的狙击手集训现场，我们也难得地看到了他们齐聚一堂的场面。
4: 在我面前的这把呢，就是5.8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整体的重量呢是相对比较轻的，非常适合对于一个中距离的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把呢，同样是采用了这个浮置式枪管的呢，就是7.62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皮卡丁尼导轨，可以去配备不同的瞄准镜。这两把枪的这个枪托呀，都可以进行调节，人机功效会更好。那它更适合呢，对于一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来到这边一看这个子弹的大小，就知道它是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了。那么这个枪口的高效制退器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减少子弹出膛瞬间产生的这种后坐力，去稳定弹道。那么它同样采用的是5发弹匣弓弹，我们来压个弹。好，可以说这样一款装备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打击敌方的轻型装甲、火力点和攻势的。而这个就是35毫米的狙击榴弹发射器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骨，跟一个罐头大小似的。那么在装弹的时候呢，把弹簧推开，就可以把这个35毫米的狙击榴弹这个破甲弹给装进去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用的是破甲燃烧弹和狙击杀伤弹。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对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目标，以及是攻势后隐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点对点的狙杀，不仅能打点，还能够打面。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这片训练场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各个科目的实弹射击考核了，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轮射击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所有狙击手都是采用的这种握姿的方式，

0: 听到了吗？这个小的爆炸头其实就是对狙击手的一个干扰。那这一轮呢是柜子的设计的考核。
1: 在柜子时左肘底膝的姿势看似简单，却要求狙击手的肌肉持续紧绷，稍有放松就会出现枪口上下晃动、左右偏移的情况。
0: 依旧还是多种姿势射击，但是可以看到姿势变了，现在呢是立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进行射击。从我这个角度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的特点哈，就是左手的这个手肘抵在腰部上面，可能对这个身体的稳定性的考验会更高一点。
2: 今天我们设计的场地是以土坡为主，就是它土坡上更加的比较不平整嘛，就是我们上去狙枪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一定的不是，需要通过平时所进行的平衡力训练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身体，来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舒服的射击姿势。
1: 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上，战士们搬来了为模拟各种复杂情况而专门设计的限制板，
0: 上了很多家伙事儿。这是干嘛用的呢？这个上面有各种形状的这个木板呢，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的。那么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限制射击。现在他们这个枪口需要被限定在某一个洞里面，因为在真实的射击当中呢，狙击手不知道会面临的是前面是否是一个空旷的平地，还是说他们要躲在某一个角落，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进行射击。让我来趴下来看一下哈。哇，天哪，我这个拿着手柄的运动相机都没有办法能够直立着拍摄了，大概这个要趴得更低一点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呢，这些位置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再支棱起来一点，所以每一位班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要去调整，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射击。而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目标呢，这个科目的目标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那六个白色的方块上面的圆盘，我大概只能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些圆的点点，是看不清楚是一个盘的状态的。所以这个射击的难度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这边枪响之后，马上能看到那个靶位那边冒白烟了。同样都是右倾斜45度，像右边这位班长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蹲着的方式去射击。

0: 完成了限制版的射击训练，战士们又迅速调整了靶场的布置。
1: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是一个实战意味很浓的科目。可以看到两位狙击手已经背着自己的这个1415.8毫米的狙击枪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还配有一把1193的手枪，等会儿呢是两种枪结合的射击哈，所以不仅可以看到远距的，还可以看到近距的。
2: 开始。
1: 好，计时开始。首先要跑过的是200米的距离，哦天哪，跑得太快了。狙击手面前的五个瓷盘子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五名敌人，射手完成击杀后要迅速抢占前方的阵地，计算射击参数，对200米外的目标进行打击。我甚至还没有跟上两名射手的步伐，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对五个瓷盘子的射击。来到了第二条的这个射击的阵线，采用卧姿，对远处的这个小碗啊，是一个小陶瓷碗，去进行射击。最后用时是2分05秒，完成了一个来回的600米的总共的路线，以及其中的手枪加上狙击枪的射击。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35毫米狙击破甲弹的射击。由于它这个口径的增大，所以它可以对一些像装甲目标，包括一些地堡这样的目标起到比较好的这种毁伤的效果。精准地击中了远处

0: 除此之外，狙击手们打击装备、轻型装甲车辆，还有一杆好用的武器，那就是国产12.7毫米反器材狙击步枪。这把枪可以说是把精度、射程和杀伤威力完美平衡之后塑造的远程狙杀利器。
1: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反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整百米射击考核。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声目标了，有声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现在呢，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那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那他们分别要600米和800米的目标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就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训练场上，我们见识了狙击手的速度和他们的打击精度，而在试验靶道上，我们可以来见识一下12.7毫米狙击弹的杀伤威力了。
3: 你可能觉得这样薄薄的钢板并没有太强的抵抗能力，但是如果弹头的穿透力有些许不足，弹头在穿过一层锅底之后会出现姿态不稳，无法用最锐利的头部面对下一层锅底，结果就是穿透能力会急剧下降。
4: 好，我们射手正在准备就位啊，我马上就要对我们的瓶颈。

0: 我进行射击，声音会很大，但是我之前拍摄的经验来说，大家通过电视镜头看到的这个发射的场面呢，远远没有我们现场在这边感受的要更震撼一些。一会儿我要通知前方的这个高速人员准备就绪，
1: 可以了，这个
0: 站在这个位置，跟射手呢发出指令，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刚才看射手应该打了一个锅的这个正中心，我们现在呢马上过去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这个校园七号米的第一步枪打穿了几层的这个锅底。
1: 我在这个位置已经看到第一个锅上的那个洞了，
0: 正中心，太准了。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高速机位啊，第一个锅，第二个锅，第三个锅，第四个锅，第五个锅。
2: 看来我们的担心有点多余了，从第一个锅到最后一个锅，弹孔出奇的一致，所以子弹穿过每个锅的时候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飞行姿态，也就意味着子弹穿过每一层锅底的时候都是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在超高速摄影中，即使我们将速度放慢200倍，子弹穿透五层平底锅也只是一瞬间。所以以后再看到平底锅挡子弹的画面，请和我们一样一笑了之吧。国产的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实现的是一击制敌的精准打击，而接下来这款枪实现的就是火力的持续密集输出了。这型转管机枪正是以射速高、威力大著称，而现在这场实弹测试就是我们见证它杀伤力的绝佳机会。怎么这几下点射还把车给打着了呢？回到我们的超高速摄影看看，原来射手的瞄准点都集中在了车身下方靠近底盘的位置，虽然没有瞄准对象，但是被大口径子弹命中后，碎裂的破片在车内飞舞，打穿了油箱，引发了大火。对于拍摄，这是个意外收获，而如果是战场上的目标，这可就是灭顶之灾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媒，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

0: 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饭点临近，后厨的灶火越烧越旺。炊事班长心里清楚，战士们胃口好不好，全看这一顿。会餐的硬菜，道道都是心血；开胃的巧思，样样藏着门道。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得有力气，这仗才算打赢了一半。

0: 西部高原，训练场上硝烟刚散，战士们没有歇口气，转身又踢起一场足球赛，抢断、冲刺、射门。虽说是体育竞技，可烈日照着，草皮烫着，跑起来跟打仗一样费体力。训练场上的汗还没干透，绿茵场上又湿了一身。炊事班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今天的饭菜必须把这两份消耗一块补回来。西部高原做东北锅包肉，这组合听着就带劲儿。班长手法利索，腌肉、挂糊、抖粉一气呵成，都是持证上岗的厨师，技术不含糊。
1: 酥脆的秘籍是，我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土豆淀粉来进行烹饪，因为这样它炸出来的不易回软，特别酥脆。五成油温下入裹好脆皮糊的肉片。
0: 土豆淀粉记住了啊，各位，这是锅包肉，

0: 硬挺到底的秘密武器，油温五成热，肉片一片片下去，一次别贪多，让每一片都能在油里舒舒服服地伸展开。看班长这手艺，捞出来金黄酥脆，搁耳边一听，咔嚓响。
1: 下面油温升高，进行复炸。
0: 复炸这一步是脆与不脆的分水岭，油温一升，肉片回锅，几秒钟就披上金甲，还没调汁儿呢，光这肉片的焦香就已经满屋乱窜了。战士们路过厨房门口，步子都慢了半拍。
1: 加入调好的糖醋汁，加入少许清水。
0: 传统锅包肉，白糖白醋调汁，琥珀色，酸的清爽，外壳干酥，放多久都不软。新是加了番茄酱或者橙汁，色泽红润，酸甜里带果香，外壳偏软，年轻人更爱。今天班长做的是新式，高原上的小伙子们口味确实重一点，这一盘红亮亮的端出去，保证光盘。出锅，酸香扑鼻，颜色红润油亮，咬一口，外壳酥脆，肉片嫩滑，酸甜汁儿在嘴里炸开，隔着屏幕都忍不住咽口水。
1: 底锅少许油，油热之后加入葱姜，葱姜爆香后加入莲藕、荷兰豆，然后加入提前烫好的虾仁，放入少许的盐、味精、白糖。
0: 锅包肉是大嗓门，这道荷塘月色就是轻声细语。荷兰豆绿、木耳黑、红椒艳、虾仁粉，颜色凑一起，像把夏天的荷塘搬进了盘子。煎几下勺，锅气升腾，素菜也能炒出灵魂。这一盘上桌就是给味蕾歇口气的。
1: 下面进行孜然牛肉的腌制，少许的盐、鸡精、味精、胡椒粉，少许花椒面，把调料搅拌均匀，腌制15到20分钟，盖上一层油保湿。牛肉嫩滑的关键是在腌制的过程中加一点食用小苏打，这样肉质更丰富多汁，不老不柴。油温五成热，下入将制好的牛肉，
0: 加一点小苏打，这可是班长的看家秘诀，一般人他不告诉。牛肉嫩不嫩全在这一招。腌好了盖层油，锁住水分，等会儿下锅就是嫩滑多汁。
1: 炸至7分熟，捞出备用。
0: 牛肉滑油，7分熟就捞，余温会帮他完成剩下的路。
1: 锅留少许底油，加入葱姜、干辣椒、花椒，滑好的牛肉。
0: 锅里留底油，葱姜、干辣椒、花椒一爆，香味炸开，牛肉回锅，撒一把孜然，那香味能飘出2里地。

0: 香菜垫底，这样吃香菜和不吃香菜的战友都有了更多选择。班长这安排周到，陈皮理气，山楂开胃，红枣补血，黄芪提气，苹果添甜，冰糖收尾。这一锅煮的是养生茶，不，这是炊事班给战士们熬的液体补给。果香四溢，酸甜适口。训练场回来灌上一大碗，暑气一扫而光。它没名字，咱们就叫它高原解忧饮吧。西北边陲，灶台前先响起来的是剁骨头的动静，猪蹄、鸡块、排骨、玉米，各色蔬菜摆满案板，光看这阵势就知道今天的饭不简单。炒糖色、红烧猪蹄的起手式，大锅大铲，锅比盆大，铲比臂长，没两膀子力气翻都翻不动。新疆辣椒往里一搁，那股独特的香气立马把整间厨房占领了。翻炒再翻炒，猪蹄表皮微微收紧，泛起焦黄，这是准备收汁的信号。一盆泡好的黄豆紧跟着倒进去，和猪蹄一起在锅里咕嘟。黄豆吸足了肉汁，绵糯香浓，营养上也搭，动物蛋白配植物蛋白，炊事班这搭配讲究。成品出锅，颜色红亮，汤汁浓稠的能挂住勺子。青红椒最后撒一把，大火收汁，每一块猪蹄都裹着亮晶晶的酱色。这道硬菜端上桌，食欲不振，不存在的。一大盆鸡块紧跟着倒进锅里，在军营炊事班，臂力是基本功。翻炒、调味、焖煮，每一步都透着股子豪迈。一小盆大蒜，整颗往里扔，青红椒切大块，最后下。出锅前五分钟，猛火收汁，铲子翻得呼呼生风。汤汁收干，香气全裹进肉里了。连队炒鸡，战士们最爱点的保留曲目，没有之一。这边鸡肉刚出锅，那边排骨又下了水。军营食堂肉食必须管够，年轻战士每天消耗大，脂肪、蛋白质缺一不可，可劲儿造，没毛病。玉米切段，红枣几颗，丢进锅里一起炖。做法简单到让人意外，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原汤原味，清甜润口，喝完一身通透。到了夏天，小龙虾便宜又实惠，班长当然不能放过。一大盆龙虾尾，料下的足，麻辣和蒜蓉两掺，不管是什么香型爱好者，只管埋头包就完了。看班长一顿操作猛如虎，这简直就是热油呛锅满盈飘，虾尾翻飞战旗摇，蒜蓉麻辣集结号，战友开饭笑声扬。出锅前撒一把芹菜段，解辣增香，再勾个薄芡，让每一颗虾尾都挂满汁水，金黄果鲜红，看着就过瘾。这一盘端上桌，战士们手指头都得缩干净。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 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军营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东部某地营区里，后厨正忙得热火朝天，炊事班今天要搞点不一样的，啥好菜？别急，慢慢看。
2: 首先我们要把鱼给改刀，然后进行清洗。
0: 烤鱼听着就带劲儿，鱼身改刀，身至脊骨，便于

0: 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腌上十来分钟，腥味退场，鲜味登台。
1: 接下来我们将鱼取出，裹上淀粉备用。

0: 现在我们准备一锅开水，锅中倒入少许明油，将辅料焯至断身，呈透明状，放入凉水中捞出备用。
1: 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绿叶菜焯水颜色翠亮不发黑的秘诀，就在这儿油盐两样，水里放油放盐，青菜进去打个滚儿，翠绿鲜亮，看着就精神。
0: 将锅烧热，倒入些许明油，将食用油均匀地刷在锅边，将油烧至六七成油温，锅边冒青烟，缓慢将鱼放至锅中。
1: 说是烤鱼，条件有限，炭火架不起来，油炸一样香。啥时候下锅，班长心里有数。看烟，看油纹，手一抬就是准的。鱼滑进去，皮面立刻绷紧定型。这手法没几年灶台功夫练不出来。

等等，班长这操作有点意思，先调汤汁，菜呢，鱼呢，别急，人家自有章法。这就对了，鱼铺底，菜为边，汤汁往上一浇，不焖不煮，全靠这勺热汁把香味浇进去，鱼皮酥脆，鱼肉嫩滑，配菜吸饱了汁水，各有各的脾气，这一盘端上桌肯定受欢迎。

牛肉滑油，这又是什么菜？葱姜爆香，青红椒、莴笋片依次下锅，和烤鱼差不多的配菜，换了个做法，就是另一番天地。肉片滑嫩，莴笋脆爽，青红椒提色又提味儿。两道菜，同样的食材，不同的脾气，一道浓烈，一道清爽，一桌饭就有了节奏。这道菜，咱们姑且叫它葱姜滑肉片。出锅油亮，香气扑鼻，加一筷子肉嫩汁浓，往米饭上一铺，这一顿少说两碗打底。好家伙，这一大盆鸡肉，几百个小伙子等着呢，量小了可不行，

军营美食的头号特点，量大，分量足了，味道还不能输。炊事员双臂发力，铲子翻得呼呼生风，能把这一大锅鸡块炒得色泽红亮，味道均匀，不糊不粘，那也是真功夫。老朋友又来了，洋葱、青椒、红椒依次入锅，这一顿饭维生素算是不瓷实了。

0: 你见过一锅韭菜吗？一大锅几十斤，翠绿的铺满整个灶面，小河虾紧跟着入火，在热锅里迅速释放香气，韭菜新香，河虾鲜甜，铁锅里翻几个来回就出锅，简单直接，补钙补蛋白，专治胃口疲软，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军营灶台不讲花样，讲的是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出劲儿。从烤鱼到滑肉，从红烧鸡块到韭菜河虾，每一道菜端上桌都是一句没说出声的辛苦了，多吃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1: 扫黑除恶嘛，我懂。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3: 目标人物出现，
4: 都不行了，
2: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次
5: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8: 老兵你好。
9: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10: 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
11: 我跟孙鑫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
12: 除了马帅，麦子里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

0: 行了，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我不会喝酒，行哥，能不能？
1: 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准备。

0: 那我敬你。干嘛呢，叶子呀？没事。
1: 继续说。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是撤了吧。刘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呀，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
2: 星哥，没事吧？
0: 没事。哈哈哈！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了，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
2: 哇秦哥等着呢，
1: 帮你道个歉，让咱弟早点出来。
3: 你要是错过

0: 英子，我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怎么样啊？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
1: 你跟我说，怎么了？
2: 别碰我！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我带你报警去！
2: 我不要！我去！
1: 别！你干嘛呀？
2: 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0: 你要是松了口，我弄死他。你怕我什么？
1: 怕不怕徐小山？
0: 在你。
2: 小姨，赶紧吃饭。哎，什么哎？先吃饭。
3: 你把表还给我啊，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
2: 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
3: 行，洗手吃饭。
2: 对了，去吧。
3: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
2: 那我还跟你吃饭。
3: 哎，小姨啊，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2: 怎么了？
3: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
2: 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跨域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2: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道。
4: 停，小姨，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吗？不也过得好好的？
2: 谁跟我比？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4: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2: 瞧着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
4: 哎，小姨啊。
2: 嗯。
4: 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2: 说。
4: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2: 为什么要问这个？
4: 那天我在局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2: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4: 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
2: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4: 这么精彩啊。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2: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4: 圈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2: 不会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4: 真的假的？
2: 嗯，
4: 有意思啊。
2: 王夏，
4: 嗯。
2: 以后像美丽带这种案

0: 案子你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1: 小叶，
0: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
1: 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2: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小心我给你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3: 小心别塌了，
2: 赶紧吃吧你。
1: 说好了啊，
2: 手表搁这儿了啊，不就是拿手表吗？
4: 怎么着，您腿好点了吗？好多了，你的腰也没事了吧？
5: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6: 香蕉。
5: 青椒，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6: 我肥呀。啊，
5: 先吃个橘子吧，吃个小的。
6: 香蕉。
5: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这次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很甜的香蕉。
7: 来了。
5: 哎，别吃这么大，这个太大了，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8: 哎呀呀，我是谁呀？
9: 我是谁呀？
6: 俩孙子来了。
9: 奶奶，想你了啊！
6: 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
3: 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啊？你媳妇儿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哎？
10: 问你呢，你妈呢？
6: 你妈？
9: 我。啊，我妈采访去了。奶奶，我妈换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3: 当记者好。
9: 啊，来奶奶。来来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3: 当记者。
9: 哎呦，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换一换。来了。
3: 记者好哎。
9: 来。
10: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人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搞些这不着调的。我要发现你干坏事了。
6: 气
9: 死！
6: 哎
9: 呀，
6: 真好
9: 哎！奶奶，奶奶，我爸说踢死我。
6: 他踢死谁呀？他吹吧。
9: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6: 他吹吧。
9: 对呀。
6: 要踢死谁呀，孙子？
9: 哎，
6: 咱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吧？
9: 哎呦，奶奶，您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6: 给你攒着呢，500块钱。
10: 哎，妈妈妈，你别给他，别给他。
11: 他拿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6: 你不是好人呢，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呀，孙子，装好了。
9: 哎，
6: 装好了。
9: 哎，奶奶，我装好了。
6: 儿子呀，儿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儿回来呀？你说说啊，你揍这一个人呢？他
9: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去当记者了。
3: 他当记者？
9: 对，
3: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9: 好
3: 工作呀。
9: 奶奶，我上学晚了，我上学去了啊。
3: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这孩子没说完呢，咋就走了？

儿子，找个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
1: 哎，胡所啊。那个这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鑫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颇有后患的。啊，我跟孙鑫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哎
1: 呀，反正孙鑫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啊。
0: 我可能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了吓唬吓唬就完了，这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2: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1: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了，啊，你们定。
0: 啊，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0: 哦。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1: 胡总，
3: 那个，
1: 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0: 哎呦，高先生，谢谢啊，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寻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2: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3: 好，谢谢胡所长，谢谢。
2: 不谢不谢。

0: 二号，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0: 三号呢？
1: 这个看着也不像。
3: 十九签是吧？签个字。
0: 四号。
3: 这儿还没这儿。
1: 我想一下。
3: 一手印。
1: 哎，没错，警察，就是他，就是他。
0: 行，那你看
3: 到这儿，
0: 咱做一下笔录。
2: 走吧，谢谢警察叔叔。

0: 事儿。
1: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这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2: 你最好给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1: 姐，
3: 姐，你怎么了？
2: 你给我好好的啊，你别给我惹事儿。
1: 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
3: 可能丢了不成？
2: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不用担心我，姐。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3: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去找你。
2: 好。我等着你啊。
4: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没有办法处理他们。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他们让我咬住桌角，然后就。
2: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我太害怕了。还有，
3: 进。
2: 还有一个，
4: 胡总，东西出来了，
3: 放那儿吧。
2: 他们都叫他辛苦。
3: 走了，胡总。
2: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
3: 那你贴身衣物洗了吗？

0: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来。
1: 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
0: 我喝了一口。
1: 有嗑药了？
0: 没有。
1: 你真的没有？
0: 我真的没有。
1: 你确定没有？
0: 我确定。

0: 自己看，尿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
1: 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
0: 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你去找他吧，喝了酒，喝完酒以后呢，有嗑了药，酒精加药，你记不清楚了，就产生了幻觉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你一醒。
1: 所以你就误以为他们把你强奸了。我没有误以为，我没有产生幻觉，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别急，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你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美银。

0: 寻梅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兹利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了。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兹利案重新指明了方向。我有同感。如果寻梅。
1: 举报的是马帅，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你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这都是巧合吗？
0: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件案件的复杂性？除了马帅，麦兹利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
1: 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滩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
2: 你好，指挥中心。

0: 排队。
1: 哎。不对，还没吃呢。
2: 哟，刚顾不上吃。
3: 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
4: 你吃了吗？
3: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2: 真的？
1: 嗯，
2: 靠谱。现场有什么进展吗？
1: 你看，这是我们在宣威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嗯，
2: 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这是9月21号那天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卫洒水车。你看，查了他的路线，他是从23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26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卫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29号口下。
2: 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
2: 我们是在23号口到26号口之间发现的宣美的血迹，对吧？
1: 对，

0: 薛梅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25号口的东侧。
1: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个洒水车，扩大排查范围。明白。
2: 薛梅找到了吗？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1: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子利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
2: 董耀，这个人，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放长线，
2: 要加强对杨东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
3: 对于董耀本人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翻供。
4: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3: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核新村项目，只有投入没有回款，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我们的两笔开发贷就要到期了，需要归还。虽然我们还有3宗大宗交易3个亿，但它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 我们账上的3000万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
5: 每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3: 好的，李总。

0: 哎，秦老，
1: 文良，
2: 那
3: 李总，
0: 哎，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1: 哎，看看吧。

0: 这事儿呢，我得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嗯，
1: 等等，稍等一下，我跟老海通个电话，连接一下。喂，老海，哎，你稍等啊，稍等。
0: 海哥，在哪儿呢？
2: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

0: 往回开的楼高头，可进了一个开了光的渔具，放在马姑姑的骨灰火里。聊吧。
1: 这个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吧，齐老。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2: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大家解释一下。
3: 啊，陈总，你先坐着，先坐着。这件事情啊，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也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哎，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4: 对。
3: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2: 秦老，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3: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2: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3: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舒服。太不稳重了，太不稳重。
1: 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还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
5: 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6: 小周，小周，秦老，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0: 我井水倒了，你们解决掉吧。
6: 秦老，
2: 秦老，
6: 秦老，
7: 秦老，
2: 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7: 哎，
2: 哦，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8: 李先生，
2: 哎，
8: 走，去跟聊两句。
2: 好啊，
8: 回头进去。
2: 走。哎，
8: 单聊。
9: 杨英
2: 啊，

0: 分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要查清楚。
1: 只要咱们让李立娟签个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
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带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要查清楚。
11: 只要咱们让李立娟签了这字，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
1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

0: 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
1: 这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还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2: 小周，小周。
3: 秦昊，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
0: 是吧，海哥？我已经水倒了，你们几点得完？行了，行了，行了，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4: 哎，哦，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李先生，啊，
4: 走，去跟聊两句。
0: 好啊。
5: 单聊，
6: 杨英，
0: 啊。

0: 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的。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你妈香港电影的。
0: 海哥，您别急啊，听我跟你解释。这几天
2: 闭嘴，闭嘴。
1: 泽哥，你把他牵着来。
0: 海哥，这什么意思？
1: 这高头有你的10%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海哥，
1: 闭嘴。

0: 海哥不至于，不至于。海哥，哎，海哥，海哥，冲动了！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
1: 这里监控啊，在监控。你到底签不签？
2: 你来，你们是干什么？
1: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了！
0: 海哥，海哥，海哥，
3: 海哥，别冲动！哎，海哥。
1: 你到底签不签？
2: 你不告诉我，他告诉你。
0: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1: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0: 啊，
1: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0: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1: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0: 兄弟，这边，哎呀，轻点，陈，哎，我不动了，哎，你跟海哥说我签了，海哥，我签了，海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哎，海哥，行了，签了，海哥。
1: 海哥，你和马莎是真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跟你说，咱们在一起10年了都，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儿得罪你？
2: 海总，你这样，我们原本是两个道上的人。你说我们可以沦为搞桑拿，五六个城市搞了几百个盘江湾，这样不香吗？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走，搞得我们安个部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好，
2: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我跟你说啊，大师啊跟我们是安排明的，说我们这帮人呢、啊、是搞偏门的，我们的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3: 信，不做了。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

0: 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安农啊，跟你没得关系，想买就买，想赶就赶。

0: 回莫世民，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1: 负债，公司欠没得钱。
0: 你们先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得干，还得干好。马帅这十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你好好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行吗？行吗？海哥，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我说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第二，大嫂，第三。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
2: 马总是我兄弟啊，
0: 新帅是马帅的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要我薪水股份。
0: 然后呢？
1: 给他了。
0: 为什么？
1: 不给要我退。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全都给老海了？嗯？
1: 不然呢？我咋为了你养我？
0: 老海干得好，牛逼！
1: 嗯，牛逼！看什么呢？
0: 看你尿哪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要不你爸那就加点钱给他，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李成阳。
2: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
1: 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总弄活。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你听明白了吗？
0: 不冲突。
1: 啊？

0: 行了，陈阳，我跟你说啊，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
1: 李成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组长，您的意思？耗了10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2: 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3: 这么说，他离开心衰了？
2: 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被拿走那么多股份，杨哥肯定不干。
4: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3: 那为啥？
1: 你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应该是他师父林汉的死，那和他离开心外有什么关系？
5: 耗了10年，最后功亏一篑。
1: 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5: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 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我想爸爸。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里，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个木头质地绝美，十分适合雕刻。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

0: 董区长吗？
1: 您是？
0: 是我。
1: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啊。

0: 嫂子，您说。
1: 两位，
2: 站着站着，客气
3: 客气。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
4: 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3: 哎，应该应该应该。
4: 来来
5: 来来
4: 来，好，好，谢谢谢谢。哎，文总，
3: 哎，
4: 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3: 大叔，对了对了，
6: 对，
3: 董队长，董队长，董队长，大家都吃好喝啊，我们俩打一圈啊。
4: 不错，
3: 颐和金盾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发展，那是多亏您帮忙。
5: 不敢当，不敢当。
0: 你怎么样？
5: 这个您这项目都是省，
4: 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3: 好嘞，好嘞。
5: 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一个大事。
0: 来，
5: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局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
4: 有我什么事儿啊？
5: 分内的事，
3: 我刚林泽一，我刚林泽一，
5: 敬董局长啊。
3: 董局长，
4: 我就知道问我来了。
3: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您的意思，您的意思。
7: 要不要？
3: 哎呀，哎，曹志说，曹志说，曹志说，
0: 文总啊，
4: 我能喝啊。
0: 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啊，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3: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社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5: 我呀，
0: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话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8: 对对对，以后好多大事儿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7: 好，咱们来这放茶。
3: 好，
7: 好，
3: 来，老高。您坐，您坐。
7: 好好好。
3: 来，胡所长。来来来，
9: 文总，文总，文总，
3: 董事长，
9: 文总，文总，
3: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7: 老支书，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官，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3: 您客气，您客气，
7: 我干了您随意。
3: 哎呦呦，
7: 干了，
3: 我也干了，我也干了。
4: 哎呦，
3: 胡所长海量，
7: 嚯，
3: 完了，哎，
7: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吃点菜吃点菜，快快快，
7: 一壶啊，
10: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7: 真酒。
4: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啊。
7: 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个歌。
4: 好好好

0: 老总，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
1: 接了个电话，耽搁了。什么电话那么重要？你猜？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李丽娟。
0: 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1: 找钱套现，这个数。2000万。2亿。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0: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颐和新村。好，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个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到高明远。
0: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车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1: 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哎，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个亿，就算给李丽娟2个亿。 转手卖给高明远，12个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高明远不是低调吗？不爱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这大家都有好处。
0: 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吧。
1: 什么事没风险啊？ 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呀？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
2: 干不干？敢就干！唱的真热闹。你好，林主任，我是刘玉洁。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好，那我们一块儿到了联系您。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她爸呀都不同意，她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她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她爸，也顾不上拦着小敏。小敏跟我说她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还不上田，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敏，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马上就能还清债务。

0: 激动，事情都过去了。
1: 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了。
0: 他们谁啊？
1: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0: 督导组干嘛来了？
1: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儿的。
0: 我什么事儿？我不挺好的吗？
2: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0: 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3: 妈。
1: 哎。
3: 我的多少钱呢？
1: 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0: 就这样抓瞎子，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1: 哎，小敏，哎，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小敏？

0: 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这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咱们
2: 不错不错，惊喜啊。
3: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法的贷款手段。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2: 浅了，
3: 这个还浅吗？
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的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4: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3: 凤凰夜总会。根源在这儿。

0: 之前没做过。
1: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0: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1: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0: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1: 看一个房300块。
0: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1: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0: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那美女，
1: 谢谢。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0: 谢谢丽姐。嗯，
2: 你跟我走吧。
1: 哎，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0: 没问题。
3: 哎呀，
1: 来哥，好。

0: 好意思，大哥，刚才我没在这儿。您点的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1: 哎，妹子。哎，我看你脸真是来的吧？来，你叫什么？
2: 我叫。嘟嘟。
1: 嘟嘟。
3: 哎，嘟嘟啊，多可爱呀！
4: 叫嘟嘟是吧？来来来来来，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再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5: 来唱一个，好兄弟，
4: 来唱，
0: 我唱的不太好听。
6: 那你给我大哥喝一个，
4: 喝一个也
6: 喝一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4: 喝一个吗？
0: 真不会喝酒。哥，听我说，听我说，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嗯，干了。
4: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拉瓶洋，全给我下来。
3: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4: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李姐打电话啊！
3: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

0: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套现，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1: 是什么呢？
2: 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3: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4: 那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5: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套现，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7: 是什么呢？
8: 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

0: 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1: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2: 那要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3: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

0: 你给大家再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1: 来唱一个，
2: 好兄
0: 弟，你唱，
3: 我唱的不太好听，
1: 没事，
4: 把你给我大哥
1: 喝一个，
0: 喝一个也
1: 喝一个，
0: 喝酒也
1: 喝，
3: 真不会喝酒，大哥。
1: 喝一个，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0: 喝一个吗？
3: 真不会喝酒。哥，听我说，听我说，哎，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干了。
0: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拿瓶洋酒，
1: 全给我下。
3: 哥，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0: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李姐打电话啊！
3: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0: 那是，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
5: 喝酒；
0: 二，
5: 扣钱。你自己选，嗯。哥哥，啊，
0: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问。
3: 哎，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1: 啊好啊好
0: 啊！你这个人，你看人家这个大哥不用喝了，走，听听哥哥
3: 啊，对。
6: 哎，好嘞。
3: 欢迎
6: 唱歌，
3: 我的好兄弟，你是永不会那么说。

我找不着你了。

0: 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啊、嗯，你新来的这么规矩，公主不用喝那么多酒，像这样的酒能躲躲着点，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1: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儿，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李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适应环境。
2: 你真特缺钱
1: 啊？啊，
2: 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
3: 太难听了。

0: 董局长坐吧。董局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
1: 嫂子，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啊，为了孩子，为你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0: 是什么呢？
1: 符合您掏钱要求的就是新社集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很多都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

0: 一河新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1: 嫂子，我知道这个一河新村的案对新社区的案是意义重大，也是马哥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哥现在不在了，新社集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他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他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套现，你说呢嫂子？

0: 对方是什么条件呀？你们的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你们私人账户，实现领导想的要求。6亿，是不是少了点啊？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个亿。
1: 这太少了吧！现在原科不止6亿啊！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套现；第二，蟋蟀集团也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您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 这样，这个合作意向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今天就签了，因为对方也着急。如果您觉得不行，就算了。嫂子，有了这1亿5。 您跟孩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也算是我为马哥和您尽最大的努力做的一件事儿了。

局长，其实这些合同我都不大看得懂，但是我知道，老马和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是。 也算是共过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那我签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马哥，你最近瘦了好多呀，这马哥的事让你操心了。

0: 请坐。
1: 陆局长，今天辛苦您来一趟。
0: 应该的，应该的。
2: 那我就先回去。
3: 有区里的事儿啊，好多等着我处理。
0: 那董局长这是要走啊？区里好多事儿啊，这个咱们改天聚啊。
4: 到时候那我送一下。
0: 真的不用送，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不用送了啊。董局长，麻烦。
5: 现在心帅散架子，哎，我来吧。
2: 确实太意外了。哎，您留不吧，留啊，
5: 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2: 签了。
5: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的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2: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5: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重视，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2: 没问题，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5: 是，
2: 我就是帮个忙啊。
5: 谢谢，
2: 请签你们自己店。
5: 谢谢，
2: 行，再见。

0: 大娘，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啊？我问你话呢。
1: 嫂子，这字咱不能签。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特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
0: 农药不会骗我。

0: 知道吗？您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嫂子，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吗？您先坐下。
1: 你说吧。

0: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项目留下，以后新村这个项目不能出问题，是马哥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如果把这个项目留出去了，新帅瞬间就垮了。
1: 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了，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新帅，什么项目，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就想带着钱，带着。

0: 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
1: 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呢？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0: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1: 嫂子，这不是您的。

0: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了。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我，我现在特别担心，静雅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薪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一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1: 走开。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2: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915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且都隐隐与伊河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河新村。
1: 人都准备好了，甘老海，
2: 他想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还动枪？
1: 他不是要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两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2: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3: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0: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0: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

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与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了。

0: 第二天就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死了，人一死，一核心存，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一核心存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的耳朵，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鹤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哎呀，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啊。马哥这刚死，
1: 你干嘛去？喂，

0: 那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这宝宝坐好，让你给我女儿吓的。
3: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3: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4: 洋洋，你是不是神经了？啊？神经了吧？
0: 我不是神经，我是精神了。掉头。
4: 干嘛？
0: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今年是四十几？
4: 四十一二吧。
0: 四十一二，你自己岁数你都记不清，你个人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别像我似的。
4: 怎么哪儿跟哪儿啊你？啊？
0: 哎，我不知
5: 道。干嘛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没

0: 们真是好久不见。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1: 我跟他说过了，杨哥，他还没答应。
0: 嗯？为什么？
1: 你问他吧。
0: 行。
2: 杨哥。
0: 嗯。
2: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3: 啊，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1: 杨哥，还有一件事，何勇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
0: 行。
3: 杨哥。
4: 石安警，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

0: 什么呀？
1: 全国能干这事儿的人都死绝了。嗯？
0: 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1: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了。
0: 你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1: 不是好。
0: 你是不是招人家？招了没有？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1: 打住！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儿，我真跟你翻脸。
0: 行，我不提。

0: 哎，何董队长啊，
1: 董局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这位是小陈。
0: 哦，小陈你好，
1: 董局长。
0: 哎，你好，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0: 坐坐。哎，喝点茶。
1: 哎，不用，我自己带了
0: 茶。
4: 习惯。你看我这
0: 儿。那小陈呢？
3: 您别客气了。
0: 那行。何队，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职务不严，言无不尽。
4: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0: 不客套，免了。是关于专案组的事。

0: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1: 杨东？
0: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市门区，你知道吗？
1: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
0: 在市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哎，
1: 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这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0: 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侯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区委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 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2: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0: 这应该做的。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
1: 是，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
0: 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10年，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1: 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哦，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嗯，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您问。
0: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10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1: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的那个马帅吧？
0: 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
1: 对对，我当时是市建委呢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我也不太想沾。
0: 嗯，是，董局长是明白人。
1: 您过奖，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不过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呢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的。
0: 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
1: 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
0: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打扰啊。
1: 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0: 啊。好的好的。
2: 哎，何队，感觉这个董局长是个什么的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说了，好像没有想隐瞒什么。
3: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0: 我们会知道的。
4: 侯队，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3: 村村通是邮电通信15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5: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4: 对，是我们。
5: 哎呦，那个是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

0: 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我们是警察，
2: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
1: 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吧。
2: 毕竟
1: 我们是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有调阅的权限，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0: 何队，你找我。
1: 李成英怎么样？
0: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
2: 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他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 这个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生死未卜。那视频还有备份吗？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
2: 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好好喝一顿大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9: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0: 骗子！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0: 谈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他们以代码为首，在指尖弹奏未来。他们以 AI 为笔，让文明跨越山海。他们用低空飞翔，耕耘千里沃野，在天幕间写下初心不忘。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制态。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进入“十五五”，因地制宜发展心智生产力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心智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当前科技高速发展，创新动能持续释放，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作为心智生产力最具代表性的前沿赛道，正在深刻重塑产业格局与生活方式。而在这股向心发力的大潮中，退役军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老兵力量。老兵你好栏目策划两期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讲述老兵从军营到科创赛场的奋斗故事。

0: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段时长四分多钟的机器人武术表演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热议。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提速突破，人形机器人技术更是迭代迅猛，量产落地步伐持续加快，并凭借灵活智能的综合表现备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期节目我们将要认识的第一位老兵，就是来自备受瞩目的机器人领域。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长沙，在这儿呢即将有一场特殊的乐队演出。这个乐队的乐手啊，他们之间有着绝对的默契，以及你想听任何一首歌曲他们都可以完美的演绎。走吧，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0: 安雪。哦，
1: 老兵你好。
0: 你好，
1: 肖老师。啊，
2: 肖湘江1980年出生，199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2018年6月退役。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正是我国第一台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地。大学毕业后，肖湘江被破格留校，后担任国防科技大学原机器人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主攻仿人机器人与安防机器人方向。服役18载，肖湘江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军事科技事业，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等奖各1项，拥有授权专利70余项，荣立3等功1次。脱下军装，不改本色。退役后的肖湘江发挥特长，投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将敢做敢当、敢为人先的精神带到了产业一线。2025年11月，他在长沙打造了全球首家机器人 9S 店，汇聚超百款机器人以及50多个可沉浸体验的应用场景。展厅中央这支正在演奏的机器人乐队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1: 哦，都给我看进去了，跟着他这个又动手又跟着他们唱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乐队表演啊，
0: 基本上是一个机器人歌舞团吧。
1: 感觉现在这种人形机器人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是我们在去年的春晚看到有机器人那个转手绢儿，再到也就是1年之后他们就能进化到可以打武术了。

0: 其实除了春晚啊，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北京搞的机器人马拉松啊，
1: 对，
0: 还有现在还有搞格斗比赛的，它实际上本质上呢，就是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吧，让民众呢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呢、第一个到底能干什么？这个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1: 是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机器人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
0: 对，
1: 从最开始可能动作比较机械，到现在基本上能够非常连贯，甚至今天看到的我非常震撼。
0: 我们以前研发机器人啊，必须把它做成实物实体，然后在实验室一步一步的算法去跑去锤炼。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把虚拟现实，就是元宇宙的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它自己没日没夜的练习。如果你算力足够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放一万台机器人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面，24小时不停的去训练。所以你为什么能刷手机的时候看到这个星期一个新的技能，下一个星期又解锁了另外一个新的技能？
1: 那我们的这个乐队的研发，它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学习和训练吗？
0: 是的。
1: 那我们能不能近距离看一下？
0: 好的，
1: 看一下他们怎么弹奏的。
0: 好嘞。我们看一下这个钢琴机器人吧。
1: 他们还有一身这个炫酷的演出服装。
0: 他这个基本的运作原理，你看他胸口啊，实际上有个深度摄像头。
1: 它可以去对着键盘。
0: 对，对着键盘，它可以识别这些键盘的。我们把这个乐谱就转化为他的这个操作的指令，他就可以就是按这个旋律依次弹出。
1: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还仔细的听了一下，
0: 对，
1: 他们是能够弹出这个轻重的。
0: 其实它的力度更多是通过速度来控制的，它如果快一点，它就这个力度实际上就大一点，对吧？它柔一点，它就声音就小一点，也是算法来调整的啊。
1: 他手指也够长的，我俩手差不多大，能不能让我近距离的这个看一下他的手指是怎么活动的？
0: 我让他弹一段。
1: 好呀。
0: 你观察一下他的这个手指的动。
1: 好。
0: 肯定没你的手指动得那么漂亮。
1: 这开始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要先怎么？
0: 他也有一个预备式啊。
1: 就跟平时这个乐手在演奏前
0: 对
1: 有一个起势哈。
0: 对。

0: 还挺正式、啊。
1: 这个标定的过程，它这个视觉它要对准。你看、啊、它这个灵巧手嘛。它上面也有十多个这样的自由度啊。嗯，
0: 自由度这个是怎么理解？
1: 一个自由度就是它一个能动的地方嘛。我们一个手指，你看这一、二、三，三个，对吧？你手掌其实还可以动，把所有的算上来可能有20多个自由度啊。
0: 那它占的已经很多了，
1: 能
0: 达到十几个了。它也是模拟的，就是真人的这个手指的灵活。
1: 对对对，仿生嘛。我们这可以再看一下其他两个。
0: 好呀，哎，这个跟他们长得不太一样。
1: 对，因为它这个
0: 更小一点，
1: 对，身材要求不一样，因为这个鼓是、我们买的是小朋友的鼓。
0: 哦，给大家看一下，它还很可爱，它是笑着的。它手的是不是刚才跟您学到的，它的自由度不需要那么高。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它要保持一个比赞的这个手势，好能抓这个。
1: 它难点就是要把那种架子鼓敲击那种激情啊，澎湃的那种感觉敲出来，
0: 要有气势。
1: 目前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个弹吉他的机械呢，它又跟那个弹钢琴的又略有区别。弹钢琴是10个手指都是做类似的动作，对吧？但它这个呢，就是一个手要负责来拨，一个手负责按弦。你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要做出那种弹吉他特别快节奏的，比如说32分音符啊，16分音符，它可能现在就有点难度。所以现在我们弹的都是相对节奏比较缓的，
0: 舒缓的啊，
1: 比较舒缓一些的。这个呢，其实也是得益于现在有了这种叫无弦吉他、电子吉他，对吧？我们下一步也还是希望把它回归到就是有弦的吉他。
0: 那应该更难，
1: 那个难度就更大。咱们刚才看的这三个机器人啊，虽然啊离大家的，比如说你刚才的预期啊，可能也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已经是我们目前啊国内就是在人形机械乐队这块，已经是做得比好的了。

0: 这不是肖湘江和他的机器人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时间回溯到2002年，首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电视大赛拉开帷幕，还在国防科技大学就读的肖湘江就以队长身份率队出征，连续2届参赛，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起步。科技赛场给予他的除了荣誉与历练，还有一群可以并肩前行的战友。
1: 我再给你介绍我们另外一位老兵啊，
2: 哦，
1: 是我们田老师，对，田老师也是我们国防科大的这个计算机系的博士，负责营销这个板块。除了我们这有产品，我们田老师啊，对我们业界的很多其他友商的机械产品呢，也非常的熟悉。
2: 那也得跟您说一句，老兵你好，
3: 你好，
2: 那就辛苦您带着我转一转看一看。
3: 好，没问题。
2: 去感觉他伤痕累累的啊，就身上我看有一些划痕啊什么的。
3: 没错，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是2台机器人啊，这个图奥斯凯华它之间是进行格斗的。
2: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格斗场是原来是给他准备的。
3: 没错，这一款就是我们通过奥斯开发啊，它现在是可以跳舞的。
2: 能不能展示一下给我们？
3: 完全可以。
2: 什么舞种呢？会几个舞种？
3: 它是这样的，这个舞蹈，只要我们通过这个奥斯开发啊，想让它跳什么舞蹈都是可以的。
2: 这会儿跳的是街舞是吧？它的动作还是挺连贯的，我感觉它手脚比我都灵活。
3: 对，它这个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人的这个运动了。
2: 是的，是的。
3: 对，
2: 那种律动。
3: 对。
2: 它是随着音乐，
3: 实际上就是人先这个跳舞，然后呢把人跳舞的这个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个数据训练这个机器人，让它跳同样的舞蹈，是这么一个过程。它还会跳柔美的芭蕾舞。
2: 那挺难想象出来的，毕竟它的肢体感觉是那种很脆的那种动作。

0: 柔韧性是相当的好哈。
1: 对，他动作很流畅。
0: 对，
1: 他还会武术呢，
0: 能舞、也能舞。
1: 对，
0: 来一段。利索干脆，在电影里看到几个这种标志性的招牌的动作，他都会。我们说舞蹈啊和武术应该是比较难的，在形体上，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些肢体动作，他们基本上能学会。很多人我觉得都会想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会不会有一天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1: 原来很多啊，这个猜想，因为它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但是科学家们啊，就是。通过各方面的论证啊，觉得机器人永远都不可能产生意识，主要是它的这个结构和人它是根本不同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也是个好事，它就永远可能就是成了我们的一种辅助的支撑的工具。
0: 那这个我猜应该是会踢足球的机器人，
1: 没错，他的这个眼睛也就是摄像头。
0: 我们让他展示一下吧。哇，鲤鱼打挺起来的。
1: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这款机器人，是不是显得非常的可爱？
0: 虽然说球没进，动作还是很连贯、很帅的。
1: 对，
0: 而且他挺有劲儿啊，脚力了得。
1: 这么小的小朋友力气这么大，是
0: 吧？是的，他能够找到球，但是不能确保这个球是踢进球门的。
1: 人踢球他也是有判断不准的嘛？对，真正踢的力度、角度，他可能也会有失误，很正常。
0: 所以我们给他设置的是他要找到球，这是一、第二个是他要根据这个球和球门的位置，
1: 对，
0: 然后进行思考，用多大的力度，用什么样的角度
1: 啊？对，
0: 我看到了，他在低头看。球进了。
2: 灵活的肢体动作直观展现了机器人出色的运动性能，一脚劲射更是让人看得热血澎湃。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机器人普通人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在操控中感受新智科技的触手可及。
0: 我踏着小碎步它就过来了。
1: 对啊，你看这个熊猫可爱吧，实际上里面是一个机器狗啊。机器狗穿着大熊猫的衣服。对。
0: 打招呼呢？
1: 对，
0: 你好。
1: 那这个场景你看，有坡度、有障碍。那么呢，机器狗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穿越性非常强，就是穿过障碍呀、爬坡啦，
0: 披着熊猫的外衣，跟熊猫一样可爱，但是要比熊猫要灵活得多。
1: 没错，如果要让它干具体的活，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这个摄像头啊，干活的机械手啊。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旅游景点，是不是看着机器狗被游客背行李，对吧？它能够在这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环境里面自如的运动，它的通过性是很强的。那就让我们的操作人员来教你一下。
0: 好呀。
3: 看一下，它就跟就差不多。
0: 也是这样的手柄。
3: 一样的手柄。
0: 前面在一直转的，这是什么？
4: 是它的激光雷达。
1: 实际上它这个过程中对这个计算本身的那个计算要求是很高的，它要很短的时间内判断这些障碍物，然后判断自己该怎么去运动。你可以让这个狗在场地面快速的跑。
0: 行
1: 对，它是不会摔倒的。
0: 其实我往前推的话，它会自己上楼梯的。
1: 没错，它自己会判断这个障碍物并迈个这个障碍物。
2: 漫步在机器人 9S 店，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仿佛一脚踏进了未来。在这里，老兵肖湘江还为我们引荐了一位特殊的朋友。
0: 你就是小龙吧？小龙，能不能给我介绍

0: 绍一下长沙的美食。
1: 长沙的美食那可太多了，臭豆腐、糖油粑粑、小龙虾、剁椒鱼头，每一样都超有灵魂。
0: 准备去打卡，谢谢你的推荐。
2: 他现在基本上可以代替我给大家把整个展厅的机械来介绍一遍。嗯
0: 啊，我让小龙带着我转一转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小龙靠你了啊。
0: 那我就跟着
2: 他去了。好，您忙
0: 着，您忙着，肖老师，走吧，小龙，辛苦你啦。
1: 主打的是身心放松和健康舒压，特别适合平时工作累了想调理一下的朋友。你面前的这款是超能艾灸机器人，
0: 我也想亲身试一试。
3: 来来来，我给你安排一下。
0: 好呀，
3: 你坐在这边放松就好。感觉温热了就告诉我，让它保持那个温度，绝对安全。
0: 现在已经感觉到腰部有一点热热的感觉了。小龙，小龙，这个艾灸机器人是怎么找到我的穴位的呢？
1: 它首先通过 3D 视觉扫描建立人体模型，调用内置的中医经络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能精准锁定穴位。它的定位误差能控制在毫米级，比老中医的手感还稳呢。
0: 能不能让这个艾灸更热一点，更暖一点？
1: 温度可不能随便调高。艾灸讲究温和渗透，温度过高容易烫伤皮肤。我会把温度控制在安全舒适的范围内，让你既暖又安全。
4: 在与众多机器人互动之后，一台看起来颇有故事感的机器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老兵肖湘湘创业之初研发的第一台智能安保服务机器人。彼时技术出身的肖湘湘带领团队，在短短4年间先后推出了10余款机器人产品，其中的健康服务机器人超能小康凝聚着他最多心血。
0: 啊，其实就是模拟中医在给我们看诊的时候，就会让你看你的舌面和舌根面。
2: 对对对对对，后面有个大模型，下一步就到我们的这个脉诊了。
0: 这一步其实就是模拟的医生把手搭在脉上号脉的这个过程哈。
2: 对， 对，
0: 它上面有3个灯。
2: 它的对，3个就是传感器，分别对应你的寸关尺3个脉象，检测完它就出这么一个报告给你。
0: 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调理方案。
2: 那么这个大模型呢，也是我们跟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合作，然后就是采集了他们大量的这个临床的数据。就是应该是20多万张吧，包括这个舌象、面相啊，还有这些平时临床的这些诊断结果啊。
0: 深耕这个健康服务类型的机器人很多年，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走这个康养这个赛道？
2: 这个事情可能要从10年前啊，我当时在北京遭遇的一场这个交通事故讲起。当时因为是半夜红眼航班处出差，就在高速啊就遭遇了一场车祸。当时呢就是有8处骨折，
0: 8处骨折，
2: 4根肋骨，这手指现在还伸不直了，就是有2根指骨骨折了，这都是缝起来的啊。
0: 那基本上上半身是不太能动弹的状态。
2: 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呢，临时上个厕所啊，想找人来扶我一下，但是我住的这个医院呢还特别忙，那护士呢都不够用。当时就是想那能不能搞个机器人来协助这些护士更好的帮助这些病人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病人每天都要给他去就是查体，就是就是这量他的血压、
0: 血糖啊，
2: 对，这些基本的指标啊。就是
0: 看似比较简单，但是是非常耗人力和时间的。
2: 是的。最开始呢其实大家都希望做成一个像现在说的人形机械一样的，就是啥都能干，对吧？但是在你看将近10年前，那个时候的人形机械这个技术啊
0: 还不成熟，
2: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解为多个机器人来分别完成不同的工作。
0: 那最开始在研究这个技术的时候，从零开始的话，从无到有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2: 产品打磨的过程中啊，碰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那个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啊。我们还有一款机器人是晨间机器人，是给那个小孩子，就是幼儿园用的。

0: 出来就会发现它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啊，那个产品就它有个屏幕就黑屏，我们就拿出我们做项目的就是归零的方式，就推倒重来，把所有的代码呀就是从零开始，又重新编一遍，
1: 听上去就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啊。
0: 对对对，因为快半年的时间还没有找到问题，最后是一个机缘巧合，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把电动车放到我们那个承建基线旁边充电的时候它就变黑了，他一搬走不充电的时候它就恢复了，哎，我们就感觉到，哎，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电磁干扰的问题啊。最后就确实发现就是其中的一根 USB 线的选择，我们把那根线换了一根就是质量更好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以前就觉得技术牛就 OK 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它做产品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呢也希望啊，就是通过机器人呢、然后去代替我们人类啊，做一些比较危险的比较枯燥的或者是人类做不蛮好的一些事情，也为整个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呢做出我们机器人领域应有的贡献啊。
2: 让人类没有难做的工作，这是老兵肖湘江常挂在嘴边的话。近几年他带领团队一路披荆斩棘，2025年成功研发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湘江一号。今年人形护学岗机器人也正式上岗，守护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
3: 现在不用护岗了，我们家长应该都解放了吧。
1: 我们这小孩放在这里是蛮放心哦，是不是？
4: 那个机器人帮我把路过的车辆给拦住了，还能教我们安全的知识。我第一次见到能指挥交通的机器人，太酷了。
2: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安保巡逻到健康养老，机器人正悄然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与此同时，另一股科技浪潮人工智能也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重塑着这个世界。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随处可见，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思考过它到底有多强，有一天它会不会取代人类呢？我们要去见的这位老兵也很特别，他用 AI 让中国故事被全世界听见。走吧，我们去感受一下。
5: 好，进。
1: 宋老师，
5: 樊雪，
1: 打扰了，在工作哈。
5: 对，
1: 老兵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宋克，1984年出生，2003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海军某部队，2008年退役。退役后的宋克，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浪潮。宋克创业之初，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已突破4亿，他精准切入手游、即时语音通信这一细分赛道，产品注册用户数迅速突破300万。此后宋克持续拓展业务版图，2019年涉足电竞领域，旗下战队也已经在国内外赛场崭露头角。军人就要敢啃硬骨头，这是老兵宋克的信念。曾经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奔涌前行，如今宋克带领团队向人工智能领域发起冲锋。2024年，宋克带领团队联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发的语音大模型，支持跨语种多方言的语音克隆与翻译，实现40个语种间的相互转换。我们拍摄期间，他和团队正在攻关一个新课题，将宣传国家级非遗项目狮舞的自制微短剧第六只醒狮通过大模型转换为多种语言，让中国故事出海远航。
5: 这个是我们的做的广东的非物质文化的一个宣传的视频，当时看到了一个剧本，非常适合弘扬我们这岭南这边的这种醒狮的文化，所以我们当时就公益性质的就拍了这个短剧。我们今天正好在讨论要做成哪几种语种出海，
1: 可以展示一下吗？听一下。
5: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先听一下它的原版的声音大概是怎么样了。
6: 我舞狮是为了耍帅，为了喝彩声，为了看同行一脸自愧不如的表情。
7: 后天就要出发了，还搞成这样。
8: 扎马步，阴阳手，腰挺直。
9: 你们要争气，这次比赛一定要拿冠军。
5: 每一只狮子的银色它都代表了不一样的性格跟人物，比如说红色代表的是关公，忠义比较勇猛，金色它代表的可能是刘备，比较稳重有领袖的气质。我们黑色的狮子代表的可能是张飞，就比较是刚直不阿，比较勇猛。是我们里面的出现了非常多的醒狮的演员，都是真实的，他本身就是做这份工作的。听说我们要宣传这样的文化的时候，他们都是基本上不要报酬，连续十天过来跟我们拍摄，就是热爱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的年轻人。我感觉不管是剧本还是整个拍摄的经历，其实还蛮让我们感动的。
1: 像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醒狮的演员们，包括您呢，都是有那种中国青年心理的那种热血，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一个坚守和热爱，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真的做好。
5: 醒狮本身是我们广东这边的一个文化嘛，看用粤语我们翻译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它背景下雨的那个声音都会。
10: 你唔好咁有话啦。
7: 阿宇，阿爸今日正式教你武术，格马、阴阳手，腰要挺直。你哋要争气啊！今次比赛一定要攞冠军。大哥，
1: 我感觉这个版本听上去就是更有味道。那我们要做出海，像您说的是需要准备多个鱼种的。
7: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You took the money for your treatment just so we could enter a competition?
1: 啊，这是英文版。
5: 对，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字幕看一下。
1: 哦，这样更直观一些。
5: 对。
11: Sometimes, some thing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itself.For me, lion dance is that.
1: 它是有这个语气和情感在的哈。
5: 对，情感情绪它是会转移过去的，包括说话人的识别，现在谁在说话，然后下一个谁在说话都是会识别的。
1: 它这个声音的质感和年龄感也能听出来，也是贴合本身的这个人物的，我觉得特别好，这是。科技赋能文化，跨越了地域，跨越了语种，
5: 核心还是要把中国的一些好的内容、好的文化去输出。以前我们其实去做一个内容出海啊，要需要很长的时间，非常高的
1: 成本，
5: 人力成本，因为要找翻译，要配音，对，要改字幕。我们现在就是一站式通过我们的技术去解决了这个出海的问题。
1: 那宋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老兵你好的节目转换成不同的语种，然后传播出去，在海外让更多的人看到？啊，那我找一段吧。
5: 可以，
1: 好吧，找一段我们栏目，找一段我出镜的。
5: 啊，
1: 这个吧，这个是讲我们熊猫的那期。正好熊猫也是我们国宝嘛。
12: 我现在在一个幸福的地方。
5: 好，噔噔，可以，我让我们团队看一下，来，你们看一下，把这个视频。翻成粤语版本吧，好不好？
1: 粤语版本吧。好，
5: 试一下。
1: 我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是生成这一段？这一段应该
5: 大概两三分钟，
1: 那还是比较高效的哈。
5: 已经上传成功，播放一下吗？
13: 我而家喺个好幸福嘅地方，卧龙中华大熊猫园，今日特别开心同激动啊！
1: 完全就是我的语气状态。
13: 一起去探索国宝，
1: 这声音也是我的声音，甚至语气状态也都是严丝合缝的。
5: 是
1: 啊，哎，语气词还有那个哦，
13: 个pat pat 扭下扭下，超得意啊！
1: 他会模仿我的这个，甚至是心情和情绪。
5: 对，它是情绪复刻的，
13: 就系福宝喺树杈上面咁样瞓喺度，咁呢个系咪佢嘅招牌动作嚟噶？好得意啊！
1: 好得意，就感觉又像我又不像我。这像我呢是这个语气呀、啊、和这个声音声线能够完全听出来就是我的声音，不像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嗯，就是我

0: 本人一点粤语都不会。
1: 刚才在看你粤语的过程中，我们又做了一个俄语的版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0: 我直接就是国际化了。
2: Потому что дальше мы отправимся с нашими ветеранами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изуч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стояния больших пан. Погнали！
0: 我都不知道我的这个唇舌力度能这么好，能够这么顺畅自然的来一段弹舌。啊，它底下是不仅是有俄语，
1: 它还有
0: 也有中文。
1: 啊，对。
3: 依托大模型的视频翻译功能，译制效果实现了跨越式突破，单日可完成3000分钟聚集译制，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50倍以上，成本降至原来的1/10。在 AI 的赋能下，内容出海正迈入工业化量产的全新阶段。在声音领域，老兵宋克的探索从未停步。2024年，其团队自研的多模态音乐大模型问世，只需一段文字、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就能一键生成带完整人声的歌曲，效果达到专业水准。这套 AI 音乐模型一举斩获了第3届琶洲算法大赛全球总冠军。截至目前，平台全球累计用户突破6200万，由 AI 生成的原创歌曲总量已达3500万首。
0: 当时您是怎么想的要做 AI 音乐这个赛道的？
1: 我们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尝试，因为音乐是一个相对门槛较高的，
0: 是的，
1: 一个领域，
0: 是的，
1: 对，
0: 要有专业的知识。
1: 对，我们想着说，哎，普通人，比如说父母想给孩子写一首歌，或者说想给母校写一首歌，这个门槛非常高，随着一个一个版本的迭代，现在基本上我们觉得接近于普通的创作者可以创作出来的这样的音乐的水准，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0: 好呀，
1: 我们这里面有3首歌，就其中一首是 AI 创作的，可以猜一下是哪一首是 AI 创作的。
0: 好，我听听。让我来判断的话，那作为语言工作者，我感觉是不是 AI 的咬字会相对生硬一些？我觉得我一会儿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个
1: 第一首啊。
4: 风雪压我2-3年，我像风景却容
0: 这应该是真人的吧，我感觉听上去咬字也很清楚，旋律也很好听，小转音。
1: 好，那我们来第2首。
0: 好。

0: 个还挺热血的那种。听到现在为止，觉得都像是真人。
1: 以为伤痛会将我击垮，却发现他让我找到了自己。
0: 这个感觉也像是真人唱的。这，哎，我这样听着感觉，都像是真人唱的，因为你感觉都挺有这个情绪，都很有情感。
2: 我们第二首是我们 AI 合成的。
1: 跑起来别回头，路已干透，心更痛，头上把结痂边勋章刻着我，
0: 但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2: 了。是的，嗯，全世界都听见这声响。哎，他就一直很高昂的在，
0: 哎，好像真的是刚才那个第二首歌感觉整体都是在上面。
2: 对，
0: 这铁肺估计也达不到。
2: 对，
0: 带着答案再去看问题的话，他显这首歌显得太过于完美了。那您做 AI 音乐的初心应该就是刚才说的降低这个门槛，让人人可以做音乐。我看短视频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多就是低成本，他就做那种 AI 的音乐，但是是会能听出来的。
2: 对，
0: 就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它的电音很强，我觉得很快，
2: 两年时间嘛，
0: 之前听到的那种感觉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我们作为从业者，我们都感觉到有点吃力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0: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说慢点学，就可能就不用学了。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那种，其实我们全程经历过，我也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从第一个版本怎么演化过来的。
0: 好呀好呀。
2: 这边是我们的 AI。

0: 音乐的办公场地，大概有70号人左右，
1: 感觉很有这个艺术气质，大家的桌上都很可爱。
0: 这边是我们算法工程师的中统的工位。
1: 你好，您好，打扰打扰。
0: 整个模型的从早期、中期到现在，都是他在负责搭建跟训练的，只有他的电脑里面可能还存着以前的早期的一些。我们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版本迭代过来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2: 我现在放我们的第一代的模型。
1: 好，第一代是哪年的时候？
2: 是2022年做的。
1: 2022年。

0: 就我是小白的情况下听，
1: 对，
0: 能听出来声音和旋律，大部分是重复的，而且我跟您学到的就是没有气口。
2: 历代的音乐模型呢，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 AI 音乐，先有个曲谱，制作好了以后呢，再去演绎它的人声和伴奏，所以它在听起来虽然音质是干净的，但是你听着就像是照着在念谱，非常的不灵活不灵动。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一个中带的版本。

0: 这款模型是我们在2023年底研发，2024年初发布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 AI 音乐的分水岭，就是引入了大模型相关的技术以后，它是直接去学会音频里面的各种音色气息、音乐性，还有一些声学的表现，去直接生成音乐。
1: 那我们最新一代的这个 AI 音乐模型，它是用了多大规模的数据？
0: 我们最新一代的这个模型训练的数量级，歌曲的数量达到了上千万首。
1: 就是对于 AI 来说，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也是读万卷书，然后才能行万里路。
2: 我们那边有一个创作平台，像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款的 AI 音乐的智能体，可以通过你的一个描述，或者说你想要用什么乐器，它都可以去实现。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给我们老兵你好做一首歌曲？
2: 可以，我们可以上手体验一下，
1: 可以试一下。
2: 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你想要什么你就可以跟他说。
1: 那我先把这个要求写出来。这主题很有力量，感觉会打动人心。
2: 需要庄重又温暖的氛围，我来帮你几个方向。
1: 他会给我推荐。
2: 对，然后这四个方向你选择。
1: 你看一下，庄重军旅风、温暖叙事风、史诗交响，我都是哦。他还给了贴心的给了第四个答案，我都想要，我全都要。
2: 就有的时候 AI。可能更能理解你想要什么。
1: 它
2: 三个方向都会出现两首歌给你，这是庄重军旅风的。

0: 怪的吉他的声音。哎，这个跟刚才的声线都不一样，它会对应不同的歌词、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声线。刚才听完这些，您比较喜欢哪首？
1: 我比较喜欢第一首
0: 啊，《庄重军旅》。在我的角度上来说，在创作时候加入一些站在老兵的角度上啊，对于军旅的情怀，肯定这首歌就会更丰富、更丰满。
1: 对，
0: 我做我们栏目大概有7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跟您讲一个小故事，是我第一次去出境，去到井冈山，天气特别特别的冷，但是老红军奶奶她有99岁，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她穿戴自己的军装特别整齐。你问她一些事情，她不记得，但是你只要说，奶奶你来句红歌，来句军歌，立马就特别高亢的给你唱出来。他当时在最后的时候好像突然清醒了那么一小会儿，他就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他说，小姑娘，谢谢你们记得我们，你们要记得我们要给更多的人去讲，更多的人要知道我们红军做了什么，要珍惜和平。当时说完这儿，我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我就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很有正能量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觉得就是军人的精神的传递、传承，也可以加到这首歌里面。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也现在可以把这首歌转成吉他的谱，放在我们的前面的吉他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演奏出来。
0: 这两个是可以互通的哈。
1: 对，
0: 嗯，
1: 就可以你根据那个彩虹灯，然后拨一下片，就哪个灯亮按哪个。老兵你好，初心未老。那些迷彩藏在岁月里燃烧，
2: 战友情是无声的号角。当旋律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科技背后的情怀与温度。这份温暖，宋克早已把它送到了更远的地方。他牵头发起的 AI 乐之行计划，把 AI 音乐工具送进了乡村课堂。在那里，零基础的孩子们只用10分钟就能完成人生中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宋克始终相信，人工智能的意义不只在于提高效率，更在于它能触及多少人，温暖多少人。带着这份信念，他开始探索更多 AI 应用场景，其中2025年推出的 3D 建模平台已较为成熟，通过 AI 3D 生成场景，只需一张照片就能还原出立体鲜活的形象。
1: 一坐下就看见这个了，
2: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小宠物养的宠物，然后把它
1: 树脂的，
2: 对，树脂的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相册，然后摆在家里。对，
1: 我感觉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养宠的人。
2: 还有很多
1: 是很美好的记忆，
2: 父母小孩可能以前就是可能每过几年去拍一下写真，现在就会打成一个手办，可能到时候家里就摆一排，从3岁的、5岁的、8岁的、10岁的，就是记录小朋友的成长，
1: 留住美好，
2: 留住最好的那一刻。
1: 穿着海军服装，我猜应该是您。
2: 20年前的我。
1: 20年前的您。
2: 我这里有一张当年20年前的照片，就是根据我这个20年前。
1: 不光是这个五官和服装像，神态也是很像您的。选择之前当兵的这个形象做成这样一个手办，能感觉出来这个军旅时光对您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2: 我拿到这个手办的时候，但是刷一下就跟放影像一样的放到了那个特别青春特别热血那样的一个岁月。
1: 您觉得当年当兵的这段经历对于您现在的这个创业道路和人生道路来说有哪些影响？
2: 2008年我退伍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们领队搞了一个茶话会，就让每个人去讲自己未来的梦想啊，自己未来的理想啊，以及自己复员转业之后要做什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今天我们马上都要离开了，我说我们今天把部队的这种韧性，这种担当，对，这种勇敢，这种努力刻苦，把它的50%用到你未来的人生创业中去，那么你一定会成功。我从2013年创业，看到移动互联网的机会，到2019年、2020年看到 AI 的机会，我们其实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快速的去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获得时代的红利，
1: 就是去做去干，
2: 对，就是
1: 向前冲。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您觉得有没有属于您的至暗时刻？
2: 我记得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是有一次下架的经历的，那次其实是我人生蛮低谷的一段时间。我当时从北京回来，回到广州，大概晚上11点多下飞机，然后回到公司，因为那段时间就基本上睡在公司，因为12点钟吧我到公司，然后去往我办公室的那个路上，就是有一道光照过来，我看到我们所有的同事，我就顺着那道光进去，我所有人都在拼命的做整改，拼命的做更新，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啊，我有这样的一支团队，我觉得我们这个事业后面一定会做起来。
1: 对，所以说做科研做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2: 大家都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它是属于集体的，是集体的智慧。像我们的AI 智能体，其实很多海外的一些用户在评测我们当时的产品的时候，都可能他们都没想到是一个中国的科技公司做的。
1: 能感觉您在说这个的时候是满心的骄傲，不仅是对于我们产品的这个骄傲，包括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技术、中国文化的这种自信是油然而生的。心智生产力它从来都不是说一个口号，而是说我们真的是在做持续创新、踏实做事，用新技术去创造新的价值。谢谢您，向您致敬。
3: 老兵你好，初心未老，那是你在操，今岁月这叫做依然。
0: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是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会弹琴的机器手指，到能写歌的 AI 大脑，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炫目，更是它如何一步步走进生活，贴近人心。这就是新质生产力最动人的样子。它不是冰冷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改变。它不替代人的温度，而是让有温度的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节目中的两位老兵在科技的旷野中都趟出了自己的路。老兵你好，下期节目老兵你好继续播出新质先锋老兵力量第二期，我们将走进低空经济的天际线，去看看另外两位老兵如何用翱翔的机翼丈量大地，在全新的空域里续写退役军人的担当。向春光
4: 耀，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

0: 办，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借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7: 一脉相承，守正心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6: 象超玻璃，匠心制造。
8: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9: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哟，快开始了。
17: 哎呀，

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 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如今现代战争早已告别重兵集团正面厮杀的机械化模式，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战争正在彻底改写战场规则。今年美以对伊朗军事冲突中精准斩首、杀伤力加速、秒级智能决策等成为了整场战事的显著特征。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近期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无人艇依靠人工智能自主导航、光电目标识别，全程无载人舰艇前出，两小时内自主锁定。

0: 接载落水飞行员并转运至安全接驳点，由载人直升机后送撤离。该无人艇搭载全域感知 AI， 可自主规避海上民用船舶，识别海上人员目标，3月才在巴林完成部署。此次救援验证海上 AI 无人装备高危搜救实战价值。这艘无人艇属于美国海军第5舰队第59特遣队，该特遣队组建于2021年，是美军首支规模化整合人工智能与无人海上装备的专职部队。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无人机已经成为双方对抗的核心作战手段。近期乌克兰多次出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当地时间6月18号，莫斯科遭遇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集群突袭，当地卡伯特尼亚炼油厂多处设施受损起火。多家外媒报道，乌军新型无人机搭载机载 AI 识别与航线规划系统，和全程手动操控的老式无人机不同，操作人员仅需划定大致任务区域，智能系统就能自主规划突防路线，规避防空探测。即便通信信号短暂中断，无人机也能依靠机载预设程序继续飞向目标区域。如今乌军普遍使用多机协同战术，依靠 AI 分配不同任务，先投放一批无人机充当诱饵，消耗俄方防空火力，再引导主力无人机突破防线实施打击。本次莫斯科炼油厂遇袭就是典型的案例。俄方通报显示，6月中旬，俄军各方向持续拦截大量乌军无人机，其中不少是专门诱骗防空系统的机型。乌军还持续利用前线战场数据优化无人机识别与飞行算法，远程打击效率相较纯人工操控型号提升明显。近日来，中东美伊博弈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通报，美军针对伊朗目标发起多轮军事打击行动，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据美方统计，连续多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目标超300个。伴随美军持续空袭，伊朗南部港口及沿岸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今天我们就从实战出发，拆解智能战争的制胜机理，厘清人工智能重塑现代战场的底层逻辑。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国际问题专家刘新禄、国际问题专家季开运。古时谋臣神机妙算，料敌先机，这份预判战局的本事历来只属于少数奇才，常被视为玄学之术。过去千里斩将难如登天，而今依托智能体系远程精准清除、全域锁定目标，皆可实现。传统作战模式悄然改写，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算力正在一步步重塑战场形态。
0: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从冷兵器近身搏杀到机械化炮火对垒，再到信息化情报联动，当下战争形态正加速迈入智能化新阶段。那首先请教吴老师，相比于以往，智能化作战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随着军事需求和技术推动的发展啊，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形态和制胜机理啊不同啊。智能化战争是认知和决策中心战，主要是通过 AI 啊形成对战场的感知、指控、对抗、打击和保障以及评估啊，它形成这个全过程的决策链的加速闭环。其中这个 AI 呢，它的生成涉及到4个基本要素：数据、算法、模型和算力。这个数据呢，它主要体现我们万事万物表征的一些信息特征。然后算法呢，它是在大量信息中去寻找知识和规律的过程。而模型呢，是最终它寻找规律过程的结果和产品。而算力呢，它主要支

0: 生态的一个计算芯片和能源来保障啊。所以 AI 呢，它主要体现在了算法和模型啊这两个特征上，体现了技术的核心智力的集中体现。在军事领域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战场的快速的感知、作战的决策和行动的控制这三大领域。
1: 过去征战核心在于人员搜集信息、统筹部队，如今作战，人工智能算法与模型已然变成战争的关键所在。制胜逻辑可凝练为看得透、觉得快、打得准，也就是借助快速识别与处理海量信息，快速响应战场态势，高效制定决策方案，及时执行军事行动，精准评估与保障，推动作战全过程决策链实现快速闭环。简而言之，谁能够凭借 AI 将搜集到的海量信息迅速转化为决策优势与行动优势，谁就能把握制胜的主动权。
0: 有的观众好奇说，为什么 AI 这么快呢？实际上因为它事先大量学了很多知识和数据啊，所以说它满腹经纶，一问点子一算就明啊，可以说也具备神机妙算的这个特征吧。具体来讲啊，它在整个作战来讲，它还有五个方面的核心转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化战场是信息主导啊，未来它是由信息主导向 AI 主导转变。第二个呢，就作战力量的构成由原来以人为主、人装结合的编程训练啊，变成以无人化为主的自主集群以及集群之间的编组啊，所以它的那个力量构成变了。第三个，作战对抗的这种样式，信息化战争主体系对抗，但是在智能化战争呢，更多的是后台的算法博弈，把这个体系变得更加快速、更加复杂、更加多变。第四个就是作战的决策，原来都是靠人决策啊，未来大量可能是以 AI 为主啊来决策啊。另外，作战训练的方法，以前我们都是搞那个实兵实装的部队的训练啊，还有一些兵器的推演啊，未来它可能就是一种虚实互动、迭代升级的，通过仿真啊体系建模、教练规则来百万次的打击，寻求一些优化的作战方案啊。所以说，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智能化战争它在战争形态上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2: 打个比喻，人工智能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战场当中的超级大脑？那既然人工智能如此的强大，它在作战当中究竟是如何扮演自己角色的？
3: 这就是智能化战争最颠覆传统认知的地方。近年来呢，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展现出极强的在军事领域应用的这种能力和潜力。那智能化作战它所追求的是制智权，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双方所比拼的重点应当是智能化认知水平的高低和数据模型算法的优劣。应该说，算法的博弈已经成为了双方当前以及未来愈发争夺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这个智能化战争时代，大家把这种战斗的计划、战役的规划和战略的谋划都推向了计算机来生成，它本质上是用以算力为基础，然后通过算法和模型来生成新的战法。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算法和模型呢，它实际上是对一系列问题的清晰指令，同时呢，它是依据一定的规则来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一些步骤和流程。那么在未来战争的过程当中，谁获得了算法的优势，谁就能更加快速和准确地来预测战场的形态，从而获得战场的优势，实现未战先胜的战争目的。我们说，数据、算法、模型、算力，它不仅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它更是解锁智能化时代战争胜利密码的一把金钥匙。
2: 可以说，数据、算法、模型和算力正是智能化作战的核心密码。如今这些技术呢，早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各类实战场景当中投入使用。我们按照技术发展的历程呢，接下来有请季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第一场成熟现代大数据情报斩首的猎杀本拉登行动。
4: 本拉登参与了911事件，所以美国决心动员全球的力量来围杀捕杀本拉登。但是本拉登是一个恐怖分子，他要和现代信息社会进行隔离隔断，他想深居简出。本拉登虽然想隔绝现代的通信手段， 但是他本人一定身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

0: 管理，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他要吃饭穿衣，他要生活，他必然与他的恐怖组织有强大的社会关联性，所以他的数据是客观存在的。而美国通过大数据，通过计算机模型，把这种大数据关联性把它测算出来，原来靠人工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测算出来，而这一次通过计算机尽快把海量的工作量短期内完成。关键是这场战斗的特色不仅仅是情报搜集，关键是事前进行了模拟战斗。
1: 在突袭行动中，美军采用隐身改装直升机搭载海豹特战队员，以低空渗透的方式悄然推进。行动全程由美国本土指挥中心依托卫星实时回传画面，同步动态研判现场突发情况，地面近战完成清除。此次抓捕行动充分体现，在智能化时代，大数据情报体系一定程度上已然成为重要的作战支撑力量。同时，这一行动也标志着以大数据关联分析、人员行为建模为核心支撑的智能化定点清除作战模式得到实战验证，为特种斩首行动提供了崭新的技术途径。
0: 这次行动呢，突破了人工情报的局限，而且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了情报数据处理和执行能力的跃迁，因此是美国人工智能应用在国防安全领域的一次初步的成功的典型的案例。
2: 依靠大数据溯源锁定目标，只是智能化斩首的初步探索。随着无人机远程指挥技术成熟，整套智能杀伤链路变得更加完整。2020年苏莱曼尼刺杀行动就是这套体系成熟运用的标志性事件。
1: 2020年1月3日凌晨，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伊朗将领苏莱曼尼乘车驶离航站楼。当车队行至城郊之际，盘旋于高空的无人机突然发射导弹，苏莱曼尼在袭击中遇害。这起事件也成为远程无人机智能打击的标志性案例。
2: 一场千里之外的无人机突袭完成了精准斩首。这起行动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智能化情报体系与打击体系。那么在情报和打击领域，美军当时都动用了哪些智能手段？
3: 实际上在本拉登追踪刺杀成功以后啊，美国在2013到2017年就提出了一个六大巅峰计划，其中有一个计划就叫人类行为计算模型啊，根据你的人类行为来建立你的关联关系。美国人主要怎么来斩首他呢？第一个，建立他的工作生活的行为关联关系，他那个生理特征，他的声音、面容，还有他那个指纹，还有 DNA， 包括和最高领导的通话记录啊，都被美国人掌握了。第二个呢，就是他在伊拉克、叙利亚，包括黎巴嫩，他在海外的行程的啊一些关联关系，美国人对他的行程、交通、住宿，包括接待人物，还有所在国家的领导和军方的关系啊，都给摸清楚了啊，这样就把他的那个行程规律啊掌握了。第三个呢，他的身边人物啊，他的贴身的秘书啊，还有司机，还有他的随从啊，还有他自己的家人呐、啊，包括居所啊，都给他关联起来。
1: 在精准掌握了苏莱曼尼的行为规律之后，美方积极推动与斩首行动任务执行的各种作战体系深度融合，于不同时间和地点多次开展斩首行动的仿真或模拟演练，精心打磨形成了多个优化方案。然而斩首方案的实施尚需一个触发机制才能真正落地。
3: 触发机制就在2020年1月3日伊拉克总理要见他啊，然后美军通过线人就拿到了他的行程安排啊，知道他从德黑兰到大马士革，然后还要回到巴格达，仿真确定是在机场打还是酒店打，已经确定了个不错的地方啊，要找到优化好。第三个就是他在飞机上啊，

0: 因为他也是戴了一些化妆的假面具，他是假护照啊，包括你从那个航班上查不出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秘书啊，还有他的随从啊，被跟踪上了。然后一方接待人物是穆罕迪斯，他是伊朗在海外的代理人啊，每次都是他去接待，他也不用手机，但是他的助手司机哎，随从被美国人掌握了，在远程指挥控制，通过就是说从卡塔尔起飞那个 MQ9 无人机发射了3到4枚导弹，高速旋转把两辆车炸毁了。所以说苏莱曼尼就是斩首，他是典型的就是远程控制再加上无人系统为主导的斩首行动，他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情报战术演练环环相扣，先进装备与远距离实时指挥更是决定打击效率的关键。本次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当中，各类智能装备跨地域同步指挥是怎么配合运转的？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为我们详细解读。
2: 此次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他所使用的武器和指挥体系都实现了高度和全面的智能化。首先呢，是这个武器和打击平台方面，我们看到呢 MQ-9 这个无人机所发射的地狱火导弹，从技术上是采用的激光制导技术哈，那么它可以有效的控制打击的精度，所以呢在城郊的这种环境下可以有效的减少附带的平民伤亡，这是一方面。那么从这个指挥链路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MQ-9 无人机，它从起飞的命令一直到整个飞行的过程，它都是由万里之遥的美国本土空军基地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来下达的命令。那么前方的这个卫星和无人机会实时的发挥相关的数据，后方的指挥中枢呢会依此来进行决策，然后呢实时的发布这个打击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万里之遥实现了精准的打击。所以从情报搜集到数据建模，再到最后的导弹精准落地，整个的这个打击链条被压缩到了小时级别。
3: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纺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纺颗粒，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 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1: 一次精准的智能打击，甚至牵动了整个中东的地缘格局。智能化打击不只局限于战机、导弹这类军用装备，对手甚至能够把智能杀伤手段藏进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民用设备。2024年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连环爆炸事件，更是将情报伪装、远程智能触发等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同来了解详情。
0: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为躲避监听

0: 定位，转而使用老式寻呼机和对讲机进行联络，其对手则在暗中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于其中内置微型起爆装置，之后对手批量发送无线信号，触发装置爆炸，导致大量人员不幸伤亡。
1: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对讲机却成了突袭的工具。那看完短片呢，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起事件的背后，人工智能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 实际上我们看，在以色列对就是加沙战争中间啊，多位高级领导人和中高级干部都被斩首了。拉斯鲁拉啊，真主党他的领导人认为主要是通过手机的语音识别和 GPS 定位来实施的，所以说他就下令让他的骨干要交出手机，然后改用啊 BB 机和对讲机啊。而以色列呢，趁啊投其所好啊，通过欧洲通口公司签署了寻呼机的订购协议，实际上最后呢就把这整套设备啊就卖给了阿斯罗拉啊，卖给了真主党。实际上这批寻呼机里头啊，主要是在它的那个电磁瓶里头安装了个爆炸物啊，然后还预埋了一个控制的啊一个小的触发模块，在使用呢正常情况下啊，它不会触发。如果一旦寻呼的时候啊，发个命令触发开关啊，把它引爆。包括对讲机也是这个原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说以色列能够在寻呼机和对讲机里头啊，可以把一种平常的我们日用的这种电子产品啊，都会把它成为一种爆炸物啊。
3: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通过对讲机、寻呼机的这一种打击行为，令人感到非常震撼。本来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想隔绝现代的交通或通信工具，但是这种隔绝现代的通信工具恰好为以色列的斩杀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以色列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空壳公司，可以说让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就自然而然的上当，这个计谋用计相当的深远。那么以色列的这个人工智能控制这么多的对讲机、寻呼机，它的模块什么时候触发，什么时候不触发，那么在关键时候触发，不关键的时候是安全的，那么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防不胜防。黎巴嫩真主党不论用现代的通信手段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都无法回避以色列的猎杀和打击，那么这对黎巴嫩真主党会产生震慑性的、心理性的威慑效果，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自己敌对势力的打压、斩首，可以达到无所不用其极，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慑效果。
0: 在寻呼机、对讲机引发大范围伤亡之后，以色列仍借助空中智能侦察，对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展开多轮空袭，以实施定点清除。这一案例再度表明，人工智能已然渗透进情报搜集、装备改造、远程打击等各个作战环节。
1: 从民用通信设备改造到远程信号触发打击，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作战的每一个环节。2026年，美以联合空袭伊朗高层，则整合情报、电子战、隐身战机，将跨国全域智能化联合作战推向了新的高度。
0: 美以实施联合空袭，目标直指伊朗高层，此次行动筹备数月。以色列摩萨德联合美国中央情报局深入挖掘情报，细致摸清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的作息规律，并对关联人员大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同时，美以两军密切联动，反复开展兵棋推演。以色列更是凭借其境内的特工网络，精准掌握哈梅内伊警卫安保的换班通勤情况、重大活动随行车辆及人员等核心细节，为实施精准打击完成了前置部署。
2: 实际上我们看后来的报道啊，以色列它的间谍软件它已经黑进了德黑兰的交通摄像头，其中

0: 有几个摄像头就对着最高领导的办公室啊。如果我们对他在办公室不在办公室，或者是他在办公室召集各路人员的特征关联啊，就把他的准确的东西就能事先掌握了。同时呢，在斩首前的十多分钟啊，在巴士的大街的十几个基站啊，也都被干扰啊压制了。就是说，他们事先对这些参加会议人员的通信啊联络啊，包括去参加这个最高会议，有可能把这些大事与关联就知道他的行程、会议的调整安排也都搞准确了。
1: 这一次这个斩首行动，我认为在人工智能上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长期性。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组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细致入微的搜集有关哈梅内伊的所有的信息。第二是系统性，不仅是哈梅内伊本人，而且哈梅内伊的家人、哈梅内伊部下的高官、他们全员的信息，这就是系统性。第三个特点呢，是由中心到边缘的互动。首先把边缘的所有关联关系搞清楚，由边缘的这个信息量来推测中心，就是哈梅内这样个领袖的这个行为规范、行为规律。第四个特征是我全知全能，你无知无能，就是我一定是在人工智能这个优势的技术条件下，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我可以顺利的突破你的防卫，而你无可奈何。所以呢，这一次哈梅内伊被斩首是一种战略层面的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里，也单从这个技术上是非常经典的案例。
2: 那么这一系列行动的实施，应该说全程都离不开 AI 建模和全维度的这个情报整合。而且啊，这类战法，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案例啊，它都附带着很强的心理震慑效应。当然，这在我们古代的兵法当中也能够找到解读。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那句话，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应该说，这种心理博弈啊，自古以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应该说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心理博弈它的重要性变得日益凸显。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啊，它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和技术高度集中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大国和小国之间，强国和弱国之间啊，其实它的这种极化现象变得越来越凸显。所以你可能仍真的是一招先吃遍天，或者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有的国家是先知先觉，有的国家是不知不觉，甚至都不是后知后觉，而是不知不觉。所以这种极化现象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现象。另外呢，在人工智能技术所赋能的这种斩首行动当中，那它可以精准的实施对对方核心人物的定点清除，那这可以有效的瓦解对方的这种反抗的意志，去消解对方的这种士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东国家也好，在世界各国也好，现在都在极力的强化自己的反智能侦察手段，要保护好人员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一个极大的启示。
3: 一次次精准突袭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智能化作战链条，从发现目标、跟踪锁定到发起打击、战后评估， AI 贯穿全程。那接下来我们从进攻方和防守方两个视角来全面解析美以一冲突中的智能攻防。
0: 实际上从这次美以一探啊，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啊，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感知、决策、行动和评估这各个环节，他用的都是 AI 系统。他以前用的和这次他发布的各种信息验证过的啊，我们大概统计就是20多个算法。权益感知，他这次就是明确把基于大模型的啊马文算法系统啊用上了。这个马文算法系统呢非常强大，它因为集成了各种那个记忆学习、深度学习，还有各种算法，尤其是它能够每天从天空、地海还有无人机的大量的可见光、红外视频上，以及雷达特征和通信特征，以及位置信息，还有它的运动轨迹，它大量信息提取出来以后啊，进行识别，然后对所有伊朗的目标的数量、规模啊，它的定位啊、数据特征啊，把它排序出来，而且每天它大概要形成1000多个目标的打击清单和价值的排序。我们看它这种规划，就是你打击清单出来以后啊，它用事先训练好的啊任务规划的智能体，然后通过作战模拟啊来模仿，根据你的战场地理环境，它临时的啊像我们那个视频生成一样做一个战场模拟啊。美以的战机如果在空中的话啊，最优目标要给它配对。

0: 如果是说次优的优先级没那么高的啊，就可能传到基地啊，甚至传到航母。而且这个配对呢，它是基于去实验最短啦、距离最近啦，还有功能最匹配啊，甚至打击成本效益最低的啊，来实施啊，包括啊它的结合防御的两个方面。以前搞战斗模拟，你要搞建模、红蓝对抗，规则弄起来好几天、好几个月，它这个基本上秒级就给你生成出来了，所以很快的啊，提供给指挥员决策。
1: 凭借全域智能感知技术，战场态势清晰呈现，一目了然。不难看出，传统战争侧重于比拼参谋的经验与人力效率，而智能化战争则更多是数据、算法与算力的激烈较量。在此过程中，人类正逐步转变为最终的决策者与监督者。
2: 马文算法作战系统在完成作战任务的规划之后，联合全域指挥通信系统，会连通各军兵种的作战单元和作战平台，实时下达作战指令。各类战机、导弹和防空系统，他们都搭载了嵌入式的 AI 目标探测和火控系统，那么可以根据目标的位置和速度啊来进行火力的结算，它的运算的效率、准确性都是以往的传统设备所无法比拟的。其中防空系统所搭载的制动火控体系呢，能够自动识别来袭的目标，也能够自主判定拦截的时机，能够实现自主交战。那导弹类的武器呢，也能够实施自主的激发。那么只有有人的作战飞机，比如像 F-35 战斗机啊，它的动作它需要由这个飞行员来进行确认。行动结束后，卫星和无人机会把图像传回到后方 ，AI 会自动判定打击的效果。那指挥中心呢，也会借此来调整后续的作战方案。应该说，这种依托智能化的扁平的指挥体系，大大缩短了这个战斗的响应时间。
3: 美以凭借强大的联合全域智能化作战体系掌握进攻主动权。那么处于弱势的一方，当时伊朗是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来实现反击的？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美国全球霸权或以色列地区霸权的危险性或威胁性，所以伊朗很早就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在国防或安全中的应用，而且伊朗也成立了相关的科研机构。但是总体来说，伊朗在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力量上投入比较少，而且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制裁，伊朗很难进口到先进的芯片或模块。但是伊朗主要采用两个战略，第一是差异化战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第二个是非对称战略。伊朗高原是伊朗的战略支撑的地理因素，所以呢，伊朗的无人机产业和这个导弹产业链，它分布在伊朗高原的高山峡谷或山洞里面。这些山洞呢，它一般是在花岗岩的山洞里，外壳很厚。那么这个本身，它也是对它人工智能处于弱势的这种国防力量的保护，也让伊朗的这个国防力量或者说抵抗力量更具有韧性或持久性。因此，这个作为弱势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那么这种差异化的非对称的低成本的保活式的对美国或以色列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也展示了伊朗这种制度国防力量或人工智能战略的韧性或它的策略性以及它的这个针对性。
3: 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战争当中呢，有集中式的智能进攻，也有分布式的智能反击。那么综合来看，有什么样的启示和特点？
0: 其实这次美伊体现出智能化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美国以色列基于长期的情报经营和超视距的精确打击实施了斩首行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已经全面建入了作战体系或整个杀伤链所以说 AI 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导性因素之一。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一些防空反导的通过软件定义的这个 AI 智能化的手段来破坏敌方的防空系统，寻求战术的这个制空权。第四个特征就是伊朗依托低成本无人机的消耗高超声速导弹来突防这恰恰是美军的短板。所以说我们看到最终的结论，这场战争就是加 AI 的战争已经全面推进，比起市场化了。
3: 前面我们聊的

0: 案例呢，全部聚焦侦察、打击、对抗等一线交火环节。但完整的现代战争离不开后勤保障。如今 AI 同样深度渗透、补给、维修、训练全流程。
1: 的确，人工智能如今已经深入地嵌入到了整个作战链条的这个后勤保障的各个环节。智能系统可以自动统计弹药、生活物资、油料和装备，并且提前做好谋划和配置，让前线部队没有后顾之忧。此外 ，AI 模拟仿真推演也成为了部队训练的主流方式。数字化虚拟战场能够完成上万套的、累计百万级的这种仿真推演，不用动用这个大规模的时装啊，也不会产生真实的人员伤亡。那么，在反复模拟各类战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测算物资消耗、装备损耗、运力分配、补给调度等等各类的方案，持续优化后勤保障与前线战术的协同配合，真正让一线作战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0: 除了战场形态、指挥模式的改变，人工智能自身技术的迭代也将赋予作战更多颠覆性的能力。
2: 人工智能总体用于国防安全事业，表现为全知全能。所谓全知，指的是顶天立地、铺天盖地；所谓全能，指的是既要明察秋毫，又要高瞻远瞩。人工智能进入战争形态，表现主要是多、快、好、省。所谓多，指的是信息量大、数据量大；快，指的是计算机模块处理速度快；所谓好，指的是价值判断；所谓省，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力物力损失，避免人员的伤亡。那么具体在人工智能战争领域里，主要有三个大趋势。第一，无人机蜂群可以自我更新换代、自我提升，这个它具有自主性。第二，模拟实验室到真实战场的衔接将更加紧密和快捷。那么在模拟实验室里有几百万宗的模拟实验，双方进行战斗，那么选出最佳的战斗方案在战场上进行实践。第三，一个人工智能的武器，它会发现新的其他的人工智能武器的这个敌方，它会根据敌方的这个武器的优劣，会自主的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和这个实践能力。这也是说人工智能未来具有自主发展能力。但是人工智能毕竟来源于人的大脑，人才是最后的决定性力量，人可以控制它向善向好的方向发展。
3: 从情报溯源、远程斩首、民用渗透，到全域攻防、智能后勤，人工智能已全面贯穿作战的各个环节。智能化战争在重塑战场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与全球博弈格局。
1: 我想谈三个关键词啊。那第一个呢，是这个非国家行为体。就当我们在关注这个 AI 领域的竞争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大国，包括中小型国家，其实还要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组织，他们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主要的这种行为体。那么即便是中小型的恐怖组织，它也可以利用民用的这种工厂来改造简易的无人机或者是爆炸装置，成本很低就可以抵消相关国家优势的军力，并且造成重大的伤亡和损失，这是第一个关键词。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算法对抗或者算法博弈。因为国家间特别是大国之间都知道对方在用 AI 来进行指挥作战哈，所以就要想办法影响对方的决策，给他提供虚假的数据，因为大家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进行指挥的，那叫影响对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强这方面的硬实力。啊，第三个方面我想谈的是这个深度伪造。爱德华·赛义德曾经说过，人类社会的第一条准则就是我们生活在二手世界里，也就是我们接触的所有信息其实都是被加工过的。但是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么深度伪造技术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几秒钟一个小孩子都可以用这个智能体生成图像、生成照片、生成声音，而且非常的逼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认知战啊、舆论战的过程当中，用这种技术可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影响对方的军心、民心、舆情，这是我们必须要防范的。所以现在各国也在探讨未来要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人工智能的滥用。
4: 我们看啊，基于 AI 和自主系统啊，对智能化战争这个趋势啊势不可挡。但是呢 ，AI 和自主系统也是个双刃剑啊，特别是 AI 它已经开始可以自我复制、自我迭代、自我进化了。 如果一

0: 进化到超过人类的能力，如果是向好的方面还好，如果是向坏的方面啊，有可能我们人类啊，如果不事先确定好它的那个控制程序、控制节点和种植按钮，啊，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要从人类的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这个高度来设计战争规则啊，制定国际公约啊，从技术上、程序上、道德上和法律上对 AI 实行一些强制性的监管和控制。
1: 人工智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深度融入了全世界各个产业链，国防或安全部门。但人工智能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实践，比如说从扑杀本拉登、暗杀苏莱曼尼、暗杀哈梅内伊，这些实战案例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威力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么人工智能也会产生很多不安全性或不确定性，比如数据边界、数据边疆、数据安全。因此我们要既看到它的挑战性，更看到它的机遇性。
2: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密切的关注，就是韧性的问题。人工智能是一个资本高度密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这么一个领域，而且呢，它迭代速度非常快，并且高度集中，所以很容易造成就单点失守，形成全面被动这么一个局面。有一个案例，就是最近中东地区所发生的，伊朗它攻击了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算力中心，那导致当地的社会生活，包括军事领域的一个应用，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告诉我们啊，在关注有效性的同时，还要做好安全防护和冗余备份。
0: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全球投入的不断增加，人工智能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开始白热化了哈。由于现在国际法和那个军备控制的条约啊，它滞后于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发展，所以说各主要大国围绕的这个领域的军备竞赛啊持续升温。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这次梅姨它那个是加 AI 的智能化战争，这个领域的军备竞赛还只是上半场啊。2026年1月啊，就美国战争部出台了 AI 加速战略，它加快进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现有的这是嵌入式加 AI 的战争呢、说服了啊，智能化它本身爆发的能量已经开始了在 AI 加智能化战争领域的军备竞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我们放眼全球来看，地缘政治博弈可能也会围绕这个治权的争夺来开展啊，也就是自治权啊，可能超越我们传统的自空自海啊、自陆自信息权，所以说对我们整个全球的安全格局和国际战略格局决策的调整啊，都会带来关键性的变量。我们看到战争的智能化程度也体现了战争文明的进程，希望呢未来的战争逐步啊改变成啊机器人和无人系统的战争。
3: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现代战争的形态，所谓加 AI 的智能化模式，是在现有作战装备体系架构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嵌入式加装智能感知、决策与控制模块，实现辅助性升级。而 AI 加的智能化模式，则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创新作战概念，对作战与装备体系进行具有颠覆性的重构。在未来几年，战争将逐步迈入 AI 加时代，指挥协同与作战进程的边界趋于融合，呈现出分布式、网络化、扁平化、无人化、集群化、人机融合、虚实互动等新特征。
4: 纵观多场实战案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智能化战争的变革本质就是战场大脑的不断升级。如今战争的胜负早已不再单纯取决于兵力与装备，算法、数据、人工智能才是核心竞争力。守护好科技与数据安全，就是守护国防安全。接下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为大家讲解智能科技领域的两个关键词。
5: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今天的节目中，几位专家给我们拆解了智能化战争、 AI 斩首、无人集群作战这些高阶的实战内容，听起来科技感十足。现在

我们回归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我们又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台机器算不算真正拥有智能？今天我就给大家通俗易懂讲两个关键词。

0: 的达特茅斯学院开了一场里程碑式的研讨会，也正是在这场会议上，科学家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名词。直白一点解释，说白了就是研发一套技术，让机器学会模仿人类，拥有感知、判断、思考、决策的能力。它不等同于人类本身的智慧，但它可以模仿我们的思维模式，甚至在计算、记忆、推演这些领域超越人类。讲完人工智能，我们再来说说图灵测试。提到这个词，就必须提到一位传奇人物——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早在1950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还没诞生的时候，图灵就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我们该怎么判断一台机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智能？他给出的标准特别的简单直白，我们让人类和机器隔着设备匿名对话，如果人类全程分辨不出和自己聊天的到底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这台机器具备了真正的智能。当时图灵还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觉得在2000年前后，人类就能研发出通过这项测试的智能机器。由于各种原因啊，这个预言没能如期实现。不过在2014年，智能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在一场限定场景、限定开展的非正式测试中成功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也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式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如今风靡全球的智能化战争，各类 AI 作战装备追根溯源都是从几十年前这两个基础概念一步步发展迭代而来的。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加工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有海无房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下期播出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8: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6: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抓贼啊，就两个，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小货太多，那就不叫小货了。
4: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2: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洛德胜制药。
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5: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为配件不足的情况。
7: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2: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及

0: 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八成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九成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七成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时候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 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8: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9: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8: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0: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11: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8: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2: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8: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 2.8%

0: 八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 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

0: 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部队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提升练兵质效；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
0: 正在野外驻训的部队战高温斗酷暑，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说，能打仗、打胜仗就是最大的实际。眼下各部队野外驻训火热展开，他们坚持问题导向、实战导向，以实打实训练、硬碰硬攻坚，稳步推动部队练兵备战质效持续跃升。
2: 上手正前方，穿甲弹1200米，敌战物上，戒备。
3: 滨海演训场一场高强度海上战斗射击考核刚刚结束，虽然烟台风英雄连的官兵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在复盘反思会上，大家还是发现了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
4: 有想法能当面说，有难题能当面提，没有任何顾虑。组训骨干掌握了我们的真实需求和段脉落项，及时调整组训思路，改进训练方法，大家投身训练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3: 但凡能够提升战斗力的意见想法，连队官兵都要放在实战演训场上试一试。近段时间，连队2期装甲步兵班围绕进攻战术成立攻关小组，研究有人加无人作战方法，把空中侦察、空地协同纳入日常训练。
4: 今年连长明确要求，只要开展战术训练，无人机要素必须同步参训。现在每次战术训练，无人机都会同步配合，有了空中视角加持，训练确实变得不一样。
3: 过硬的军事素质背后是红色思想注入的精神动力。针对野外驻训实际情况，官兵们利用演训间隙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凝聚军心士气，激发练兵动力。
4: 我们结合连队抗美援朝光辉战史，让官兵轮流上台分享感悟，人人讲述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引导大家从思想根源树立向战未战导向，不怕苦，敢攻坚，自觉补齐训练短板。
3: 火热的驻训场上，不仅有勇猛冲锋的连队，还有全面高效的保障力量。连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组织的备装大篷车巡修服务已经走进15家驻训部队。
5: 衣服合不合身，鞋子跟不跟脚，直接关系训练质效。我们把红色传统转化为保障打赢的动力，让暖心的备装大篷车成为一线官兵的大针线包。
3: 新时代的勤俭节约不是因循守旧，而是用更先进的技术精准调配，高效储运。基地瞄准服务练兵备战所需，对原有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数据管理平台上物资信息实时更新，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配送效率大幅提升。在前不久的一场实战演训中，面对前方部队物资短缺的情况，保障分队快速出动，规定时限内完成各类物资前送任务。
6: 我们着力打造面向官兵、面向实战的服务，定期收集受供单位的意见诉求，通过精简流程、优化供给模式，不断提升官兵的服务满意度。
3: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基地党委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针对备装、油料等不同物资的存储运输方法进行优化升级，建立军地联合培养机制，打造一专多能的人才队伍，让服务保障跟着官兵走，跟着训练走，跟着打仗走。
7: 用红色传统涵养正确政绩观，对我们来说就是搞清楚为谁服务，怎样服务。我们不盯着汇报里的数字好不好看，而是看官兵满不满意，战斗力有没有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一线官兵所需，不断优化保障举措，持续提升服务质效。
1: 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部队官兵、民兵、消防和地方救援力量协同作业，从崩塌体两侧和江面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3: 7月19号，当地民兵分队驾驶冲锋舟在受灾核心区流域展开不间断水面交替巡查，在搜寻失联人员同时，监测崩塌体变化、水位涨落以及漂浮物堆积等情况。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配合地方地质部门，在危险区域布设边坡雷达、测量机器人等专业设备，对周边山体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避免次生滑坡风险。与此同时，任务部队还展开现场封控警戒、搬运物资、清理崩塌路段等工作。截至目前，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0: 重庆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连是第一批次抵达受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队伍中有两名退伍老兵一直奋战在任务一线，用行动践行着退伍不退色的铿锵誓言。
8: 崩塌现场救援作业是一场

0: 与时间的赛跑，而在民兵应急连，冯刘的身影总是冲在最前面。作为为国戍边英雄王卓冉生前所在部队的退伍老兵，英雄舍生勇救战友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他坚守在抢险一线。与冯刘一同请战的还有兵临十二年的冉海林。2014年，他在执行抗洪抢险任务中表现突出，光荣入党。如今身份变了，但那份危急关头让我来的觉悟始终没变。
1: 今天我的家乡发生了险情，我是第一时间请战赶到的现场。作为一名党员，我有责任战斗到最后。
2: 入伏以来，多地出现高温高湿天气，正在野外驻训的多个部队充分利用三伏天的高温环境，掀起实战化训练热潮，全面检验装备性能，砥砺官兵挑战极限的血性胆气。豫南某训练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一场综合战斗演练就在炎热天气中展开。
3: 训练场上烈日高悬，战车舱内密闭闷热，装甲分队官兵密切协同，迅速进行目标搜索、参数修正，完成火力打击。
4: 护战车温度能达到50多度，但高温本身就是战场环境的一部分，战车就是我们的移动阵地，越是酷热恶劣，越要适应极限环境。
3: 在装甲火力掩护下，步兵班组迅速下车前出，开展侦察破障、残敌清剿战术行动。官兵们交替匍匐前进，快速冲击，长时间高强度机动对体能消耗极大。
5: 多科目连贯训练对我们装备操作熟练度、连续作业能力都是全方位的检验。我们不断磨合班组协同流程，提高连续作战能力。
3: 持续的高温环境也对战场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优化人员编组、细化弹药分区等方式，官兵们不断探索极端环境下弹药运送模式，提升转运效率。
6: 我们常态化开展热习服训练，通过科学划分训练时段，穿插补水休整，设置防暑医疗点，在科学组训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提升官兵耐热抗压能力，确保在炎热的驻训期间战斗力稳定在线。
7: 西北戈壁陆军某旅炮兵分队的战术机动演练也在高温中展开，官兵们利用复杂环境检验装备性能，磨砺战斗意志。
8: 全连注意，向基本阵地开进。
0: 指令下达，各炮班迅速按战斗队形向目标地域展开机动。地表高温让发动机水温、油温不断飙升，想要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阵地，考验的是驾驶员的综合素质。
9: 在训练的时候，时刻关注好水温表，调整好油门，把转速控制在经济运行区间内，使火炮能够正常行驶，这样我们上了战场才能保证不掉链子。
8: 敌卫星过顶，迅速展开疏散隐蔽伪装。
0: 突遇特情，部队就近依托地形起伏分组疏散，官兵们还根据实战要求对发动机舱、炮管这些高温发热部位进行重点伪装。
10: 我们将伪装网严密贴合地形轮廓，避免人工痕迹暴露，既能遮挡可见光被敌侦察，也能防止火炮本身的高温被卫星捕捉。
0: 特情解除，梯队重新集结，再次进发，最终顺利到达任务地域，占领攻击阵位。
11: 在地表60度极限环境里，把每一个环节练到极致，摸透装备性能边界，磨合人员协同节奏，才能实打实提升分队的应战能力。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三名航天员都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12: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电、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相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

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笔。

0: 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钴丢失。
1: 新疆军区别迭里边防连驻守在天山南麓，担负着中吉边境100多公里的守防任务。经过3个多月的淬火磨砺，今年春季入伍的新战友已经走上战位，接过巡边守防的接力棒。前不久，新兵何启勇就踏上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条巡逻路。
2: 这几天，天山南麓气温骤降，按照惯例，恶劣天气下的巡逻任务都要由党员骨干承担。新战士何启勇经过再三申请才加入队伍，向着海拔4200多米的中吉三号界碑出发。
3: 车辆肯定是过不去。
4: 对对对，
3: 把这个改成步行吧。
4: 好。
2: 乘车巡逻还不到半个小时，高山雪水就阻断了道路，队伍开始徒步行进。没走多一会儿，打板上又下起了黄豆大小的冰雹。
3: 冰雹了，我们这个。现在脚下有铁丝网啊，大家注意啊，不要绊倒。
4: 注意冰雹。
2: 极端的天气只是何启勇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眼前的这道70多度的陡坡才是真正的考验。虽然界碑就在距离头顶300多米的山巅，可想要到达那里，巡逻队伍要攀登1377级台阶。老兵们给这里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天梯。
3: 咱们已经到4000米了啊！坚持住，
4: 加油！
3: 界碑，
5: 现在冰雹也小了，马上就到界碑了，还能不能行？
4: 能行，
5: 走，走！
2: 经过30多分钟的攀爬，巡逻队伍终于看到了山顶。此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冲向界碑的力量。正是因为一代代戍边官兵的坚守，界碑上的“中国”二字更加鲜红耀眼。这次巡逻，何启勇还有一个心愿想要完成。他从背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在界碑的见证下，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
6: 界碑见证的这份戍边誓约，就是我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这更加坚定了我扎根边防、奉献青春的决心。
2: 在高山的衬托下，巡逻官兵的身影很小，可他们心中却揣着比山还高的信念。在祖国辽阔的边防线上，界碑很小，可它却宣示着祖国神圣的领土。风雪中的脚步印刻着戍边军人的忠诚，也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茫茫高原。
7: 连日来，各地扎实推进下半年征兵宣传与体检筛查各项工作，严格把控兵员质量关，全力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
8: 安徽宿州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的家乡，连日来，当地兵役机关依托王于昌的先进事迹，开展“英雄有召唤，青年有回响”主题征兵宣传活动。全市上万人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参与活动，引发不少有志青年应征报名意愿。
9: 参加今天的活动备受鼓舞，如果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我想对家乡父老说，我一定刻苦训练，报效祖国。
8: 在福建南平，征兵办依托城市足球联赛的火热氛围，创新推出文体加国防沉浸式征兵宣传活动，激发青年从军报国热情。同时，各地体检站点也在有序推进征兵体检工作，严把兵员身体素质第一道关口。医护人员严格落实最新征兵体检标准，规范体检流程，并针对高学历应征青年开通体检政治考核绿色通道，提升征兵工作效率。

0: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飞行学员开展飞行技术比武，内容包含低空隐蔽出航、空中应急机动等科目，打牢飞行技术基础，检验前期训练成效。
2: 下一步，我们将在教学中融入更多实战化训练内容，通过模拟训练、临机考核、应急处置的方式，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学员飞行技能，加快学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3: 好，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存储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
0: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3: 好，再来关注巴以方面的消息。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
0: 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美方拟定对伊大规模进攻计划，并将伊朗核相关地下设施列入打击清单。伊朗多点袭击美军多个核心基地，空袭、海上封锁在中东轮番上演。24小时内禁令反转，以色列在美方要求下取消美军加油机降落本古里安机场限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再度交火，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又会否亮起红灯？防护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本周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美伊双方互袭加剧，同时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停火四年后再度交火，多重战线同步燃起硝烟。那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日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停火协议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的，交火双方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只要以色列和黎真主党之间没有达成停火协议，黎巴嫩的战争就不可能结束。来看下一条，日前美国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征收保护费一事出现反转，解放军报引用评论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对美国的安保假象和经济索取愈加失望，海湾国家正基于自身利益寻求缓和与伊朗关系，并推动构建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架构。来看下一条，中国军号引用评论表示，美伊重现全面敌对状态的直接后果是给世界经济的伤口撒盐，国际油价应声大涨，霍尔木兹海峡阴云再聚，全球供应链本就脆弱的神经又被狠狠掐了一把，这对冲突双方而言都非明智之选，也意味着整个世界将被拖入持续失血的状态。来看下一条，对此中国军网引用评论表示，美国付出巨大代价也未能决定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反因霍尔木兹海峡被阻断而经济受累，伊朗在军事打击下损失严重，经济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因此双方都不愿回到全面冲突状态，互袭目前仍只是施压手段。再来看最后一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海峡通行权的争端只是表象，美伊双方在伊朗核计划、导弹与无人机项目以及中东地区安全等深层次问题上的巨大鸿沟是导致停火难以持久的根本原因，这些在谅解备忘录中被刻意搁置的矛盾才是点燃新一轮敌对行动的真正导火索。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毅。
0: 谢谢子明。

0: 美军多日持续空袭伊朗，甚至放出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强硬言论，伊朗同步展开反击，多点打击美军关键军事设施。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16号，据伊朗国家媒体消息，在美军新一轮袭击中，伊朗的五座桥梁遭袭，造成多人死伤。近日美军连续多天对伊朗发动袭击，15号美军一天中发动两轮袭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军机当天还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知情人士称，此次会议除商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伊朗目标展开打击行动外，重点敲定了对伊朗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采访时明确表示，位于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设施已被列入美方潜在打击目标清单。此外，美军在12号动用3艘海盗船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将无人水面艇作为进攻性武器投入实战。面对美军的袭击，伊朗迅速对美军在中东多国的目标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在近期的打击行动中，伊朗声称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其中包括美军空军基地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金·雷扎伊17号称，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0: 欢迎两位嘉宾。苏女士，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撕毁谅解备忘录以来呢，美军已经连续多天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在15号这一天进行了2次打击。那您如何看待美军的这种高密度的空袭？那么在这轮打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特点呢？
2: 那么我们关注近一时期美伊之间频繁交火，您提到了美军的军事行动显然是升级的。首先呢，美国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是向纵深方向来这个进行延伸，那么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还直指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那么同时呢，美军多次打击的是布什尔省。那么说到布什尔省，既包括伊朗的一些军事设施，同时也有伊朗的最大核电站。即使伊朗此前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没有击中核电站，但是呢，现在呢，警报已经拉响。对于这个美伊冲突来说，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会打击伊朗的重要的能源设施，包括核电站这样的关键的设施，造成极大的风险，有待观察。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15日的行动当中呢，美国是打击了要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又形成了封锁对封锁的态势。那么，这种态势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都知道，此前美国和伊朗在一段时间内进入过这种封锁对封锁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其实是两败俱伤。上一次的这种两败俱伤封锁对封锁的状态，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现在同样回到了这个原点的时候，那后续两国是会进入谈判状态，还是美国会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破这个僵局，是有两种可能性。从目前我们的判断来看呢，双方还是希望能够回到谈判桌上。这种两败俱伤的状态下，双方都想做大自己的筹码，对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来展现更多的强势。
0: 婉璇，那现在伴随着美军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在中东海上方面呢，美军不仅有双航母编队进行这种硬封锁，而且还首次出动了无人艇进行偷袭。那么目前美军的在海上方面的行动仅仅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是要进行更大范围的打击呢？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这几轮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海上力量的使用呢是一个主体。那么它的战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以海基力量为主对伊朗进行海空打击，主要是利用在这个北阿拉伯海地区部署的美国的海上力量。它的这个好处就是伊朗无法有效地对这一部分美军的资产进行反击。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对伊朗的封锁体系，最前面的包括两个航母战斗群加上一个两栖戒备群和独立部部署的8艘驱逐舰和巡洋舰，这是它最靠前的这个海上力量。然后再往后面，在印度洋区域，这是第二一个层次，因为它考虑到可能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船只可能会利用某种手段向外进行机动，因此在印度洋区域又配置了五

0: 周军舰，这是一个中间层的机动拦截封锁的力量，最后采取的是一个卡点，因为他考虑到伊朗的船只主要的还是想突破封锁以后到亚洲方向，因此他最后采取的是在马六甲海峡一南一北，就是北边的安达曼海和南边的新加坡各放了一艘滨海战斗舰，这是他在进行海上封锁的力量体系。第三一个，他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战术就是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海上无人系统的应用。其实美国在2023年就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大约100艘这种海盗的无人艇，那么他执行的这个任务呢，可能包括侦查，包括搜救，对一些海上的船只进行补给这种任务。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海上无人系统美国是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这个应用，而且首次用海上无人系统完成了对这个岸边目标的攻击，所以今后的这个海上的无人艇可能会不断的在实战场景下对这样一个新质的这个力量进行这个探索，所以这是它海上战术中间的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1: 无人艇这种原本属于非对称作战的无人装备，如今为何成为了美军封锁和突袭伊朗沿海的新手段？美军的无人艇又究竟发展到了哪一步？相关情况接下来请子明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2: 好的，浩毅。近日美军海盗无人艇首次投入实战，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打破了外界对美军无人艇的固有印象。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美海军无人艇发展的变化。首先来看第一个变化，从越大越好到小也不错。长期以来，美军无人艇的发展路线偏向大型化。俄乌冲突中，乌军利用小型无人艇这套以小博大的非对称战法，为美军认识现代海战提供了新的战术思路。此次投入实战的海盗无人艇全长7.3米，最大航速35节，有效载荷约454公斤，续航超过1000海里，是标准的小艇小船。再来看第二个变化，从量变到质变。据媒体报道，操控海盗执行任务的是美军第五舰队第59特遣队，这支组建于2021年的部队已在中东探索将无人装备与人工智能整合到海军日常作战中的可能性为首要任务。分析认为，作为美军首个专注于无人系统作战的部队，第59特遣队此前已经完成了大量分布式无人组网测试，此次美军海盗无人艇的表现是其多年无人作战训练的集中落地。来看最后一个变化，从单点验证到体系布局。此前美海军对无人艇的发展主要限于单艘舰艇的技术验证，到今年初，美海军已成立首批3支以作战为核心任务的无人艇分队。而在部署节奏上，美国海军计划2030年前在亚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2026年晚些时候，美军还计划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一。
1: 谢谢子明。另外，苏女士，我们也看到美媒称呢，特朗普在这个战情室召集会议，已经敲定了对伊朗境内的战略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的一个新计划。而且特朗普在战情室召开会议时呢，还特意说到镐山地下设施也成为打击的一部分。那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所谓的这种毁灭性新计划的一部分呢？
3: 首先呢，说到这个特朗普强调的毁灭性新计划，其实呢，这某种程度还是舆论战。比如说点名镐山之后，如果通过这种卫星以及情报系统观察到的是伊朗在镐山行动进一步的密集，那么美国可能某种程度判断可以作为后续打击的一个选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镐山设施，恐怕现在美国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来退场的问题。当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美国无法占上风，甚至呢，这个陷入泥潭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如果从这个核问题上来试图进行突破，是美国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那么是否会进行打击？我倒是认为美国比较顾忌的是，一旦打击了伊朗境内，包括像镐山地下设施这样的一些目标，那么如果没有对伊朗的核能力造成这种摧毁性的打击，反而会引发伊朗针对周边国家，包括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回击。这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是捅了马蜂窝。
1: 婉璇，说到这个镐山地下设施，我们看到外媒有一种分析认为呢，

0: 说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而且可以抵御美国现役最强钻地弹的攻击等等。那对此您怎么看？
1: 镐山的相关的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呢，它是基于一个最强抵抗力的这种，或者说最强的抗打能力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来建设的这种地下设施。它的功能是制造离心机的相关的这个设施，而离心机这些这个设施呢，是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中间一个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镐山的设施给它破坏掉，那么对于伊朗要想进行后续的铀浓缩的这个活动，基本上就可能性是不大的。从此前对三个核设施进行打击来看的话，它采用的主要还是这种重磅的钻地炸弹对相关的地下设施进行攻击，采用的战术就是从通风井直接的把它的炸弹投到这个通风井里面，然后通过这个通风井产生的这种强力的爆炸效果，对地下的关键性的伊朗的这个设施产生一种超压的挤压效果。他采取的这个战术啊，某种程度上伊朗已经心知肚明了，所以在这镐山采取的这种建设过程这个中间，已经有通过通风口进行打击防范的这样一个考虑。因此这一个方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能不能够真正的实施，能不能够真正达到效果，它是令美国质疑的。
0: 就在美伊双方持续互袭的同时，地区其他方向也出现了新变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停火四年后再度交火，而美国则迅速向沙特批准了近20亿美元的军售。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美国提出要求后，以色列当天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加油机降落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限制。这一决定推翻了前一天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禁止美军加油机超额降落的相关限制。另一方面，本周也门局势骤然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随后向沙特境内的一个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一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本次冲突打破了胡塞武装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自2022年以来维持的脆弱停火协议，同时也是自2022年3月停火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公开承认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主动打击，也让另一条关键海上通道面临更大风险。据外媒16号报道，伊朗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袭击伊朗电力等基础设施，胡塞武装便封锁红海石油通道。报道还引用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胡塞武装已完成准备，在扼守红海门户的曼德海峡周边，也门高地部署导弹与无人机，目前正在等待行动指令，但伊朗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0: 孙女士，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是在24小时之内撤销了加油机的降落的一个限制令。那作为对伊打击最积极的力量，那么以色列最开始拒绝美军的加油机降落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3: 其实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交通部长限制美国的加油机降落，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各方关注。表面上来说，以色列认为这是对于自己的民航造成了影响，但是更深层次，我们会看到美以之间是在这个微妙的进行博弈。首先体现出的是，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他的访美行程的时候，当然要关注美国方面的反应。那么在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前，通过限制美国加油机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试探美方的反应，为这个以色列总理访美做准备，是要强调在美国中东地区战略布局当中，以色列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支点，以色列是在提醒美国自身的重要性。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以色列也是在试探，以色列要判断后续美国是要升级军事行动，还是要寻找一个新的契机来这个进一步的下台阶。所以呢，加油机的部署某种程度是一种风向标，当美国拒绝减少部署的时候，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坏的消息，反而呢是证明美国当前仍然对伊朗大兵压境，美国的军事选项依然在桌面上。那么后续如果美伊之间在这个外交进程当中难以进行推进，美国失去耐心的话，那么军事选项就会成为美国更加倾向的一个选项。
0: 以色列在如此短时间内下令又取消限制令固然罕见，那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方在后勤方面掩盖不住的焦虑。具体情况我们继续请子明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4: 好的，浩毅。 空中加油机被称为现代空军的战力倍增器。近期以色列在是否允许美军加油机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上态度反

0: 反复，暴露出美军借跑道来支撑作战的后勤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据点失守，美军大型空中加油机起降需要较为完备的设施条件。长期以来，美军依托中东多个基地构建起覆盖整个中东的空中后勤网络。随着美以伊对抗持续升级，伊朗持续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中东美军基地发起突袭，破坏了这些基地的机场基础设施，使得大型空中加油机保障能力受到影响。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盟友掀桌。此前美军在中东开展行动时，可依托欧洲多个机场完成中转休整、油料补给。当前欧洲多国出于自身地缘安全考量，不愿卷入美伊冲突泥潭，纷纷表态不向美军开放本土机场、领空及后勤设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直言，这不是欧洲的战争。这些问题进一步强化了美军对中东地区基地的依赖。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脆弱靶标。空中加油机体型庞大，雷达信号特征显著，战场生存能力先天不足，已经成为非对称作战中重点打击的高价值目标。今年三月，伊朗对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打击直接造成五架美军加油机受损。同月，美军两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突发事故，其中一架直接坠毁。四月，一架从中东返回美国休整的 KC-135R 空中加油机伤痕累累，满身补丁。这些也凸显出美军空中加油机当前战场风险高、故障险情多、部署无安全依托的窘迫处境。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一，
1: 谢谢子明。王先生，那我们也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再度交火之后呢，美国国务院是紧急宣布批准了一项对沙特的军售，重点是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那么美国此时批量的向沙特输出该装备的话，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美国这个时候向这个沙特大量的提供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第一个呢，展示美国对他的中东盟伴的坚定的支持。由于这一次的梅伊战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信誉受到了重大的影响，所以美国采取了一个紧急的补救措施，向他的一些中东的传统的盟伴就提供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来应对可能所面临的无人机和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同时对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发出了威慑的信号。这次美国卖给这个沙特的20,000枚中间是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10,000枚空空型，就是打空中目标的，另外10,000枚是打地面目标的。所以这一次是同时让这个沙特具有对空中的目标和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杀伤的这种能力，而且这个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挂载在美国卖给沙特的这个 F-15SA， 这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型号，基本上相当于 F-15 的 EX 这样的一个这个型号的这个飞机，它上面可以挂六个火箭发射器，每个火箭发射器里面可以7枚，就是6,742枚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而且呢，沙特还有这个欧洲战斗机台风，它也不需要相应的这个改装，它有70多架，都使用这种低成本的这个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以后就可以对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无人机、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构成有效的反制能力，可以快速的形成战斗力。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美国选择了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提供给这个沙特。
1: 苏女士，那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现在也警告沙特，如果再次袭击的话呢，他可能会关闭曼德海峡。那我们说做一个假设，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真的付诸行动的话，那届时无论是波斯湾和红海两条命脉可能会被关闭。那么在这种多重变量叠加的背景下，中东是否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这种冲突的风险呢？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美伊交火频繁，双方呢都表示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交火，以及呢胡塞武装发出的威胁，必然意味着冲突外溢的风险。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这种外溢的风险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时隔4年再次交火，那么这并不意味

0: 意味着沙特要开辟一条新的战线，或者说呢，促使也门胡塞武装迅速在曼德海峡来采取行动，反而呢，从沙特主观意愿来说，是要避免，极力避免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个本轮梅伊冲突当中，如何寻找能源替代路线，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沙特的东西石油管线是通往面向红海的盐布港，那么近一时期，沙特已经明确地表示要扩建这一管线，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可以判断的是，沙特不会主动发动攻势，让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来这个进行更多的威胁，是要堵住自己的替代路线。那么说到呢，这一轮的交火，某种程度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沙特更多指向的是伊朗后续态度的变化，伊朗会不会激活抵抗阵线，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方向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进一步的进行打击，这是沙特所担心的。所以这一次的交火，尤其是从沙特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伊朗在这个处理关系方面要展现出更大的理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历史反复证明，阵营对抗乃至军事冲突无法为解决地区内部矛盾提供答案，只有停火止战，在对话谈判中化解分歧，寻求共识，中东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历史阴霾，实现长治久安。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俄方称超3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乌方称对俄战略轰炸机和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外媒称俄黑海舰队为其常规潜艇加装防护笼，乌总统泽连斯基对乌多地军政负责人进行调整，北约称乌克兰今年将生产超500万架无人机，德国将首次参加法国核演习，美军调整东欧部署引发盟友安全焦虑，又会对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2: Welcome to my world。
11: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

及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

0: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上，为何有一支被警卫荷枪实弹保卫的神秘挑夫队？
1: 这两个黄金的弹子必须是支部书记要24小时不离开的，保证这党中央的命根子是不能丢的。
0: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是如何从零起步，积累了苏区的厚实家底？
2: 在短短的4年时间内，赚取了840万银元，这个收入占当时中央苏区财政收入70%，养活了苏区10万。
0: 炮火硝烟中，挑着黄金和白银的队伍如何保住性命，冲出险境？
3: 把唯一的一匹马给杀了，分给大家吃啊，保证人员的生命啊，这是在绝境中的一个决定。
0: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长征路上神秘的扁担银行，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一支神秘队伍的故事。话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出发，这支队伍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挑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两头是箩筐，箩筐上盖着稻草和破布，感觉就像是一支挑夫队。可是上级却给这支看似不起眼的挑夫队配了一个整编警卫连，个个荷枪实弹，前后护卫。那么这支队伍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他们挑的担子里装的又是什么呢？这故事啊，要从一个特别的人物说起。我们来看这两张照片，左边的这位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右边的是他的弟弟毛泽民。1919年春天，因为毛泽民陪着生病的母亲到长沙治病，大哥毛泽东、二弟毛泽民、小弟毛泽潭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母亲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后来兄弟三人都投身革命，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1932年，毛泽民担负了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我们先来看电视剧《红色摇篮》里的一个片段。
1: 二弟啊，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你倒是学得挺快的啊，是不是也想发笔扬财啊？
2: 张周大姐，我这个国家银行行长啊，可就等着你们的战利品开张了。
1: 哦，
2: 大哥，100万，
1: 怎么样？
0: 1932年的4月，当时红军攻下了福建漳州之后，缴获了武器装备、银元等大批物资，而当时着急要钱的正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3: 在一术大会之后啊，就决定成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2月1号就正式宣布成立国家银行。这就是他的旧址。当时刚刚成立的时候也面临很多困难，首先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当时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是行长毛泽民，第二个是业务处长曹菊如，第三个是会计钱希军，再加一个出纳，加一个供给人员兼兑换人员，是这样五个人把苏维埃国家银行撑起来了。
4: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毛泽民来做这个行长？
3: 其实毛泽民他从参加革命开始啊，他就从事经济工作，他财经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在苏维埃大会之后说要成立国家银行的时候，首先就想到让他任这个行长。
5: 原来毛泽民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很早就展露出财经管理天赋。在毛泽民夫人钱希军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样一段描述，泽民同志是很会写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

0: 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
1: 由于当年跟着父亲种田算账管理家庭开销，参加革命后又一直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毛泽民一路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在当时苏区的干部队伍里，像他这样既懂经济又能管钱的人是非常少有的，所以组织上决定把国家银行的行长这副担子交给他，让他来当这个大管家。可实话实说，这个家可真不好当。
2: 当时我们大概有20多个县了，大概有300万群众啊，这么大的一个根据地了。你这么一个大的根据地，你要让老百姓生活能够过好一点，还要养了这么多机关部队，你必须觉得有金融。过去呢没有货币，过去的货币都用国民党的货币，国民党为了捣乱你的金融，国民党造老多假币来冲击你的金融市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成立自己的银行，制定自己的银行政策，发行自己的货币，整个这一套系统才能搞起来。这是2毛钱的银币，这是银币，然后这是5分的铜币，这都是我们当时发行的，都是在瑞金我们专门有造币厂，就是做这个银币和铜币的造币厂，做纸币的是印刷厂，这两个不同的厂。
0: 但对于行长毛泽民来说，印钞票还不是最难的，最要命的是银行账上的钱从哪儿来。
3: 主要的部分我们讲三个渠道，一个呢就是战争缴获，还有呢打土豪分福财，这一部分的话呢应该讲是最早的一个启动资金。后来的话呢就是在那段时间啊，发行了几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这些呢群众都是踊跃的认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点，当时的话呢在那边开了一个中华钨矿公司。
0: 为了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筹钱，毛泽民想了不少办法。电视剧《追风者》里面就提到过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
4: 我们这一阵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钨呢。
5: 你每句话都在提钨，可是钨在哪里呢？世界钨砂储备的1/3是在中国，中国钨砂储备的1/3是在赣南。
6: 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4: 对，
7: 所以我
1: 才知道，原来钨砂对于当时的中央苏区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钨是一种稀有金属，熔点极高，制造现代武器离不开它，在工业生产中也具有广泛的用途，这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目前我国钨的储量、产量和出口量都排在世界第一位，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钨业从起步到如今也不过100来年。那么90多年前，这种黑色的石头又和我们的国家银行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江西余都一个叫铁山垄的地方。
8: 毛主席在1930年4月份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名称叫《仁凤山及其附近》。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就讲清楚了钨是干什么作用的，为什么帝国主义要争夺这个钨。毛主席还讲到了苏区有丰田、仁凤山2处钨矿，里面还讲到了矿苗矿得很。所以呢，就毛泽民呢在成立钨矿公司之前就先到了这里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在1932年2月份确定在公营铁山垄钨矿的基础上，整合周边8个矿场成立中华钨矿公司。当时毛泽民是国家银行的行长，兼任了这里的总经理。红军在这里采矿采了4年。
0: 如今在中华钨矿公司旧址附近的山上，依然可以看到红军当年留下的矿洞。
8: 我们原来这个山啊，都是我们红军当年采矿的山，这个是当年我们一个红军一个最主要的作业矿洞。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

0: 我们的矿洞有200多人在里面做，是产量最高的一个矿洞。
1: 钨矿开采出来了，可当时苏区被国民党重重封锁，物资进不来也出不去。这些沉甸甸的石头，红军要怎样才能运出封锁线，换成白花花的银元呢？
0: 这个就当年红军运送乌沙的小道。
2: 哦，这很窄，感觉在密林之中的一条路。
0: 是，当年红军挖到的乌沙，有这个苦力运输工会，苦力运输工会的这个会员，每人挑着100斤乌沙，就是走这样的山路，翻山越岭要走25公里，在码头上上船。运到各个销售点。
1: 在电视剧《追风者》里，就生动演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秘密运送乌沙的情节。
3: 我们收到线报，南京这次会派人到广州封锁我们这次的乌沙交易。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前线的战士要药品，要武器，革命是需要经费的呀。所以这次跟严永民的乌沙交易是支援前线的重中之重。组织上决定委派你们新的任务，没准来，组织上决定让你亲自护送这批乌沙到广州。
0: 在短短的4年时间，红军在这里生产了乌沙多少？7830，赚取了814万银元，这个收入占当时中央苏区财政收入70%，养活了苏区10万人。为红军长征筹备了军费，添置了物资，也为红军长征在经济上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4: 时间来到了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10月份，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这片经营了多年的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对于毛泽民和国家银行来说，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攒了2年多的家底儿可怎么办？答案是全部带走。毛泽民把金库里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而剩下的2担黄金、10几担白银和银元等，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必须全部打包带走。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大队长袁福清，政委毛泽民，全队所有人每人挑一副担子，对外番号高度保密，只叫后勤运输。除了金银珠宝，还有印钞票的石印机以及纸张和油墨等等。就这样，为了保护好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的家底儿，上级给他们配了一个整建制的警卫连。
5: 我军队执行的保密纪律非常强，那没有人知道，只有你像特别重要的担子，那个两个黄金的担子，必须是支部书记要随时24小时不离开的，保证在党中央的名片子是不能丢的。
1: 然而，在战略转移的路上，第15大队的100多副担子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时任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的莫军涛曾经这样回忆：在敌人围追堵截的紧急情况下，要保护好这么一个缓慢移动的大轿，不但是战斗部队的伤亡过大，15大队本身的减员也很严重。在红军渡过潇水准备渡湘江时，在毛泽东坚定的提议下，红军才进行了第一次清装。国家银行在这次清装时将石印机和零件抛入水中，将纸张油墨也沉入江里，整个队伍一下子瘦身了。
4: 长征途中，全军的经费开支由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供给。毛泽民正是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和主任林伯渠一起沿途筹粮筹款，保障着后勤供给。然而，随着突破封锁线、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主力一路损兵折将，

0: 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当时15大队已是人困马乏，但接下来的日子，别人在休整，毛泽民却要在这座长征以来占领的最大城市里干一件之前没人干过的事儿。
1: 遵义经济繁荣，各种商铺齐全，然而因为国民党此前的反共宣传，许多商铺都关了门，初来乍到的毛泽民他们吃了闭门羹。
2: 当年这个国民党的反宣传，所以群众当时的还是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另外国民党的部队啊，他撤退的时候啊，又抢劫了一个商家，所以商家也不敢开门，所以当年的红军未进城之前的老百姓还是有恐慌的。
1: 在毛泽民夫人钱希君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载遵义城的情况：它与我们打下的其他城镇一样，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无几，店铺都关了门，满街尘土，一片萧条，很是凄凉。偶尔有老百姓虚开门缝向外窥视的，但只要你一走近，门便被马上紧关。泽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城的。
0: 红军进驻遵义的时候，其实中央曾经有过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那么既然要建根据地，市场就得活起来，钱就得流通起来。毛泽民的打算是发行苏区纸币，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使用。可问题是，当时遵义的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红军，怎么可能信你发行的钞票呢？这个局怎么破？
2: 这栋房子啊，是当年这个红军长征的时候苏维埃银行的行址所在，这又是国民党25军的副军长刘国才的私宅。红军来了跑了，我们红军就把它作为公产收下来了。
1: 红军进入遵义后，没收征发委员会迅速忙碌起来，他们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找到了发行货币的突破口。
3: 我们的没收征发委员会呢，就去没收军阀和土豪劣绅在这里的资产，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就是盐，因为黔北遵义不出盐，它的盐要从四川的自贡这边过来，所以当地抬高举旗，把盐卖得非常贵啊，老百姓根本吃不起盐。如果原来的一斤盐一毛钱一斤盐的话，这些军阀呀，这些奸商啊，可能炒到10块钱、20块钱，所以盐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资。实际上盐呢，我们还是拿出了一小部分分给了非常贫苦的农民，还是分了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就贴出广告来，说我们红军呢，我们卖盐啊，我们按平价卖，原来卖10块钱、20块钱一斤，现在我们就1毛钱一斤，但是必须要用红军票卖。我们银行办了，在遵义城内办了120个兑换点，你可以到兑换点去用银元换成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买便宜的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商铺就开门了，商铺开门了，红军要衣服破了，我想买个衣服，我想买个毛巾啊，我想买点这个学习用品，我想买点药品等等等等，要去买付红军票。
0: 毛泽民他们就这样打开了局面，在遵义顺利发行了红军票。而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根据红军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决定，那就是放弃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转移。这个命令一下，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毛泽民的面前。红军要走，可老百姓手里还攥着刚刚发行的红军票，队伍走了，这些票子就失去了购买力，变成了废纸，老百姓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些纸票的背后，那可是红军的信誉，这又该怎么办？
3: 那按照一般军阀的情况来看呢，那这个纸票呢就扔了，我不管了，我已经说挂完老百姓了，我们红军共产党不能做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决定，我们把这个贴出广告来，3天时间，手里有红军票的赶紧到兑换点里兑换成银元。

0: 我们当时呢害怕营养不够，还准备了一些盐。这个狮子桥就是当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不然的话红军走了，红军票就是废纸一张了，老百姓就不能再流通了。同时国民党打回来以后啊，知道你有红军票，他还要找你的麻烦，还要跟你加罪。
1: 为了不让老百姓利益受损，林伯渠和毛泽民在遵义城里的狮子桥、丁字口、福音堂等多处闹市设立兑换点，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地给老百姓兑换。
0: 钱志光回忆的，当时也在一个兑换点，他换到半夜了，已经听到敌人的枪声了，先头的部队已经都撤离这个遵义城了，他们在撤离。你想想，历来的军阀都是剥削老百姓的，是吧？发了票了以后，实际上就是一种掠夺。你共产党，你也发行纸票，但是你走的时候，你把纸票又收回来，实际上从根儿上讲，它是红军的姓名，是共产党。就像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2: 在遵义发行和回收红军票，是国家银行在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银行业务，在我党的金融史上也写下了短暂但传奇的一笔。继续踏上长征路，毛泽民他们的任务也是继续给部队筹粮筹款，保障给养。但接下来，当他们面对雪山草地，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候，这保障又该怎么进行？
3: 行军非常艰苦，但是没有粮食怎么行呢？第十五大队在行军过程中，连前面的部队啊，不仅说他没有粮食留下来，而且那个当地的那个野菜都挖光了，就没有东西吃啊。可是第十五大队他们是挑着东西的，每个人要挑几十斤呢，体力消耗那是很大的。
1: 时任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的莫军涛也在队伍里，他儿子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在繁重的工作和营养不足的双重压力下，莫军涛由原来的130多斤瘦到了不足90斤。有一次在途中，他和国家银行的同志们相遇，原来的老战友都认不出来他了。部队进入云贵高原后，毛泽民也因为担子过重累得口吐鲜血。面对严重缺乏营养的运输队，毛泽民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的同志骑，其中就包括国家银行的张水柏同志。然而在进入草地之后，毛泽民却含泪对自己都舍不得骑的马做了一个痛心的决定，
3: 把唯一的一匹马给杀了分给大家吃啊。为什么这么做呢？也就是虽然是牺牲了这个运输力，但是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员，保证人员的生命啊，这是在绝境中的一个决定。
0: 完全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再没有东西吃，大家根本走不动路了，都死掉了。
1: 不幸的是，那个骑过毛泽民马的张水柏还是没能走到陕北，他因为患上疟疾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2: 张水柏只是国家银行运输队队员的一个缩影，他们都为守护革命的家底儿豁出了性命。到达陕北时，那些担子里的家底儿没有一个人私摊分毫，被保护到了最后，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和运输队的队员们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很多牺牲的同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那些扁担挑着的不只是黄金和银元，更是一支队伍在绝境里对信誉的坚守，对使命的履行，更是对革命的忠诚。从瑞金到陕北，挑在肩膀上的金融奇迹值得被后人永远铭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见。
1: 长机僚机亲如兄弟，抗美援朝战场上，僚机飞行员如何在高空以命相搏挽救战友？意外落单的飞行员是如何大胆偷袭美军机群并击落美军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时光军事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为您。

0: 揭开李世英中队创造14-0的传奇故事。下期播出《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您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本期的环球兵器资讯，一起回顾一下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于7月13日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月13日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俄联邦安全局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当地时间7月13日，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7月14日在飞行训练任务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为防备刹车失灵，战机着陆时用尾部挂钩挂在跑道上的拦阻索帮助制动。据悉，这架 F-15 的油压系统出现故障，飞行员没有受伤。同日，驻日美军一架 F-18 战机在冲绳县紧急降落，着陆时同样使用了拦阻索。据美国方面7月15日消息，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方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据悉，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一艘油轮 MP 贝欧马号正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该商船在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时无视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7月16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
0: 本周，美国撕毁上个月和伊朗方面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接连数日对伊朗发动了高强度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实施了反击。具体情况，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封面。
1: 当地时间7月17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时，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7晚发动空袭。中央司令部此前还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在对伊朗的打击中，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 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当地时间18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此外，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日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伊的这一轮这个战事啊，它的围绕的核心是伊朗的核问题爆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呢，这个影响这个冲突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方的争执的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那么从这个2026年2月28日的这个战事进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打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国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了相应的这个退让。那么这个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原因。所以围绕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美国要求要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这个状态，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0: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区域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0: 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同时呢，美军在本周的行动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他首次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美军的无人艇和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哪些区别？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嗅

0: 身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浅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袖珍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王老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1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俄乌冲突当中呢，无人艇也取得了新的战果。我们注意到，就在7月14号，乌克兰的一艘萨甘3000无人艇呢，闯进了俄罗斯在黑海的一个港口，把一艘俄联邦安全局的巡逻舰炸成了2节。为什么这类无人艇的袭击呢，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您怎么解读？
3: 乌军是最早使用无人艇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这样的一支军事力量，所以说呢，在无人艇的使用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除了这种远程航行利用星链系统进行控制的自杀式无人艇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无人艇，比如说防空型的无人艇，在一个无人艇的狼群当中，可能有1到2艘无人艇携带有空空导弹，可以针对拦截的这个直升机或者是低空飞行的固定翼的战斗机进行这种干扰和打击，去掩护其他自杀式无人艇能够更好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乌克兰方面由于获得了北约的情报支持，可以源源不断的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和其他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在黑海范围内，那么它的无人艇一直是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那么对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包括俄罗斯沿岸的军事设施确实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俄方呢，也在组织更多的兵力，也在进行战术战法的更新，要解决这个问题。
1: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的航运实施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这些袭击当中的俄乌双方都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0: 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4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与使用摩托车发动机驱动的天竺葵2不同，T 天竺葵四以微型涡喷发动机为动力，巡航速度超过

0: 公里每小时，可在5000米高度飞行，这超过了乌军防御俄军无人机的主要力量机动防空小组的观察范围和高射机枪的射高。今日俄罗斯称，搜寻者配备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视觉系统，无需操作员干预即可自行搜索、识别和锁定目标。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4日报道，乌克兰称9天内在亚速海对超过110艘俄罗斯船只发动了袭击，这是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针对船只的袭击之一。此次乌军实施打击的主力机型是火点公司研发的 FP2 无人机，其基本结构和动力系统与 FP1 几乎相同，但安装了摄像头、红外摄像机和数据链。该机最大操控范围200公里，战斗部重量从 FP1 的60公斤提升到105公斤。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俄军在袭击乌克兰船只的时候啊，使用了搭载 AI 目标识别系统的新款天竺葵4喷气式无人机。这种使用人工智能来辅助识别和锁定目标的无人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将会给未来的战场造成哪些大的改变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2: 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对未来战争的方式方法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人们普遍的认为俄乌冲突是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战争，现在 AI 赋能就能够让无人机非常准确的飞到目标区，飞到目标区以后要找到预定的攻击目标，那也需要事先拍几张目标的各个角度不同的图片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预储在自己的芯片这个中间。无人机上的这个摄像头只要看到预定的目标，简单的做一下算法匹配、图像匹配，它就可以准确的识别那个目标，然后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攻击。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导导航制导的这个方式是不需要人来进行控制的，这就是 AI 给未来无人机精准进行攻击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叫做革命性的这个变化。那面对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靠电子干扰对无人机进行反制，这个方法已经失效了。除非你采用这种非常灵活的那种所谓的变形的方式，就是您不断的能够把这个目标区，你想保护一个指挥所，你不断的改变它的形状，这个好像难度就是有点比较大了，就要成本可能会非常的这个高，根本不知道无人机什么时候要来。所以AI 赋能以后，这种无人机的精准攻击可能会对未来的作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近期俄乌的打击瞄准的都是对方的能源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
3: 那俄乌双方之所以打击此类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尤其是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油料的这样的一些保障。那么这些目标啊，一旦遭到火力命中啊，想要对它进行挽救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很多的炼油厂遭到了火力打击之后，它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生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能源生产能力、运输能力的下降或者是弱化，它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正是由于双方都意识到了能源设施的重要性以及它的脆弱性，所以呢在远程火力打击、在无人机护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俄乌双方都有越来越多的能源设施和运输工具是遭到了打击。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7月14号，在俄乌攻防升级的同时呢，乌克兰和欧洲9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这个联盟的成立就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已经从紧急输送转向了制度化的防御。那么这种举措将会对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向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请王明志先生给我们来分析。
2: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乌克兰在长期的与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过程中间，它是来拦截弹道导弹，而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生产这个爱国者 PAC-3 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一年加起来大约也就是650枚左右。美国呢又在这个中东地区本身又消耗了比较多的导弹，加上美国还有若干个盟伴，他们自身也要采购一些这种爱国者 PAC-3 的拦截弹，所以真正能够用到乌克兰身上的这个拦截弹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2: 他必须要靠自己来发展这种拦截弹，因此呢他就采用了一个叫做他自身的一个叫做 FLIA 弗雷亚的一型这个拦截弹。这个弗雷亚的这个拦截弹呢，某种程度上它有点类似于这个爱国者的 PC3， 但是是一个简化的版本，相对来讲是一个低成本的这个版本。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至少有9个国家要跟乌克兰在一块儿搞一个反导的这个联盟。这个反导联盟所使用的这个型号，准备要发展的这个型号，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弗雷亚，用乌克兰原来自身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弗雷亚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方案，加上西方的一部分的技术、材料、生产线和安全的场地，这样来形成一个。当乌克兰形成这样一种能力之后，乌克兰再把这个技术分享给这种反导联盟的其他的国家，让这些国家也有一个低成本的反导武器，也摆脱或者说降低对美国爱国者 PC3 的这个依赖。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所采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思路。
1: 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我认为呢，乌克兰对外表示说他要研制出这个弗雷亚反导系统，应该就是一个烟雾弹，或者说呢，我认为它短时间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
1: 什么这么说？
3: 乌克兰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想要研制出一种能够达到爱国者三这个技术水平的反导拦截系统，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那这根本就来不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近期的军事科技最新动向。本周美军两款即将投入服役的新型战机都有新的消息，我们来看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0: 据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7月15日报道，美国空军已确认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将采用双人机组投入作战服役，终结了此前关于这款下一代隐身轰炸机可能采用单人驾驶并辅以先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猜测。美国空军规划人员得出结论，在敌对空域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时，两名合格的飞行员能够最大程度地平衡生存能力、任务效能和工作负荷管理。该决定也明确了五角大楼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航空的计划。自动化将辅助机组人员，但关键的作战决策仍将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此前的7月12日，美国海军 MQ-25A 黄貂鱼空中加油无人机完成第二次研发试飞，成功完成了首次空中起落架循环，验证了其自主飞行控制系统的一项关键功能，未来将登上美军航母甲板进行测试。黄貂鱼如果最终能够投入服役，或将意味着美军可将更多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伙伴加油任务中解放出来，执行其本职的对地打击和制空任务。
1: 本次美军正式宣布 B-21 将会采用双人机组，美国媒体猜测正在研发当中的 F-47 也将在研发阶段就为双座型的预留机体空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AI 在短期内还无法替代武器系统官呢？王先生您怎么看？
2: 在5代机和6代机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强调的这个概念就是它作为一个信息强节点，另外呢就是发挥它作为空中指挥中心的这样一种职能，以及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那么在这种5代机和6代机发展的过程中间，这种双人体制的这个时候呢，前后舱之间啊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分工，前舱主要执行驾驶和空空攻击的这个任务，后舱这一名主要承担一个空中任务指挥官的一种职能，专职于在空中进行态势的分析，制定战术决策，分配相应的这个任务。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的时候，把这种攻击决策牢牢地掌握在人的手中，而不是交给机器。人工智能或者 AI 虽然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程度，具备技术上具备这样的这个条件，但是伦理不应该让它具备这样的功能。
1: 好，另外呢，短片当中还提到了美军已经完成第二次试飞的 MQ-25A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事实上呢，早在2019年 MQ-25 就已经首飞了，而更早的 X-47B 早在2013年就首次从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 那么为什么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舰载无人机仍然没有进入美军服役呢？魏先生，这个问题您怎么解读？
3: MQ-25 黄貂鱼舰载无人机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但是呢，在陆地上使用无人机和在航母上使用无人机相比，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黄貂鱼必须要融入航母的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从保障方面，从飞行甲板的这种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方面，甚至包括维护方面啊，它都要直接嵌入到航母它一种这个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磨合问题。那未来在这种大国航母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面，那么大型的智能化的舰载无人机，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当然了，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想要让这样的一些构想落实，或者说转化为航母实实在在的作战能力，肯定是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进行一步一步的落实。
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算腊肉，
19: 知道吧？
20: 应该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备受关注的一些兵器大事件啊，对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以及俄乌冲突当中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表现，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

0: 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
8: 有人要叫我，人呢？不见了。
9: 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

0: 你是不是偷我钱包了？谁偷你钱包了？啊！你把我钱包拿出来！
1: 这样我能唬死你！
2: 去那扛吧。

0: 吴小亮，吴小亮，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起来。
2: 怎么了哥，
1: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2: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1: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你是聋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3: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东西呢？
2: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1: 再说一次，不是您。
4: 整点报时。

敢说不是您。

0: 我带你去吧。啊，好，谢谢啊。
1: 跟他说话，
2: 有没有？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1.6米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了？
0: 住院部啊，怎么了？
2: 人贩子偷小孩，走。
3: 昨天不是夜班吗？今天还忙到现在，
4: 好心没好报，让拐孩子给骗
3: 了。怎么回事？
4: 为拉派出所做半天笔录，
5: 饭也没吃一口，听口音还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都干了，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不过他也跑不远。
3: 为什么？
5: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3: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病人的钱都要偷？
5: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3: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啥时候能转运了？

0: 虾饺、排骨、萝卜糕、叉烧包、烫个青菜，肠粉2份，白粥1份。你还要吃什么？
1: 哥，
0: 就这些。

0: 天早晨，天刚亮是吧？
1: 你听我跟你说着，每个月底啊，我都要来一次，从来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破事啊！哎，你看我这个嘴，你看看这个，被他们打破了。我不管啊，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就不走了。
0: 大爷，你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找站内派出所他们去处理。哎，我们这是抓小偷的，我们管不着啊。
1: 客过了，也跟他们说过了，小红帽打架还偷东西，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数额这么巨大，你们不管呢？
0: 管，你丢什么了？哦，
1: 金条、金项链、金盖子、金耳环，我都没有丢。哎，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偷。
0: 等一下，你说慢一点，为什么你们会打起来？
1: 生气啊，出门呐、也没看黄历，这一天呢都不顺，从到了火车站就出了问题，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以为啊，老子是一个人好欺负。
0: 等一下，你说你今天一到车站你就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2: 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你呢？

0: 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去车站？几点出发？今天早上那个方便面是不是撒了点少？我想了一下，我应该把那一桶面全都扣在他脚上，是不是？
1: 青菜怎么还没来？你去看一下。
2: 服务员，青菜。
3: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
4: 是不是找不到人了？
2: 喂，我跟你说，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
5: 哎呀，
6: 这巧合多吗？具体说说。
5: 人呢？
7: 快一年了，基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进货。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武汉，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
2: 又比那比，
1: 别推啊！啊！
7: 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2: 你们两个都撒，
7: 我专门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6: 还挺有良心。嗯，
7: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2: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
7: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2: 哎，你们干什么呀？
8: 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9: 黑吧，黑衣服，没错，就是你。
2: 不是，我没有驾照。走，我可报警。
6: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他后边的票买了吗？
7: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6: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下，一顿海鲜火锅。
2: 别赌了，
7: 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
6: 师傅就算了，我哪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
3: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步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1: 这些表，现在是9:20，别午睡了，都打起精神来。
4: 哎，我呢？我干什么？
1: 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

0: 这矿他没烂透嘞，
1: 有点收拾嘛都。那现在人早就搞么事啊？
2: 等一下，等。
0: 哎，你先把包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下子好吧？
2: 去那儿去。
3: 好，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
0: 好。

0: 人呢？不见了。你留下，你跟花姐的意思啊。
1: 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2: 他往这边走了。这样，你们两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
3: 哎，兄弟，嘿嘿，我跟你说啊，货就在我边哈，蛮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呐，他们不想那么好处理，你看着这这鬼不鬼？散散散散散，只要货安全了，什么都安全了。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区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

0: 这是肉啊。
1: 哎，
0: 这是烧鹅，犒劳犒劳大家啊，吃吧，
1: 我自己花钱买的。
0: 我是真饿了，来吧。
2: 李队，伙食要搞好，同志们都辛苦了，定期的加点荤菜蛋什么的，
3: 只有伙食搞好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破案率才能上去。
4: 对，是。
2: 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们，没别的意思，你们慢慢吃吧。

0: 完呢？
1: 昨晚上你让我整理的医务室数据，我去弄完。第九天。
2: 哎，小李哥。哎，鹏哥，有事儿。
0: 说。
2: 我也没吃饭呢。
0: 吃。哎。
3: 再往前的是找不到了，但半年到这一年之内，火车上、车站内外，包括周边的一系列只要接到报警的案件都在这上面。除去单独作案的小金额盗窃之外，
1: 但凡每次重大案件发生之前，这李小莲她都在上班。这是第一个规律。第二个规律，不管是不是周末，但凡李小莲休息的时候，那就一定没有重大金额的盗窃发生。第三个规律，这李小莲每次的休息放假，那每一次都是在案发之后，没有一次在案发之前。
0: 这可不像是巧合了。李小莲，
4: 反正好几天了，他每回打完饭回去，路过那个高级候车室的时候，他都会进去接上一杯水。那个医务室里头，没有水吧？
0: 你接着说。
4: 咱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心事啊，就是他回去路过广场的时候啊，他看见这个，他想一想，他看见这个，他再想一想，但是咱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呀。
0: 有点意思。
5: 呢边啲医院特别中意会诊，以为会诊就系好啊。今朝个 operation 三个科室一齐会诊啊，急诊科个医生咧，佢就话：我认为保守治疗好啲咁。佢都咁講，我可以點講啊？唔通我同佢講話，喂，嗱，你唔啱啊，你應該聽我講啊，你嘅理念咧已經 out 噶啦，要即刻做呢個 operation， 如果唔係你個病人拜拜啦咁樣啊。而家佢哋仲俾緊壓力我。
6: 係啊，差唔多啦。好，再講，大哥。
7: 谢谢，慢走。

0: 走你的路，不用左右看。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简单点说，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器官是你找来的，出了这个事情，责任即便不在你，脸上总是没有光彩。关键这是两边眼科协会第一次合作，意义大于一切。我如果是你，还是很希望把东西找回来的。
1: 上次那个女的呢？
0: 你别管了，
1: 上次是互相骗的，你们也没有信任过我。
0: 当场交货，同步交钱，我会再联系你。
1: 张叔，
0: 别急，还有警察跟着你呢，先准备好钱，等我电话吧。
1: 多少钱啊？

0: 小学一年级主要是就近就好，到了中学才要去找重点中学，你说对不对？所以啊，小孩啊睡觉是最主要的，出国以前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小孩睡觉是最主要的，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OK， 他养足精神才能好好的学习，这个是重点呐。
1: 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我抢你，
2: 这个我没抢，我是借20块钱。
3: 20？
2: 就借20，真的。
3: 老先生方便看一下？
1: 可以，
3: 借20。
2: 哎，对对对，
3: 20，20，啊，20。20万。
4: 啊，这怎么说呢？蚊子在眼前就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5: 关键是时间太长了，这来来回回差不多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哎，医生，
4: 我这个以后不会一直就这样下去好不了了吧？
6: 休息，用眼过度就要靠休息。
5: 哎呀，休息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有的是大把时间，我现在还是要搏一搏，主要是我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空不出来啊。
7: 喂，进个电话。

0: 面了，放松点儿，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的警察朋友该怎么跟，就让他怎么跟。
1: 眼睛往上看，
2: 黄吗？还是红？
1: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啊？
3: 心慌，晚上睡不好，白天又醒不了，记忆力有点衰退。

0: 是上了闹钟了吗？怎么又不按时吃药了？
1: 手机坏了，闹钟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乱响。我这药是不是吃少了？
0: 有的时候不按时服药比不服药的副作用还大。
1: 嗯。
2: 哦，
1: 你那老乡就是上次带孩子那女的，钱包我给找回来了。
0: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1: 运气，钱是肯定没了啊。这些检查的单子还有住院单都在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派得上用场。抓贼啊，有时候跟人生挺像的，都靠运气。你这老乡运气好，丢了钱由你给他补上，又正好赶上我撒网。这种钱包不多见，一问贼他们都有印象。
0: 也没留电话，他也不一定会回来。
1: 这有检查的单子，他得复查，他要还你人情，还你钱，他会回来的。
0: 不一定吧？
3: 万一呢？
0: 这个钱包不好找，你为什么要帮他？
1: 帮不了那么多人，只能先帮他一个。你说呢？
0: 谢谢。
1: 该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有可能会变成广场上被晒干的一只蚯蚓。咱们互相帮助，人人献出一点爱，挺好。
0: 其实你说的挺有道理。
1: 什么？
0: 很多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
1: 这不是找回来了吗？
0: 就像你吃的药，过了最佳的服药时期，药效是补不回来的。你的主治医生是怎么说的？
1: 忙，他忙我也忙，所以我只能没事来骚扰你，吃口未边草。嗨，我也别让你瞎忙活，晚上一块吃个饭。
0: 我有事。改天等我忙完这一阵儿。
1: 等你忙完这阵儿，我就要回去了，留个电话。你别误会，我有对象，我就是想要多认识几个大夫，心里踏实。还有，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都应该喜欢好人吧。
0: 好人。
1: 不是吗？
0: 当然是了。

0: 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0: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0: 那你带走啊！
2: 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3: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5: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6: 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3: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2: 你为什么要这样？
13: 给我妈买药。
12: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3: 不够。
12: 那你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14: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0: 火上开着空调，太冷了。
1: 仨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人会儿吧，你看是姑娘，光着腿的，油钱抱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3: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街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4: 哎，哥，
1: 哎，别指，别指，别指。是的，别急啊。
5: 小气，抠搜。

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而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

0: 你少喝点，你别不甘心。他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啊。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呢，太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
1: 住的管不管？没住啊，怎么知道管不管？我回来了。嗯。哎，姐，婚纱照最低75折，再送3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明天早上9点你可别迟到啊！
2: 3套婚纱照你还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1: 我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 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0: 一姐同意了。
1: 啊！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的。
0: 这我哪知道啊？

0: 他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退步了？
1: 不想动，别打火呢。

0: 点单吧，老板。
1: 等会儿吧，还有朋友呢。
0: 一会儿人就多了，要不先点吧，老板。
1: 买门票了还要点单啊？
0: 这是卡座，谢谢老板。
1: 来不来？站着。
2: 需要我吗，
3: 大哥？
4: 哎，行行行，正好。

0: 的菊花茶是吧哥？我是这是不让吃瓜子儿，还是不让吐瓜子皮儿啊？啊，不是，我说你是哪的？瞪俩大眼珠子，是环卫局的还是卫生所的？说你了，听不见。
1: 啊，我现在就在，就在你派出所呢。哎，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啊。快来吧，你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事儿不大。
2: 我明儿拍婚纱照，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拆了。
3: 谁能拆着你呀？你这啪啪，哎，教教我们呗。
2: 我跟你说，要想给人催晕，你一定等他放松的时候，他脖子绷着劲儿，你打不晕他。嗯，就趁他放松的时候，咔咔带上腰劲儿，啪一下，马上就晕。
3: 啊，那我练不练吧？我腰不行。
2: 你这么年，他干嘛了？他腰不行？
3: 我。
1: 你们怎么回事啊？啊！被伙子贼给涮了，
4: 郭鹏飞，你是蠢蛋吗？

0: 你说你去了影楼画呀，非得自己在这鼓捣，那儿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1: 影楼把人画得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0: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点个卯，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先生您好，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子什么时候到？
2: 着什么急啊，头发不是还没弄了吗？
3: 不好意思，接过，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开几个？
1: 还要吗？
3: 够够，谢谢谢谢。
4: 跟家里都说好了？
3: 啊。
4: 男朋友呢？
3: 他很支持。
4: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3: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0: 加酒双倍快收工，
1: 还不糖的包三不包，
2: 还不是包是吧？来。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0: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儿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0: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0: 那你带什么药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童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

0: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连时照顾了。
1: 相信你们呢？你们上次还耍得我不够吗？
2: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嗯，

0: 你说，
1: 我是多魔，别生气。
0: 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1: 这不是你的手机，是别的。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换个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那你干什么？走你呢？你干嘛？
2: 干什么？你不是还爱跟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
1: 你别这样，别这样，你看，
2: 别这么在乎，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
2: 我非常冷静，
1: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2: 理解？你理解什么？
1: 是这样，江警官，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2: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
1: 那我问你，
2: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1: 你问
2: 我问你，
1: 你问
2: 我是欠你钱了吗？啊？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
3: 我约我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约我情人不行吗？
1: 你冷静，我知道，
2: 我很冷静。
1: 你听我说，
2: 你说，
1: 你说，
2: 你说，
1: 没有几天的事儿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走走走，你走走走走你的，走你的。

0: 差唔多到手噶啦，啊，準備好啲錢，等我電話。
1: 哪怕是一塊石頭，你說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願意買，它就值10000元。因為願意花9999元去買的人，99.99%的人不會在意多花另外1元。重點不是石頭值不值錢，而是你花9999元買它的時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頭，它就是通往財富的第一步，發展的第一個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2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消极。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0: 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啊。
1: 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
2: 张国倩，
1: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2: 转这边。
1: 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
2: 上药四式。
1: 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0: 你觉得呢？就咱俩其实也行。
1: 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
2: 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
1: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就是个算盘，都是珠子，要看你怎么算，是不是？
2: 下次再来医务室，你自己给自己上药。
1: 心里都是这么想，就是不说。干咱们这个还能干多长时间？
2: 你把钱付了。

0: 个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你投对了，像
0: 那翻倍啊。嗯，请大家吃去了啊。
2: 好，好，好，
3: 你先忙，
0: 你先忙啊。
4: 姐，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0: 你有事儿啊？
4: 啊，我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0: 叫什么名啊？
4: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0: 方慧，
4: 你认识这个？
5: 不认识，但是我见过他。
4: 在哪儿见过？
5: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在那儿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6: 上课了，
4: 哪个茶餐厅？
6: 后面坐好了。
5: 华兴。
6: 吃好了，快点快点啊！
5: 华兴。
6: 吃得苦中
7: 尝尽。
4: 哪条街？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红旗吗？给我带的，一筷子吗？筷子，啊！快，哎，你别走啊！哎哎。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

0: 我们家的鲈鱼没有了，你没买鲈鱼啊？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踩晕了，你忘了？给你爸爸买的多宝鱼，有刺的我来吃。哦，那行，走吧。那。
1: 小舅接的她。
0: 下次你还是自己歇吧。
1: 知道了，就宝贝你女儿。

0: 听个事情啊，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中信来的，有个人手指头让人夹断了。
1: 不听话，抢饭吃，还要砸我们的锅，不敲消息，你说怎么办？
0: 啊。
2: 哎，美，
3: 老哥，信我给热热。
4: 哎，东西哥，你这吃饭怎么还自带干粮了？
5: 是你这老胃不赖了啊？
2: 哼，公粮交不上，可不就得自带干粮呗？是。
3: 正确答案是我主动替大家来值夜班，值班费不用给我，请我吃顿火锅就行了。
2: 哎呦呦呦呦，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这个。
6: 我的爸爸。
0: 哎，
6: 欢迎
0: 姐。
6: 来，
0: 快。
7: 大哥。
6: 呀，李红旗。江西风那头，这两天怎么样？
8: 越来越糟了。看着我就像个追债人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看着了。我总不能跟这个色情狂钻一被窝看着他吧？你别笑啊，真的。万一哪一天那帮贼来拜访他，晚上拜访他，你说看不住的。
6: 哎，让贼觉得你还在看着他们，那你真的不看了，那是两回事儿。贼心虚呀。本
8: 小姐，今年地府是招考办。花姐说的都对。
6: 那不是饭。
3: 老哥，饭好了吗？
9: 哎，少了一分钟。
6: 什么饭？
10: 最新资讯，省港秋季拍卖巡展即将在铜川举行。据悉，此次展览精选包括中国艺术品、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珠宝以及名表在内的七大收藏门类，近120件收藏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乾隆御制玉扳指。估价有望于3000万港元。此外，还有多件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即将一并亮相。
11: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跟我走，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活路。

0: 我明天去彭川啊，刚买的火车票。对，要不是拉肚子，我今天就出发了。
1: 麻烦给开点拉肚子的药，随便什么都行，拉得快站不住了都。
2: 那你说，没看新闻吗？
0: 玉扳指啊，不止一个，放到拍卖行都值好几千万。你当初去农民家骗出来的时候才值多少钱？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好的东西啊要到懂的人手上操作，增值10倍都不止，你自己骗骗农民随便卖卖，可惜了。

你们这边街区看见过他，您帮我查查。我有他电话，您记一下。

0: 呀，姐，你这手机可真好看，这新款吧，贵了吧？
1: 你是占新哪儿的了？
0: 姐，你这小耳朵可真好，我老家给我买的。姐，你是哪儿的？也是咱占西的。
1: 老家待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跟着亲戚来的，这挣钱比咱那多，又快。我就想好好学点手艺，回头我也在老家开个店。
1: 出来了。就一定好吗？
0: 嗯，我觉得还行。
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2: 哪儿的人？
3: 那儿的。我们大队跟旅店似的，啥人都来。
4: 嗯，刘铁河。
2: 哎呦，天天来啊！
5: 天天来，
2: 干什么？讹上谁了？
5: 没有，就北方来要账的一个，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生意上了，要不到钱也回不去，就天天买醉，然后喝呀喝呀。那天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让李唐给发现了。拖回来了，就叫不走了，喝醉了就来，喝醉了就来，流浪猫进家门，醒了第二天就回家了。
2: 他没住的地方啊？
5: 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白天出门晚上回来。
2: 同志同志，醒醒了，同志同志，回家了。
6: 醒醒，不是火车站啊。
7: 哎呀，各位领导真是好亮啊！您喝了半天了，一滴汗都没出，我都不行了，我真的晕了，我敬您啊！
6: 你又谦虚，一大老板的酒量又何止这点啊？
7: 我表妹才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跑腿的服务员。
6: 老板都不来，我们见他是不是还得预约呀？
7: 你可不知道啊，我表妹这个人啊特别笨，她又不会说话。他要是来往这一坐呀，坐在那儿跟个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到时候弄得你们特尴尬了，连喝酒的兴趣都没有了。
8: 真不怕，不会喝酒也不怕。
9: 行了啊，
8: 老板嘛，会挣钱就行。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手机忘拿了，每次按完脑袋都晕乎，老忘了。那姐，你开车慢点啊！如果觉得这回体验还行，下次再来。
1: 我也有家美容院，硬件和待遇都比这儿好。过两天我还开家新店，我看你挺灵的，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0: 所以姐，你是来考察的？ 知己知彼，
1: 不是老乡，信得过。哎，你先想想。

0: 搞定了啊，六个人，四瓶白酒，八瓶啤酒，谁说南方人不能喝呀？哈，比你爸的量都大，尤其是那科长，就那又黑又瘦，你还记得吧？他到过咱家店里。
1: 你都说好了吗？
0: 放心，搞定了，罚款降到2300，意思一下就得了。
1: 嗯，我开车呢啊，先挂了啊。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大鹏，你还在历城吗？我来历城了。孟慧，
1: 你打错了，谢谢。

0: 现在掉头
1: 到你身后的小卖部
0: 买包烟，要快。
2: 救命，有人要害我。
3: 是他
4: 是
3: 怎么
2: 是有问题，有人给我下药。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

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您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本期的环球兵器资讯，一起回顾一下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于7月13日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月13日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俄联邦安全局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当地时间7月13日，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7月14日在飞行训练任务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为防备刹车失灵，战机着陆时用尾部挂钩挂在跑道上的拦阻索帮助制动。据悉，这架 F-15 的油压系统出现故障，飞行员没有受伤。同日，驻日美军一架 F-18 战机在冲绳县紧急降落，着陆时同样使用了拦阻索。据美国方面7月15日消息，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方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据悉，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一艘油轮 MP 贝欧马号正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该商船在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时无视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7月16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
0: 本周，美国撕毁上个月和伊朗方面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接连数日对伊朗发动了高强度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实施了反击。具体情况，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封面。
1: 当地时间7月17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时，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7晚发动空袭。中央司令部此前还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在对伊朗的打击中，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 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当地时间18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此外，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日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美伊的

0: 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了相应的这个退让。那么这个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围绕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美国要求要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这个状态，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1: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区域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1: 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同时呢，美军在本周的行动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他首次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美军的无人艇和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哪些区别？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浅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袖珍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王老师，
0: 美国在这一次

0: 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一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俄乌冲突当中呢，无人艇也取得了新的战果。我们注意到，就在7月14号，乌克兰的一艘萨甘3000无人艇呢闯进了俄罗斯在黑海的一个港口，把一艘俄联邦安全局的巡逻舰炸成了两截啊！为什么这类无人艇的袭击呢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您怎么解读？
2: 乌军是最早使用无人艇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这样的一支军事力量，所以说呢在无人艇的使用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除了这种远程航行利用星链系统进行控制的自杀式无人艇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无人艇，比如说防空型的无人艇，在一个无人艇的狼群当中可能有1到2艘无人艇携带有空空导弹，可以针对拦截的这个直升机或者是低空飞行的固定翼的战斗机进行这种干扰和打击，去掩护其他自杀式无人艇能够更好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乌克兰方面由于获得了北约的情报支持，可以源源不断的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和其他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在黑海范围内，那么它的无人艇一直是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那么对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包括俄罗斯沿岸的军事设施确实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那么俄方呢也在组织更多的兵力，也在进行战术战法的更新，要解决这个问题。
1: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的航运实施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这些袭击当中的俄乌双方都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3: 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4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与使用摩托车发动机驱动的天竺葵2不同，天竺葵4以微型涡喷发动机为动力，巡航速度超过300公里每小时，可在5000米高度飞行，这超过了乌军防御俄军无人机的主要力量机动防空小组的观察范围和高射机枪的射高。今日俄罗斯称，搜寻者配备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视觉系统，无需操作员干预即可自行搜索识别和锁定目标。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4日报道，乌克兰称9天内在亚速海对超过110艘俄罗斯船只发动了袭击，这是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针对船只的袭击之一。此次乌军实施打击的主力机型是火点公司研发的 FP2 无人机，其基本结构和动力系统与 FP1 几乎相同，但安装了摄像头、红外摄像机和数据链。该机最大操控范围200公里，战斗部重量从 FP1 的60公斤提升到105公斤。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俄军在袭击乌克兰船只的时候使用了搭载 AI 目标识别系统的新款天竺葵4喷气式无人机，这种使用人工智能来辅助识别和锁定目标的无人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将会给未来的战场造成哪些大的改变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0: 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对未来战争的方式方法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人们普遍的认为俄乌冲突是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战争，现在 AI 赋能就能够让无人机非常准确的飞到目标区， 飞到目标区以后要找到预定的攻击目标，那也需要事先拍几张目标的各个角度不同的图片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预储在自己的芯片这个中间。无人机上的这个摄像头只要看到预定的目标，简单的做一下算法匹配，图像匹配，它就可以准确的识别那个目标，然后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攻击。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导导航制导的这个方式是不需要人来进行控制的，这就是 AI 给未来无人机精准进行攻击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叫做革命性的这个变化。那面对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靠电子干扰对无人机进行反制，这个方法已经失效了。除非你采用这种非常灵活的那种所谓的变形的方式，就是您不断的能够把这个目标区，你想保护一个指挥所，你不断的改变它的形状，这个好像难度就是有点比较大了，就要成本可能会非常的这个高，根本不知道无人机什么时候要来。所以 AI 赋能以后，这种无人机的精准攻击可能会对未来的作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近期俄乌的打击瞄准的都是对方的能源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
2: 那俄乌双方之所以打击此类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尤其是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油料的这样的一些保障。那么这些目标啊，一旦遭到火力命中啊，想要对它进行挽救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很多的炼油厂遭到了火力打击之后，它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生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能源生产能力、运输能力的下降或者是弱化，它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正是由于双方都意识到了能源设施的重要性以及它的脆弱性，所以呢，在远程火力打击、在无人机护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俄乌双方都有越来越多的能源设施和运输工具是遭到了打击。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7月14号，在俄乌攻防升级的同时呢，乌克兰和欧洲9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这个联盟的成立就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已经从紧急输送转向了制度化的防御。那么这种举措将会对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向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请王明志先生给我们来分析。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乌克兰在长期的与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过程中间，它是来拦截弹道导弹，而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生产这个爱国者 PAC-3 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一年加起来大约也就是650枚左右。美国呢又在这个中东地区本身又消耗的比较多的导弹，加上美国还有若干个盟伴，他们自身也要采购一些这种爱国者 PAC-3 的拦截弹，所以真正能够用到乌克兰身上的这个拦截弹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他必须要靠自己来发展这种拦截弹，因此呢他就采用了一个叫做他自身的一个叫做弗雷亚的一型这个拦截弹。这个弗雷亚的这个拦截弹呢，某种程度上它有点类似于这个爱国者的 PC-3， 但是是一个简化的版本，相对来讲是一个低成本的这个版本。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至少有9个国家要跟乌克兰在一块儿搞一个反导的这个联盟。这个反导联盟所使用的这个型号，准备要发展这个型号，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弗雷亚，用乌克兰原来自身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弗雷亚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方案，加上西方的一部分的技术、材料、生产线和安全的场地，这样来形成一个。当乌克兰形成这样一种能力之后，乌克兰再把这个技术分享给这种反导联盟的其他的国家，让这些国家也有一个低成本的反导武器，也摆脱或者说降低对美国爱国者 PAC-3 的这个依赖。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所采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思路。
1: 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我认为呢，乌克兰对外表示说他要研制出这个弗雷亚反导系统，应该就是一个烟雾弹，或者说呢，我认为它短时间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
1: 什么这么说？
2: 乌克兰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想要研制出一种能够达到爱国者三这个技术水平的反导拦截系统，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那这根本就来不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近期的军事科技最新动向。本周美军两款即将投入服役的新型战机都有新的消息，我们来看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0: 据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7月15日报道，美国空军已确认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将采用双人机组投入作战服役，终结了此前关于这款下一代隐身轰炸机可能采用单人驾驶并辅以先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猜测。美国空军规划人员得出结论，在敌对空域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时，两名合格的飞行员能够最大程度地平衡生存能力、任务效能和工作负荷管理。该决定也明确了五角大楼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航空的计划。自动化将辅助机组人员，但关键的作战决策仍将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此前的7月12日，美国海军 MQ-25A 黄貂鱼空中加油无人机完成第二次研发试飞，成功完成了首次空中起落架循环，验证了其自主飞行控制系统的一项关键功能，未来将登上美军航母甲板进行测试。黄貂鱼如果最终能够投入服役，或将意味着美军可将更多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伙伴加油任务中解放出来，执行其本职的对地打击和制空任务。
1: 本次美军正式宣布 B-21 将会采用双人机组，美国媒体猜测正在研发当中的 F-47 也将在研发阶段就为双座型的预留机体空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AI 在短期内还无法替代武器系统官呢？王先生您怎么看？
2: 在五代机和六代机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强调的这个概念就是它作为一个信息强节点，另外呢就是发挥它作为空中指挥中心的这样一种职能，以及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那么在这种五代机和六代机发展的过程中间，这种双人体制的这个时候呢，前后舱之间啊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分工，前舱主要执行驾驶和空空攻击的这个任务，后舱这一名主要承担一个空中任务指挥官的一种职能，专职于在空中进行态势的分析，制定战术决策，分配相应的这个任务，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的时候，把这种攻击决策牢牢地掌握在人的手中，而不是交给机器。人工智能或者 AI 虽然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程度，具备技术上具备这样的这个条件，但是伦理不应该让它具备这样的功能。
1: 好，另外呢，短片当中还提到了美军已经完成第二次试飞的 MQ-25A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事实上呢，早在2019年 MQ-25 就已经首飞了，而更早的 X-47B 早在2013年就首次从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那么为什么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舰载无人机仍然没有进入美军服役呢？魏先生，这个问题您怎么解读？
3: MQ-25 黄貂鱼舰载无人机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但是呢，在陆地上使用无人机和在航母上使用无人机相比，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黄貂鱼必须要融入航母的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从保障方面，从飞行甲板的这种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方面，甚至包括维护方面啊，它都要直接嵌入到航母它一种这个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磨合问题。那未来在这种大国航母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面，那么大型的智能化的舰载无人机，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当然呢，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想要让这样的一些构想落实，或者说转化为航母实实在在的作战能力，肯定是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进行一步一步的落实。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

0: 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备受关注的一些兵器大事件啊，对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以及俄乌冲突当中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表现，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各自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一
4: 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6: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

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要吧？要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太华星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山东君明电器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

0: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正是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上骑兵雁翎队。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新县城，雁翎队与敌军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1000人。那么这支水上游击队是如何诞生的？雁翎之名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利用地形巧妙设伏重创日伪军的呢？接下来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探寻雁翎队的战斗足迹。
1: 1938年，日军侵占了白洋淀地区，这片华北罕见的大片水域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上通保定，下达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日军运送物资的水上交通必经之地，因此遭到了日军残酷的蹂躏。随后日军又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佃区猎户交出土枪土炮，这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在中共安新县委的组织下，20余名猎户加入了3区抗日游击小队。
2: 指导员来了。
3: 刚才啊，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替你们接待了。
2: 哎，有什么指示啊？
3: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2: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3: 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身。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北口的港口。
2: 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4: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2: 是啊，
5: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2: 什么大台杆？
5: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4: 是吗？
2: 有这么厉害？
5: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2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
2: 好啊。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
6: 听准备，等会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你等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5: 明白。
6: 第一组下水。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1: 是。
2: 这个就是当时电锯猎户用的大台杆吧？
3: 对，大台杆就是当年我们白洋淀地区老百姓家里自制的土枪，它通体大概2米半到3米长。这个枪体呢，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于装这个铁砂或者是枣核钉，后半部分呢是装火药，把火药引信处点燃，引爆火药，然后能够把这个铁砂子或者枣核钉迅速地推出枪膛，形成极大的一种杀伤力。
2: 那和日军的精良

0: 武器相比，它能打得过吗？
1: 别看我们土，但是它的威力相当大。大台杆的有效射程是100到150米，尤其是在50米以内，它能够击穿人体或者是船板。当年呢，日寇还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扫帚炮。
0: 那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大台杆的点火处会插一根羽毛。那这根羽毛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根羽毛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潮，因为火药一受潮就不能引燃了。
0: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拔下羽毛装上火药就可以射击了。
1: 是的，这根羽毛也成为我们这支水上游击队的作战标志。所以当年我们的县委书记侯卓夫同志为我们这支队伍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雁翎队。
2: 据雁翎队老队员孙格回忆，县委书记侯卓夫曾说，之所以叫雁翎队，除了他们使用的武器插有雁翎外，他们在水上活动时由于长期打猎形成的习惯，小船的行驶队形也像大雁的队形一样，总是按照人字形排列，大雁恋故土，就像他们保家卫国一样。1940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时而伪装成渔民，截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时而潜入据点发动突袭。
3: 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4: 哦，
3: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4: 有多少人？
3: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4: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

滚开！

0: 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大脑不好，大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勒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县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呦。你看，你看。

0: 你干嘛？十点五呢？
1: 头顶荷叶，嘴衔维管，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是很多影视经典作品当中关于雁翎队员的经典形象。那这一刻画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
2: 雁翎队员都是我们白洋淀区村里的渔民和猎户，他们的水性极好，都称得上是浪里白条。很多人呢对这个衔维管潜水换气都很好奇，我们不妨实际观察一下。这就是白洋淀芦苇，芦苇的通体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维管。它是由一节一节一节连在一起，
1: 有点类似那个竹子。
2: 因为我们白洋淀人对白洋淀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水性又极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必要

0: 口衔维管换气。
1: 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0: 因为我们白洋淀呢有143个店铺，有3700条沟壕，从天空鸟瞰白洋淀，白洋淀就像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即使我们当地人在遇有大雾天气夜里行船的时候都很难辨别方向。对于日寇来讲，那就是在迷宫里战斗。
1: 我们的航道是越来越窄了，那这个地方应该很适合打伏击。
0: 这个地方航道狭窄，弯多，两侧的芦苇荡非常茂密，非常便于隐蔽。
2: 1941年3月，日军出动130多艘汽艇，配合步兵和骑兵，对白洋淀进行水陆联合大扫荡。雁翎队充分利用电坡地理特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

0: を包囲して焼き尽くせ。はい。
1: 没想到老白今天会死在这里。
2: 为躲避日军扫荡，雁翎队化整为零，隐身苇塘，频频发动伏击战。可到了秋末冬初，芦苇收割殆尽，他们又将如何战斗？
3: 到了冬天，白洋淀结冰，芦苇也被收割了，那这个时候人还能藏到哪里去呢？仗又该怎么打呢？
4: 日寇以为到了这个时节呢，是消灭雁翎队的最佳时机，可是事实呢却恰恰相反。我们看，这就是我们雁翎队员自制的拖床
3: 啊，这个就是到了冬天我们雁翎队的秘密武器。
4: 对，是我们店区老百姓冬季的专用交通工具。它由木头和铁条组成，上面呢铺的是大约2公分的苇薄。这个苇薄的作用呢，就是使人在冰床上撑坐起来更加舒适一点。它的优势首先是速度快，它可以达到时速10公里以上，所以战士们给它取名叫土坦克。而日军的车辆和马匹在冰上是动弹不得。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雁翎队倒掌握了主动权，打了不少的漂亮仗。
3: 那在这几张图片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的雁翎队员在冰床上手持着步枪，同时

0: 是他们还背着行囊和被褥，那难不成他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冰面上生活吗？
1: 我们这一代有个民谣叫天当被地当床，处处做营房，就是雁翎队员可以到附近的老乡家里宿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随遇而安。
2: 冬天的白洋淀，寒风肆虐，冰冻三尺，战士们行动坐卧都在冰床之上，三四个人盖一条棉被，还不忘风趣地说，我们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子。艰苦的环境没有削弱斗志，反而激发了必胜的决心。自1942年下起，雁翎队连续突袭了日军多个据点。
3: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你。
4: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5: 知道。
4: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5: 是啊。
4: 哦。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处理，
4: 哦，
5: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4: 是是。
5: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4: 是啊。
5: 这
4: 哦，请到里屋谈吧。
6: 站住！干什么的？
7: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6: 完了，关城门了。
7: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5: 干什么的？
3: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5: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3: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5: 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7: 是。
6: 你们是哪个村的？
7: 三十里铺的。
6: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7: 哎，
3: 老总，辛苦辛苦辛苦。
7: 没什么，
3: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阿德勒，
0: 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看棉被。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3: 好，
4: 上。
2: 是。
5: 同志们，同志们，把火扇灭，把火扇灭。
0: 中，炸灭了。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
1: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3: 哎，你看，
2: 徐队长，我去看看去。
6: 机枪掩护，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你看
6: 嘎子。
7: 电影《小兵张嘎》当中的岗楼奇袭片段是取材于雁翎队的真实战斗案例吗？
8: 它一定是取材于真实的战斗案例，真实的战斗环境更为复杂。
7: 嗯，
8: 我们看这张日伪岗楼的分布图。
7: 嗯，那当时日军在白洋淀周边共设立了多少座岗楼呢？
8: 一共是38座岗楼。
7: 当时呢，这个岗楼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8: 一是防范雁翎队，二是配合敌人的水上运输。
7: 嗯，
8: 比如我们赵北口四方院那有一个岗楼就处在水路交通的咽喉上。三是对当地的百姓和过往船只进行横征暴敛，
7: 嗯，
8: 吃拿卡要。
7: 嗯，

0: 那当时对于雁翎队员来说，无论从人力还是武器装备上，肯定都比不上日伪军。那我们是靠什么取胜呢？
1: 虽然我们的人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日伪军，但是我们的雁翎队员有必胜的信念，有顽强的斗志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凭借这三方面，我们就取得了不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力。比如我们的雁翎队安排人员进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伪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感召伪军士兵，形成里应外合，最后端掉岗楼。从1939年到1943年的35次战斗当中，我们兵不血刃的这个取得胜利就有16次之多。
2: 随着雁翎队力量壮大，日军为防物资被劫，只得组织大批包运船，并配以河防大队护送。

0: 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征用了十来条运输船，正在从赵北口那些据点往保定城里运送物资。
1: 这很有可能是敌人要撤的信号啊。
0: 对，白洋淀周围十几个小据点的鬼子最近都正往几个大据点转移。
2: 这么多条运输船，这可是条大鱼啊。啊，
1: 这王家寨和赵庄之间的围塘是敌人运输船的必经之路，我想就在那里打他个伏击，怎么样？
0: 我看行，这个地方弯道多，苇子茂密，非常利于隐蔽。
2: 郑队长，你估量估量，咱们打小鬼子的运输船有几成把握？
0: 咱手里现在有几百条大台杆，再加上这些年缴获的机枪、三八大盖，火力方面不是问题。
2: 好，就拿他下手。

0: 那当时日军为什么要把白洋淀作为主要的一个航道？
1: 当年日寇在华北，一是靠铁路，二是靠水路，那么白洋淀呢就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0: 所以当时雁翎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这条运输线，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对的。
0: 那当时敌强我弱，雁翎队是怎么打这场伏击战的？
1: 这个据我们的老雁翎队员张红回忆，秋季白洋淀通常是刮西北风，敌人的包运船在航道的北侧行进。在获得情报之后，我们的雁翎队就事先在这片水域的南北两侧定好木桩，然后用一条钢丝把它拉起来绷紧。那么这样呢，就是敌人的包运船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钢丝就会把它拦住。另外把航道的水草全部割断，水草浮起来就会缠住螺旋桨，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能前进了。再把一排大台杆架在河道的南侧。
0: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大台杆架在南岸呢？
1: 按照预估

0: 时间，敌人的包运船到的时候，这些大台杆万杆齐发，日军他会以为枪响的地方是有人的地方，他自然会向南岸反击。恰恰这时我们的雁翎队员在他们的后背就对他们进行伏击，
1: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打鬼子、端炮楼、劫敌船，抗日战争期间雁翎队员的水上作战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民兵抗日武装，雁翎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部分人员也正式编入人民军队，投入到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迎接新的使命。
1: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先行苇塘百战场，台杆专打鬼子兵。抗战中雁翎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冀中地区的一支水上抗日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们的战船虽已停泊，但雁翎精神从未止步。今天雄安新区拔地而起，那股跨越时代的不屈力量仍在白洋淀的水脉中奔涌不息。这片英雄的土地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长沙苦等的二营立即奉命南下赶往江西。1962年8月27日夜里，二营悄悄地在南昌附近埋伏下来。新阵地在两个土坡之间，比教令规定要小了一半，运载导弹的超长车辆没有地方掉头，只能倒退进入导弹装填位置。萨穆尔要求制导雷达和导弹发射架必须放在一个平面上，以便导弹起飞后进入雷达波束，而现在二者高度最多相差4米，阵地周围也不如教令规定的开阔。就在二营进入阵地前后，世界的另一端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将当时还打不太远的核导弹运进了古巴，对准了美国。美国紧张万分，在海上封锁了古巴，准备万不得已时空袭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为了保护导弹发射场，苏联萨姆二导弹营事先进驻古巴。从美国 U-2 飞机拍摄的照片来看，苏军的萨姆二阵地宽阔平坦，阵地中间是制导雷达站，为了安全，导弹发射架在75米以外。六角形图案是导弹装填车进出的路线。相比之下，二营的阵地颇为冒险。二营进入阵地后，南昌方面的天空却异常宁静。难道又要空等一场？1962年，东南沿海不断遭到台湾武装登陆人员的袭击，气氛相当紧张。大陆一有军事调动，台湾的侦察机就会过来看看。于是，空军作战部拟定了一个隐。

0: 幼幼儿上钩的计划。
1: 报告指挥员，部队集合完毕。
2: 逃命！大本营。
0: 9月7日，解放军轰炸机群摆开阵势，从南京一路飞往南昌。加上正在训练的歼击机，南昌真如同有大事要发生。现在，蛟龙夫人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过来看一看。
3: 这个意见呢，是这个我们提出的，陈副司令一考虑有道理，才去有鱼上钩啊。弄个钓饵，因此说呢，当时就钓128，转场到了南昌。另外呢，从独立师团，就战略轰炸机啊，都试飞机，钓一架到那去。
0: 9月8日，一架 U-2 果然出动了。但他没有来南昌，却在广州奇怪地转了一圈。接到上级的敌情通报，岳振华营长召集了一个作战会议，大家分析9月8日这架 U-2 有可能是在做反导弹机动飞行。导弹发射前必须接通电源，而接电时间稍长，就必须等22分钟后才能再次接电，无法发射导弹。
4: 有可能采取类似。
0: 这时 ，U-2 突然调转头，穿过广州上空照向侦察，让人措手不及。
4: 大家讨论一下。
0: 二营仔细研究了对策，还按照新的对策演练了一番，全营上下既兴奋又有些紧张。

0: 远方正南方向发现目标，拐山洞是一大两栋洞，时间洞拐山洞。
1: 报告营长，上级电话。
2: 报告，我是叶振华。
3: 打仗以前呢，刘二老有个命令，刘二老的命令是：叶振华同志，拖拉机出来，你看到了没有？那时候因为没鱼啊，拖拉机就是只有，我说看到了，在图上看到了。
2: 报告司令员，看到
3: 了。把打下来。
2: 是。
3: 我是坚决完成任务。就这么几句话。
4: 执行这次侦察任务的飞行员叫陈怀，蒋介石非常赏识他，曾经亲自将他的名字陈怀改成陈怀生。
5: 他有很有优良的记录，是个很优良的一个飞行员。
4: 就在几天前，杨世居和陈怀匆匆赶往桃园机场，准备飞大陆侦察。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件怪事。
6: 3点钟了，我从宿舍出来嘛，那我们就经过木头桥了，要到老棚长去 briefing 了。那我开了吉普车，吃完牛肉面就出来，哎呦，看这个猫的眼睛啊，好亮啊。那普通来讲啊，他们说礼拜五13号再碰到野猫啊，你回不来了。
4: 7:32，U2由平潭岛进入大陆，飞过福州南平，然后沿着鹰厦铁路向北朝南昌飞来。
7: 快点见，
8: 开！
9: 发现目标，机里拐五，
10: 五八四洞，要到两个洞。
4: 这时 U2 翅膀轻轻一抬，避开南昌，似乎他此行的任务和南昌毫无关系。
7: 快点见，
9: 快！
10: 是。
3: 说他向北飞的时候，我说不要理他，天线不要开，天线看了敌人一发现就不行了，不要管他，人家天线开了关上了，有目标离的

0: 出来的，也没见识。
1: 8:24，在九江20000米上空，U2突然调转回头，朝南昌直冲过来。
2: 开进去，
3: 看，
2: 六，
3: 发现目标，
4: 方位，五栋栋栋，
3: 到了2栋栋，
5: 接通同步，
3: 同步接通，
6: 六号同步收到。
5: 前置法，导弹3发，间隔6秒，29公里相片目标，按3、2、1步道顺序发射。
3: 全置法，导弹3发，间隔6秒，29公里相片目标，正西3.1，
5: 发射。

0: 战斗刚刚结束，周恩来就亲自把电话打到岳振华的帐篷里向他祝贺。随着南昌上空两声爆炸，决策者们心中的焦虑一扫而空。 U-2 可以打下来，导弹打游击可行。中央领导接见空军人员时，刘亚楼把岳振华带到毛泽东跟前。听了刘亚楼对导弹打游击的叙述后，毛泽东握着岳振华的手连声称赞，走出几步后又转回来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导弹打游击的成功在世界防空史上是很独特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仅仅在古巴这个狭长岛屿西端200公里内，美国就发现了8个用来保卫苏联中程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尔导弹营，到10月7日一共发现了19个。这和中国仅以3个导弹营在纵横几千公里的国土上四处设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营之后，1营和3营也相继离开北京。从此，神秘的543部队就开始了他们风餐露宿的帐篷生涯。10年中，行程几十万公里，足迹所至，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同年9月的一天，空军高炮部技术处处长文寿上校和参谋田再金上尉匆匆赶到一个研究所。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这台缴获的 U-2 电子侦察设备记录了中国军队各种雷达的波长和频率。突然间，一个非常奇特的信号吸引了田再金的注意。
1: 我一直听那个声音，那么讲这个，我就看那个时间，啊，又刚打过仗，时间我们就记得比较清楚。那大概就是这个我们知道雷达开天线的时间。
0: 在 U-2 电子侦察设备上，居然听到了543的制导雷达信号，这是绝密中的绝密，让对手弄取，地空导弹将失去作战能力。
1: 反正我就觉得，其实问题比较紧迫。那么这个 U-2 活了那么长时间了啊，这个，那苏联也去过了，啊，那么这个雷达我们是苏联的嘛，买来给我们的嘛，都是弄来的。那么这个频率低，你都掌握了，掌握这么清楚了，所以下边我们就应该研究反干扰问题。
0: 在回空军的路上，文寿十分不安。高炮部技术处一直担心对方会发起电子战。

0: 大西北，一片古老苍凉、与世隔绝的土地。然而，在群山背后、大漠深处，一些绝密工程的进展却让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极度关注。U-2越来越频繁地深入中国腹地侦察拍摄，从台湾到大陆西北，3000多公里的距离，飞行员除了要频繁检查航线，提防随时可能来袭的导弹，还要忍受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孤独，并应付生理需求。
1: 忍耐的，对吧？我是忍耐的，我也没有用他们的尿管，不过根据他们的结果是，有时候弄得一座舱都是尿，那这大便是根本不可能了，对吧？那时候还年轻呢，所以我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困难。
0: U-2狭窄的座舱内，飞行员被紧箍在压力衣中，行动不便。22000米的高空，空气极为稀薄，飞行员吸的是纯氧。
1: 吸氧的原因啊，是把身体里面的氮气啊排出去，然后在高空的时候、低气压的时候，关节不会痛。这样的、高空的时候，外面的气压很低。不穿压力衣的话，身上血液都会沸腾起来，都马上蒸发掉。
0: 戈壁上，四营的阵地似乎在寒冷的空气中凝固了。一个高级别的空军检查组正在这里调查四营一次奇怪的实例。3月28日，四营开天线1分钟后，U-2突然躲开了。再打开制导雷达天线，U-2急剧左转弯，然后躲过第一次开天线的地方逃走了。驾驶这架U-2的是台湾黑猫中队飞行员王太佑。
2: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获利求生呢、假如能够逃的话，我尽量逃。我一方面降低高度啊，一方面向右边继续做八字身转出，因为U-2这个飞机有个限度，转弯有个限度，它只有10度，所以我就一方面向右边转呢，一方面降低高度，保持速度，这样子转出来的。
0: 但王太佑并没有提到，他是怎样知道附近有地空导弹的？在地面上，这件事令许多人困惑不解。四营失利后，空军高炮部技术处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543部队的保密和隐蔽措施无懈可击，是谁暴露了阵地的位置呢？
3: 它顺着这个方向。
0: 文寿处长和处理的参谋们断定，正是萨摩尔兵器的核心制导雷达。这就是萨摩尔的制导雷达天线。和其他负责巡视天空的雷达不同，制导雷达只在导弹发射几分钟前打开，用电磁波瞄准敌机，引导导弹飞向目标。再看四营失利的过程，U-2对其他雷达毫无反应，唯独制导雷达，只要它一开天线瞄准，U-2就立即躲开。萨摩尔导弹的杀伤范围是高悬在阵地前方的一个弧形区域，正常开天线，U-2有足够的时间躲开杀伤区。从机关到部队，人们在各自摸索，思路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晚开天线，放U-2靠近，让它没来得及逃出杀伤区之前就和导弹遭遇。然而，要晚到什么时候呢？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们埋头于数学公式、几何推演中。上个世纪中叶，在解放军的历史上，为一场近战而如此依赖于数学，恐怕还是头一次。二营计算的结果出来了，可又不敢相信自己，这让直接负责此事的近方

0: 参谋陈辉廷非常苦恼。
1: 有一天晚上呢，我在指挥所值班，天气也很凉爽，就到机场跑道上去散步。

0: 算结果令人吃惊，从开天线到发射导弹，不再是好几分钟，而是以秒计算。就在上上下下各自摸索的时候，U2又一次躲过四营的导弹，进入了格尔木核基地上空。成军坐不住了，他给北空司令员李继泰打了个电话，要他立即抓近距离开天线这件事。
1: 32号到达唐山那个三营导弹三营的驻地，我们到那以后发现杜先照营长已经带着大家正在的练习这个进攻动作。我们去了以后呢，跟大家一起分析了这个敌情，把那个所有的操作动作一个一个地排上队。
0: 制导雷达开天线后有很多操作动作要做，哪些能放到开天线之前做，口令能不能简化。地空导弹的操作是严格的科学规程，做如此大的变动有没有把握？
1: 这个陈军副司令员或空军领导机关，他们最关心，他们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设想，尽快的设想以后，最希望知道部队经过战斗操作的训练能不能够在20秒钟以内完成这些所有的战斗操作。
0: 二营的阵地在一个军用机场里，当李继泰工作组到达时，正赶上航空兵从大同转场到故城，二营正好利用频繁起落的轰炸机秘密苦练高难度的晚开天线。萨姆二制导雷达的电磁波束非常窄，在高空寻找一架飞机就像在黑暗中用手电筒寻找一只苍蝇，晚开天线就好比知道个大概方向，一开电筒就找到苍蝇。
2: 所以这得要求目标指示雷达的操纵时候，车辆的目标的坐标也非常精确，但它这种精确就是相对的来讲不可能精确到就是一点不差，是不是？因为它性能就那个兵器的性能就那样达不到。另一方面，就刚才我说要求三号车操作时候呢，它有误差，你给它修正了，这一个时间了，这在尽快战法当中啊，最关键、最过硬的、最不容易练出来的，也是所有的时间在这里节省的是最多的。
0: 就靠一个练，一开天线，目标就在雷达十字标线的正中间，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这一套新的方法后来被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定为尽快战法。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国际好物流，请选深圳市快联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7: 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为了对付 U2 奇怪的躲闪，连元帅也在动脑筋。百忙之中，聂荣臻也仔细地研究了四营两次战斗失利的报告。这栋房子坐落在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幽静的街区。1963年7月的一天，空军副司令员程军领着他的战勤班子还有四个副营长搬了进来。陕西将是拦截 U2 的新战场。
3: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1942年初，苏德战争中的莫斯科战役已到尾声。当时，苏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展现了苏联军民保卫莫斯科的英勇精神。影片中的一首歌曲，也随着电影传播开来，鼓舞了战争中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各国人民。这首歌曲就是《莫斯科保卫者之歌》。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五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942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如火如荼，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军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城下展开血战。这期间，诞生了一部记录苏联军民浴血奋战、保卫莫斯科的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影片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学艺术一等奖，是苏联电影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0: 影片中有一首歌曲《莫斯科保卫者之歌》，成为当时广泛传唱的军歌，它鼓舞了苏联军民抵抗纳粹侵略者的信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军兵分三路，全面发动了对苏联的闪电战。9月，南路德军已逼近哈尔科夫、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北路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而在中部，德军距离苏联首都莫斯科最短距离仅有300公里。希特勒认为莫斯科已唾手可得。
1: 莫斯科啊，对于苏联来讲，它是一个绝对的中心啊，所有的这种党政军啊，最高统帅部啊，都是在莫斯科啊。德国呢也认为啊，如果拿下莫斯科以后啊，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了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莫斯科这种战略枢纽这种地位啊，它是整个苏联这种交通的中心啊，在战略上啊，对于德军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9月6日，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军的台风行动正式开始。德军计划先将莫斯科正面的苏军包围歼灭，然后三面夹攻，顺势占领莫斯科，给苏联以决定性打击。9月30日清晨，莫斯科会战正式拉开序幕。纳粹德军第二装甲集群以3个装甲军为先锋，向苏军侧翼进攻。该集群司令是被称为闪电战专家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德军装甲部队攻势凌厉。10月2日，在德军装甲部队的强大压力下，苏军反击失利，被迫北撤。3日，奥廖尔沦陷。随后，莫斯科西南的古城布良斯克失守。在莫斯科以西，德军装甲集群突破苏军防御，于10月7日进抵维亚季马地区。苏军损失惨重，只有少量官兵突围而出。

0: 生死存亡之际，苏联军民奋起抵抗。
1: 斯大林和苏军啊，他这个应对措施啊，就是说啊，坚决防守啊。这时候呢，这个苏德战场整体形势啊，南方、北方都很危急啊。如果莫斯科再失守啊，就可能全盘崩溃了。
0: 10月9日，苏军在莫扎伊斯克附近重组防线。新编成第五集团军，由列柳申科少将指挥。10月10日，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编，朱可夫大将成为新的西方面军司令员。17日，加里宁方面军组建，负责在西北方向掩护莫斯科，司令员是科涅夫上将。尽管总兵力仍显不足，但苏军斗志越发昂扬。到1941年10月底，苏军不惧牺牲，与纳粹德军连续激战1个多月，成功拖住敌军的前进步伐。希特勒打算在10月中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彻底破产。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全力支援，

10月15日，苏联政府决定将部分党政机关、外交使团以及100多万居民撤出莫斯科。19日，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首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此时纳粹德军空军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莫斯科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在全部贵重设备都已运走的情况下，莫斯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用旧的设备坚持生产。同时许多民用工厂临时改为军工厂，保证了军品生产，有力支援了前线。为讴歌艰苦卓绝的苏联军民，一系列文艺作品应运而生。苏联《真理报》记者、诗人苏尔科夫就创作了一首赞颂莫斯科保卫者的诗歌。很快诗歌被刊登在了《真理报》上，这首诗就是后来《莫斯科保卫者之歌》的歌词。

0: 每年的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当天，苏军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1941年十一月一日，尽管战火近在咫尺，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十一月七日依然在莫斯科举行阅兵。七日上午，加强防空的莫斯科飘着雪花，一队队苏联士兵，一辆辆战车，全副武装，整齐地通过了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向全苏军民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战地阅兵，是一次有特殊意义的阅兵。
1: 这场阅兵呢，主要还是去鼓舞红军斗志啊，激发士气啊。这个阅兵也是斯大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啊，因为他平时不是特别善于演讲啊，但是在这一次的红场讲话之中啊，他提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很多民族英雄啊，涅夫斯基啊，苏沃洛夫啊，库图佐夫啊，要用这些民族英雄来激励苏军啊奋战。
0: 苏联的电影工作者记录了这场阅兵，并制作了一部影片，这就是经典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但在1941年十一月中旬，这部影片还是一段段胶片，主创人员正在忙着制作成片。
2: 导演就觉得整个这一个片子下来，都是那种战的退呀、啊，怎么说啊，守啊，攻势啊的感觉，就缺少一个歌曲主题歌，能够贯穿整个影片，能够鼓舞人心的这个。
0: 苏联中央纪录片制片厂工作人员想请佐尔科夫为《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的插曲创作歌词，但佐尔科夫已经上了前线。

0: 1941年11月初，防守莫斯科的苏联红军增加了约10万人、2000门火炮和300辆坦克。12月初，鹅毛大雪飘然而下，气温降到-20摄氏度，几乎一夜之间，严冬降临莫斯科。此前，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曾建议希特勒为东线德军准备冬季作战装备，但希特勒不为所动，坚信苏联人将在冬天来临之前投降。此时他才意识到，东线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希特勒发出紧急命令，向东线运送冬季装备。然而，纳粹德军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时常遭到苏联游击队袭击。同时，严寒也让德军武器受到很大影响，德军的枪栓被冻住，坦克的引擎被冻裂，战斗力大打折扣。苏军的情况要好很多，他们有足够的冬季作战装备，厚实的棉衣和护耳帽足以抵抗严寒，枪炮套上保暖套，涂上专门的防冻润滑油。同时，莫斯科就在苏军身后，他们的补给线很短，可以将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更重要的是，苏军顽强抵抗，连续反击，士气越来越高涨。纳粹德军则失老兵疲，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双方战斗力此消彼长，战局也开始扭转。苏军酝酿反攻之际，导演伊利亚·科帕林也找到从前线回来的苏尔科夫，请他为纪录片插曲作词。苏尔科夫不想错过苏军反攻，很快要重返前线采风，于是他把刊登在《真理报》的诗篇交给了导演。就这样，歌词确定了。作曲家默克·罗鲁索夫此时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正在疏散，科帕林将作曲家接到莫斯科，为纪录片配乐，为歌词谱曲。
1: 由于俄语的关系，往往它是抑扬格，先抑后扬，抑扬格的诗歌了，所以他往往换句话是弱弱强，弱弱强，这是俄语言的本身，所以他们不是叮滴滴咚滴啷当当啷哒滴滴滴嘞滴嘞哒咚哒滴嘞当滴滴咚滴啷哒滴滴滴哒啦，他能把小调写得进去啊，也写得这么豪放的方式，结果他把那个歌曲上以后了，就如虎添翼。
0: 随着莫斯科《保卫者之歌》的创作接近尾声，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终于完成，等待播出。

1941年12月5日，苏军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6日，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第30集团军迅速突破德军战线。8日，苏军收复克留科。

0: 沃，十三日收复克林。苏军的反击让希特勒大吃一惊，他一边下令纳粹德军死守，一边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然而前线德军饥寒交迫，难以抵挡苏军的进攻。尽管希特勒三令五申禁止撤退，但德军部队无能为力，连古德里安的精锐装甲部队也在苏军的凌厉攻势下慌忙退却。到1942年初，在莫斯科城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突击兵团被苏军击溃，苏军歼灭德军16.8万人，把德军赶到莫斯科100公里之外的地方。莫斯科以南，德军对图拉的包围被解除；西南方向，苏军收复卡卢加；西北方向，重镇加里宁解放。至此，德军对莫斯科的围攻被彻底打破。四月，莫斯科保卫战正式结束。进攻莫斯科的纳粹德军损失人员50余万，还有1300余辆坦克装甲车辆、2500门火炮及大量装备。德军在莫斯科的失败，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失败。闪电战所谓战无不胜的神话也彻底破灭。1942年初，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首次向苏联军民播出，引发巨大轰动。卫国战争期间，这部影片在苏联全国各地放映，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影片播出后不久，片中插曲《莫斯科保卫者之歌》也在苏联军民中广为流传，成为当时苏联军民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将苏联军民不屈不挠、坚韧不拔、誓死抵抗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冷暖随心控，居家很轻松，海居电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如今，在俄罗斯，每年胜利日阅兵都要播放这首歌曲，纪念卫国战争和莫斯科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在1941年那个冬天，莫斯科乃至苏联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无畏的精神，这些精神也将与这激昂的旋律一起，鼓舞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阿潮花生米吃起来就是香，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吃花生米我选阿潮花生米。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郝毅。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说，能打仗打胜仗就是最大的实际。眼下各部队野外驻训火热展开，他们坚持问题导向、实战导向，以实打实训练、硬碰硬攻坚，稳步推动部队练兵备战质效持续跃升。
2: 上手正前方，穿甲弹1200米，敌战目标击毙。
3: 滨海演训场一场高强度海上战斗射击考核刚刚结束，虽然烟台风英雄连的官兵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在复盘反思会上，大家还是发现了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
4: 有想法能当面说，有难题能当面提，没有任何顾虑。组训骨干掌握了我们的真实需求和断脉落项，及时调整组训思路，改进训练方法，大家投身训练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3: 但凡能够提升战斗力的意见想法，连队官兵都要放在实战演训场上试一试。近段时间，连队两栖装甲步兵班围绕

0: 进攻战术，成立攻关小组，研究有人加无人作战方法，把空中侦察、空地协同纳入日常训练。
1: 今年连长明确要求，只要开展战术训练，无人机要素必须同步参训。现在每次战术训练，无人机都会同步配合。有了空中视角加持，训练确实变得不一样。
0: 过硬的军事素质背后是红色思想注入的精神动力。针对野外驻训实际情况，官兵们利用演训间隙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凝聚军心士气，激发练兵动力。
1: 我们结合连队抗美援朝光辉战史，让官兵轮流上台分享感悟，人人讲述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引导大家从思想根源树立向战未战导向，不怕苦，敢攻坚，自觉补齐训练短板。
2: 101号喵喵，全连射击。
0: 在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炮兵实弹射击考核中，连长刘一凡将实弹射击的精度、效率、协同能力等作为关键指标。考核后，他立即组织官兵们展开复盘讲评，针对暴露的薄弱环节逐人进行复盘总结。
3: 训练中不能有半点马虎，要敢于查问题、找短板，要善于总结经验，创新组训模式，让官兵时刻保持本领恐慌。
0: 考核标准的变化正是这个旅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派出多名机关干部下沉基层蹲点帮建。参谋樊洪波走进班排跟训，发现部分官兵存在专业能力偏弱、战术素养不高的问题。通过深入调研，旅党委提出一系列帮带举措，
4: 调整工作思路，为他们规划建设训练场，常态化组织专业集训，开展技能比武选拔人才，让每一项对策都更加聚焦实战实训。
0: 这个旅党委还坚持树立凭实干立身、靠实际进步的鲜明导向，把政绩官教育与干部选拔任用、骨干培养等工作紧密结合。战士李龙荣立个人二等功，被中部战区陆军评为十大勇士。旅机关帮助李龙牵头组建科技创新基地，带领团队成员攻克技术难题。
5: 旅党委给了我们基层官兵扎根岗位、攻坚突破的底气。通过科研攻关，我们研发出通信交互、战车保养等多种专业新型设备，为单位的训练保障提供了极大助力。
0: 这个旅紧贴主题，组织官兵开展沉浸式多维度系列学习教育活动，让大家在学习中深化认知，在岗位上校准方向。
6: 只有把能打仗作为工作标尺，把打胜仗作为价值追求，党委领战抓训才能真正抓到点子上，争想打仗的事情，争谋打仗的问题，争抓打仗的准备，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运进。
7: 入伏以来，多地出现高温高湿天气，正在野外驻训的多个部队充分利用三伏天的高温环境，掀起实战化训练热潮，全面检验装备性能，砥砺官兵挑战极限的血性胆气。豫南某训练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一场综合战斗演练就在炎热天气中展开。
0: 训练场上烈日高悬，战车舱内密闭闷热，装甲分队官兵密切协同，迅速进行目标搜索、参数修正，完成火力打击。
8: 步战车温度能达到50多度，但高温本身就是战场环境的一部分，战车就是我们的移动阵地，越是酷热恶劣，越要适应极限环境。
0: 在装甲火力掩护下，步兵班组迅速下车前出，开展侦察破障、残敌清剿战术行动。官兵们交替匍匐前进，快速冲击，长时间高强度机动对体能消耗极大。
9: 多科目连贯训练对我们装备操作熟练度、连续作业能力都是全方位的检验。我们不断磨合班组协同流程，提高连续作战能力。
0: 持续的高温环境也对战场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优化人员编组、细化弹药分区等方式，官兵们不断探索极端环境下弹药运送模式，提升转运效率。
10: 我们常态化开展热习服训练，通过科学划分训练时段，穿插补水休整，设置防暑医疗点，在

0: 科学笃信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提升官兵耐热抗压能力，确保在炎热的驻训期间战斗力稳定在线。
1: 西北戈壁陆军某旅炮兵分队的战术机动演练在高温中展开，官兵们利用复杂环境检验装备性能，磨砺战斗意志。
2: 全连注意，向基本阵地推进。
3: 指令下达，各炮班迅速按战斗队形向目标地域展开机动。地表高温让发动机水温、油温不断飙升，想要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阵地，考验的是驾驶员的综合素质。
4: 在训练的时候，时刻关注好水温表，调整好油门，把转速控制在经济运行区间内，使火炮能够正常行驶。这样我们上了战场才能保证不掉链子。
2: 敌卫星过顶，迅速展开疏散隐蔽伪装。
3: 突遇特情，部队就近依托地形起伏分组疏散，官兵们还根据实战要求对发动机舱、炮管这些高温发热部位进行重点伪装。
5: 我们让伪装网严密贴合地形轮廓，避免人工痕迹暴露，既能遮挡可见光被敌侦察，也能防止火炮本身的高温被卫星捕捉。
3: 特情解除，梯队重新集结，再次进发，最终顺利到达任务地域，占领攻击阵位。
6: 在地表60度极限环境里，把每一个环节练到极致，摸透装备性能边界，磨合人员协同节奏，才能实打实提升分队的应战能力。
1: 重庆彭水山体坍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昨天，部队官兵、民兵、消防和地方救援力量协同作业，从坍塌体两侧和江面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7: 7月19号，当地民兵分队驾驶冲锋舟在受灾核心区流域展开不间断水面交替巡查，在搜寻失联人员同时，监测崩塌体变化、水位涨落以及漂浮物堆积等情况。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配合地方地质部门，在危险区域布设边坡雷达、测量机器人等专业设备，对周边山体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避免次生滑坡风险。与此同时，任务部队还展开现场封控警戒、搬运物资、清理崩塌路段等工作。截至目前，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1: 新疆军区别迭里边防连驻守在天山南麓，担负着中吉边境100多公里的守防任务。经过3个多月的淬火磨砺，今年春季入伍的新战友已经走上战位，接过巡边守防的接力棒。前不久，新兵何启勇就踏上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条巡逻路。
3: 这几天，天山南麓气温骤降。按照惯例，恶劣天气下的巡逻任务都要由党员骨干承担。新战士何启勇经过再三申请才加入队伍，向着海拔4200多米的中级3号界碑出发。
8: 车辆肯定是过不去。
9: 对，
8: 把这个改成步行吧。
9: 好。
3: 乘车巡逻还不到半个小时，高山雪水就阻断了道路。队伍开始徒步行进，没走多一会儿，打板上又下起了黄豆大小的冰雹。
8: 冰雹了，我们这个啊，不要，现在脚下有铁丝网啊，大家注意啊，不要绊倒。
9: 注意冰雹。
3: 极端的天气只是何启勇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眼前的这道70多度的陡坡才是真正的考验。虽然界碑就在距离头顶300多米的山巅，可想要到达那里，巡逻队伍要攀登1377级台阶。老兵们给这里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天梯。
8: 咱们已经到4000米了啊！坚持住，
9: 加油！
8: 距离界碑，
9: 加油！
10: 现在冰雹也小了，马上就到界碑了，还能不能行？
9: 能行，
10: 走，走。
3: 经过30多分钟的攀爬，巡逻队伍终于看到了山顶。此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冲向界碑的力量。
8: 师们，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到位了。来，启勇，在过程中能够克服巨岩，咬牙坚持。这次，来，国防的任务交给你了。
9: 明白。虽然我现在很累，但是我很高兴，很激动。
3: 正是因为一代代戍边官兵的坚守，界碑上的中国二字更加鲜红耀眼。这次巡逻，何启勇还有一个心愿想要完成。他从背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在界碑的见证下，郑重地交给了党

0: 组织。
1: 建碑见证的这份戍边誓约，就是我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这更加坚定了我扎根边防、奉献青春的决心。
0: 在高山的衬托下，巡逻官兵的身影很小，可他们心中却揣着比山还高的信念。在祖国辽阔的边防线上，界碑很小，可它却宣示着祖国神圣的领土。风雪中的脚步印刻着戍边军人的忠诚，也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茫茫高原。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飞行学员开展飞行技术比武，内容包含低空隐蔽出航、空中应急机动等科目，打牢飞行技术基础，检验前期训练成效。
3: 下一步，我们将在教学中融入更多实战化训练内容，通过模拟训练、临机考核、应急处置的方式，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学员飞行技能，加快学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0: 近日，河南、湖北联合展开防汛抢险演练，演练以唐河流域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民兵、应急、水务、医疗等多支救援力量参加，重点演练了群众转移安置、应急通信保障、水域联合搜救等科目，有效锤炼跨省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
4: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那这段时间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看。
5: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飞船入轨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那其中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

0: 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那我们说，长时间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会造成肌肉萎缩和骨质流失，所以航天员的日常锻炼就非常重要。我们也会经常在天宫洲际当中看到航天员使用，比如说像太空跑步机、太空自行车、太空划船机来进行锻炼。那通过这些设备，可锻炼主要肌群的力量和耐力，维持骨骼和肌肉质量，防止微重力环境下的退行性变化。此外，还有像拉力带、握力器、呼吸机、锻炼器等小件器材，也是航天员的太空锻炼必备。科研人员还研制了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为航天员在轨期间的骨骼和肌肉锻炼提供了重要保障。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1: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0: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时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周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1: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警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0: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稍晚时候发表声明称，约旦方向遭伊朗导弹袭击时，为防止导弹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了数枚拦截弹。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

长扎米尔当天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28到38度。兰州多云，16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上海中雨转阴，27到33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南京中雨，26到29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中雨，27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温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7: 哟，快开始了，大家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